0: 升级，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制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楚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0: 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延保

0: 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 国家移民

0: 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7: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8: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9: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

0: 同比增长 5.4%， 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 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 3.5 万份，同比增长 9.83 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

0: 回复一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
1: 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3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宾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0,000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仓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宾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向东，
2: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1: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和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2.6%和1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亿元级项目早投产早搭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吴娟，
3: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三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劲的动能并重。
4: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部署，听取数字新疆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数字新疆建设工作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进数字化、数智化转型，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发力挂图作战，扎实推进数字新疆建设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绿色集约政务一朵云，推动云网资源从分散建设向集约整合转变，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焦政务服务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要求，对自治区级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进行梳理，扎实推进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结合行政职权调整与政务服务流程再造，聚焦

0: 企业群众需求，严格落实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交流推广，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会议指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新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落实，形成一抓到底、层层抓落实工作格局。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朱立凡、克伊瑟尔克尤木参加会议。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新疆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协同发力，以科技全面赋能春耕生产，为粮食稳产丰收奠定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这段时间，和硕县17万亩玉米正在播种，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田地平整开阔，现代化农业配套设施完善，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全自动化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铺膜、铺滴灌溉、播种、封土等多道工序，实现一体化高效作业。和硕县区会镇榆树园村种植户刘天义说，如今种田省力多了。
3: 有四台这个北斗导航的一体全自动化播种机，四台机子可以播种是500多亩地左右，到9月中旬全面成熟开始进行收割，希望呢今年有一个好收成。
2: 粮食稳产，根基在田。今年自治区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 46.5 亿元，重点用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等相关支出，有效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良田要配良种，作为农业的芯片，优质种源是提质增效的关键。在塔城市，当地300多农户依托企业加产业研究院加农户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良种繁育工作，实现了稳定增收、稳步致富，走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新路径。塔城市博兹达克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延成，
4: 从良种供应、田间种植指导到后期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我们全程跟进服务，配合企业把优质麦种送到农户田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分园种业的合作，抓实良种普及、农技下沉，守好本地粮源，筑牢博兹达克镇粮食生产根基，以优质良种护航北疆粮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提质增效。
2: 良种落地，良法护航。春耕春管时节，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为农户提供一对一田管指导，从智能农机调试到科学水肥管理，让先进技术真正转化为农户的丰收红利。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谢应洲表示，今年我区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确保粮食生产和农民稳定增收。
5: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发布主推品种或主导技术，推广合理米质、水肥一体化等高产栽培技术，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实施无人植保或高性能精量播种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收获损失，达到再创高产的目的。
1: 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0: 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为高效应对假日客流，新疆铁路部门科学统筹客货运输资源，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能，假期共计增开302列临时旅客列车。作为进出疆的核心枢纽，哈密火车站重点强化兰州、成都等跨省线路的服务保障，兰新高铁实行公交化密集开行模式，进一步压缩最小发车间隔，大幅提升运营效率，为旅客提供灵活多元的出行选择。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7: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引导，确保旅客快速有序

0: 通勤，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通过电子屏广播实时更新列车信息，提供应急改签、重点旅客接送、遗失物品查找一站式帮扶。
1: 五一假期，我区公路人员流动量2754.91万人次，日均超550万人次。火爆出圈的乌玉高速北段、乌鲁木齐南到巴伦台，五一假期通行车辆21.03万辆，日均4.21万辆。旅客刘俊义。
2: 我们选择了乘坐列车巴士，也确实感受到了新疆交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
1: 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交通部门提前梳理重点风险路段，加密保通点，优化充电服务，并联合交警加强信息引导。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副主任马东祥。
3: 重点监控 G30、G3012、G0711 等12处风险路段，设置了352个保通点位，安排了317支应急队伍，4000多人待命，全行业每天有 1.23 万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针对服务区重电拥堵问题，我们优化了全区943个充电桩、1782个充电车位的使用效率，还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的时间。
1: 民航方面，假日期间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42万人次，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36.28万人次，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新疆各地各大景区景点人气高涨，活力迸发，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五一假期，赛里木湖景区、喀纳斯景区、天山天池景区等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绝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风情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在波斯登湖大河口景区，清澈湖水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快艇破浪前行，画舫悠然穿梭，绘就灵动的水上画卷。盐湖步道上，游客们漫步赏景、骑行观光，不时驻足拍照留念。甘肃游客王国娟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6: 之前我就听说了新疆很美，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在这片湖泊的面前的时候，水鸟成群，芦苇连绵，就确实很震撼。我们坐着船，然后畅游湖畔，彻底的放松了。这趟旅程真的太值了。
5: 文化体验成为五一假期出行主流，和田地区假期首日接待游客23.3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7亿元。义演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乌鲁木齐市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联动冰地推出30余项近百场特色活动，覆盖乡村休闲、马文化、潮流赛事等十大主题。在大巴扎将来城16广场，西部歌城文艺展演热烈开唱，非遗舞狮也惊喜亮相，不少游客被邀请上台亲身体验舞狮的乐趣，很是热闹。游客王琼。
7: 看到了特别精彩的表演，听到了我和我女儿喜欢的歌曲，唱歌非常精彩，氛围非常好。
5: 体育赛事赋能文旅消费新场景。五一假期，新疆布尔津第六届穿越额尔齐斯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伊犁马性能测试系列赛总决赛等赛事接连开赛，跟着赛事游新疆成为假日新风尚，有效拉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乌苏市举办了奔跑吧少年全疆青少年武术散打邀请赛，让参赛选手和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领略乌苏的城市风貌与生态之美。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工团团长曾海涛。
8: 乌苏将持续办好各类精品体育赛事，以体育加旅游的形式不断擦亮文旅品牌。
9: 五一假期，新疆特色美食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请听报道。
10: 沙湾是大盘鸡的发源地，在大盘美食一条街，江内外的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品尝地道的大盘鸡。沙湾市某大盘鸡店负责人郭建峰告诉记者，
11: 我们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用的鸡都是新鲜散养大公鸡，以更好的服务迎接广大游客。
10: 为提升游客体验，沙湾市推出接素即培机制，并督促各大盘鸡店做好食品安全服务规范等，确保每一位游客都吃得开心，满意而归。北京游客武倩，
12: 味道非常好，这个鸡肉也不柴，然后特别香，色香味俱全，还是名副其实。
10: 得益于福海县乌伦古湖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当地各家鱼馆假日里也迎来了

0: 众多游客，金黄酥脆的烤鱼，汤汁奶白的炖鱼，充分满足了大家的味蕾。乌鲁木齐游客高原君熙，
1: 我们来到这里玩，不光欣赏了美丽的美景，还品尝了我们本地的鱼，味道非常的好，非常攒劲。
0: 福海县某鱼馆负责人柏大德，
2: 我们的鱼啊，选捞选做啊，味道十足啊，我们也希望游客吃得高兴开心，把福气带回家去。
0: 节日期间，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山南开发区的特色商业街举行了吃免费流水席的活动。巴里坤羊肉、焦蒿焖饼，一道道特色美食让游客大快朵颐。阿图什市各农家乐同样热闹非凡，烤肉、拌面、抓饭香气四溢，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在策勒县昆仑山景区，从烤包子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馕，让游客欣赏美景之余，感受到一份独特的美食体验。广东游客江辽，
3: 看到这里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美食也很好吃，这趟南疆之行非常值得。
4: 五一假期，我去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3.9%。 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五一假期，拜城县投入200万元政府专项资金，围绕商品百货、餐饮、家电、家具等领域发放消费券，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各类促销产品。拜城县居民王丹：
6: 五一放假，家里需要买的东西多，正好政府发了大量优惠券，在 APP 上就能领，领完去超市买东西，省了不少钱，非常的划算。
5: 假日期间，全疆各地围绕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康等各方面积极打造特色促消费活动。阿克苏地区各县市举办了悦享秋瓷、乐购酷车、活力拜城、驾享未来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市举办激发青春活力、燃动青春经济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推出85项特色促销举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办五一车展，同时联动特色餐饮与街区商户，推出美食优惠、餐饮特惠、满减让利等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塔城市启动绿色智享家、家电 3C 促销费、安居惠塔城房产促销费两大主题活动，60多家商户与房企联动让利，全方位满足市民消费升级需求。塔城市民胡艳丽：
7: 我们家有一个旧冰箱，过来置换一个新冰箱，现在国家补贴，价格比较优惠。
5: 自治区商务厅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数量达到 5.4 万台件，日均申请量 1.35 万台件，较节前增长 60% 以上。
8: 进入5月，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旗下新疆集团木垒300万千瓦圆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工人们正在吊装分机。这个项目总投资90亿元，包括260万千瓦风电和4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70亿度。项目负责人傅永强介绍，目前 A 标段已经吊装了80台风机。
10: 以前吊装大概是5天吊装完一台风机，现在是采用一些先进的技术，经过一些优化，大概3天能吊装完一台，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标段计划是今年8月份完成吊装。
9: 中能起源伯乐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8.56 亿元，是目前亳州单体规模较大的独立储能项目，计划工期180天。项目采用先进技术，具备安全可靠、响应迅速、调节能力强等优势。中能起源西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哈荣：
11: 本项目是我们响应国家和新疆储能政策落地的重点项目。项目顺利开工，既是企业布局西北储能市场的重要一步，也能有效提升当地新能源消纳和电网调峰能力。
9: 中广核和田洛普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项目近日并网投运，项目总投资8亿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建设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电站。项目建成后，可高效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生态效益突出。 中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山普鲁独立储能电站站长朱元江。
12: 项目年可充放电约 2.3 亿千瓦时，不仅能平抑光伏波动，提升新能源交纳率，还能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为洛浦及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4: 5月5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的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填补了新疆高端铜材加工领域的短板。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3: 在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高纯阴极铜被精准调运至上引炉，经高温融化、铜液储氧、保温、结晶引出等连续化工序，一根根高品质无氧铜杆顺利下线。这条生产线包含两条作业线，可生产直径8毫米、12.5毫米两种规格的无氧铜杆。公司生产中心技术组组长吉庆林告诉记者，无氧铜杆产品性能突出，应用场景广泛，
14: 导热性更强，然后延展性更好，一般用在高端的电磁线，还有精密的铜插件，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 5G 通讯光缆这一方面。我们目前生产正在逐步扩大，等到满产的时候，两台上引炉最高每天可以生产80到90吨的无氧铜杆。
13: 在企业生产车间另一边，现有低氧光亮铜杆生产线也在满负荷稳定生产。公司总经理冯浩告诉记者，今年前四个月，公司低氧光亮铜杆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2: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亮铜杆是16万吨，预估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签订的低氧这个铜杆的这个订单11万吨。我们的这个无氧铜杆已经和江内多家企业达成这个初步合作意向。这两条无氧铜杆生产线也是我们新疆有色集团在铜精深加工这个领域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同时提高我们产品的这个附加值。
13: 作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深加工基地龙头企业，新疆蓝钻铜业2025年7月落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9亿元，发展势头强劲。
8: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增强创新能力，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一季度，采棉机意向订单已突破300台。请听报道。
15: 走进波施然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依靠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核心技术，企业生产的农机远销依靠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核心技术，企业生产的农机远销中亚市场。
16: 这个大屏幕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看板，那中心呢，是我们5大制造基地以及4大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质量，然后成本、安全，还有交付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15: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进料、制程、下线、出货4重检验保障，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研发创新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6行采棉机采净率达到95%以上，突破了采棉机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替代。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中心副总经理陈硕介绍，
17: 实现采棉机核心技术的高度国产化，累计拥有253项专利，并参与了起草棉花收获机械的国家标准的相关工作。
15: 15/5时期，波施然将研发生产高效高性能6行打包采棉机、大型轻注机、自走式红枣收获机等新机型，并在巩固与扩大中亚市场份额的同时，重点突破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市场。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这一工程成功实现了沙漠公路的零碳运营，为我国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
8: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型原创歌舞剧《楼兰九歌》近日在和硕县上演。本剧以楼兰文化为主题，以楚辞九歌为灵感，通过9个篇章诠释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维护思路畅通的共同追求。
4: 眼下，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层湖迎来候鸟集中繁殖期，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而出。博层湖水域面积1646平方公里，已监测到200多种鸟类，是鸟类迁徙和繁殖的重要栖息地。
8: 塔里木河两岸的原始胡杨林进入新芽萌发关键期，轮台县启动原始胡杨林飞机防治工作，通过空中精准施药，全力守护这片天然生态屏障。
1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9: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晴，15到30度，
4: 阿勒泰多云，12到28度，
8: 塔城多云，14到31度，
4: 伊宁多云，12到30度，
8: 博乐多云，14到32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7到32度，
8: 奎屯晴，13到34度，
4: 石河子晴，14到33度，
8: 昌吉晴，16到33度，
4: 哈密晴，13到30度，
8: 吐鲁番晴，20到37度，
4: 库尔勒晴，14到31度，
8: 阿克苏晴转多云，15到30度，
4: 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
8: 喀什晴，16到29度，
4: 和田晴，16到29度，
8: 乌鲁木齐晴，15到30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念，停下一些昏郁的观点，一点点擦到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昨天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个小话题吧，就是大家昨天都知道，就是现在很多的短剧它现在有一个收费然后才能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1: 嗯，没错。
0: 然后我跟小芳还探讨了一下，就如果说短剧真的收费了，你会花钱看短剧吗？
1: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的很多APP 或者说包括其实在抖音里边咱们看短剧的话，其实它可以通过看广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P 里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免费的内容，
0: 是的
1: 啊，你也可以花钱购买，同时呢你也可以用这个看广告的形式来不付费。
0: 对，或者说是直接去下载这个软件看短剧的软件也可以，因为有时候在抖音里它不是需要嘛，然后它会让你下载，下载完之后然后就是免费观看全集。
1: 对，没错，
0: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字或者说是话语。然后我接触短剧 APP 应该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左右吧，2025年十月份左右。但是很早小芳其实给我推荐过，我每次都是在这个短视频软件上，然后它不是基本上会搞一个小合集嘛，然后搞一个小合集，前面几集都是可以直接看的，
1: 对，
0: 然后后面我如果看不到我就去再去搜索，然后搜索也能看完，然后后面直到下载之后发现真的挺好用的，就比如说某果吧，我觉得某果打开的话就是可以全部看掉，还挺好用的。
1: 是的，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抖音上搜索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些片段，不是那么完整的，然后呢可能你得搜很多很多才能够完整的把一部短剧看完。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花钱看短剧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火之延误他就说了不会，不会这个花钱看短剧。海也说了不会，然后范红也说了从来不会，就是觉得短剧可能比较无聊。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我发现现在的短剧哈，好像它的这个拍摄水平包括它的剧情好像越来越做得精致了。
0: 对，就是有几部好像就是还挺火的，然后我呢也是在网上看评价特别好，然后去这个短视频软件上搜索，然后搜索之后看了几集，它的设定确实很有意思啊。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什么我穿越回哪里哪里，然后在90年代当什么妈妈嘛什么的，
1: 对，就是
0: 当后妈，好像是有这部剧，然后整个剧挺有意思的吧，而且服化道做的特别好，我看的这一部是真人演的，然后呢。就是服化道也都是那种80、90年代比较火的，或者说真的就是确实是那个年代会流行的衣服，然后我觉得那部剧的外貌就是外场的设置，包括一些服装，然后还有这个演员的一些神态，就是还挺还原的。
1: 是的，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说过这个《凡人修仙传》这部动漫哈，它根据这个动漫呢也改编了电视剧，但是最近我发现其实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有一部类似的，其实做的这个剧情还是挺精致的，然后呢它有点模仿了这个凡人修仙传，好像我也看了那个就是一些人的评论，它也是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
0: 是
1: 啊，它呢这个方式不一样，就凡人修仙传嘛是因为一个小瓶子，然后呢这部剧呢它是关于一个聚宝盆，然后呢它的这个我觉得内容做的还是比较的精致，虽然说它是用这个 AI 做的，然后呢用 AI 做的就是现在呢也还没收费啊，然后呢已经出了2季了，就是这个小作坊其实下流还是挺猛的。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大家都说不会看不会看，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好像短剧更大一部分的是无脑爽文吧。
1: 对，就是很多其实你会发现它的大致的情节套路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可能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还挺新鲜，但你看着看着好像你基本上都能猜到这个结局啊，或者说这个剧情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你会觉得有点无聊了。
0: 是的，就是我昨天还跟小芳探讨了一下，就是很多年前我喜欢看那个知乎，有的时候它里面不是会有一些写故事啊，
1: 没错，
0: 或者说是反正就是一些
1: 比较这个奇幻的经历吧。
0: 对，奇幻的，像是不能触碰的一些规则，类似于那样的一些小说，包括一些比较短，但是呢， 无脑的这样的爽文，我有时候会看嘛，在很多年前，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就是现在短剧也有直接把这些东西拍出来的了，
1: 对，没错，
0: 比如说末世生存，对不对？这是一个题材，然后还有我前面说的爽文的也是会被拍出来，然后这一些，有朋友就说到了，短剧的剧情有一点点扯，所以说不太会花钱看、他说的这个剧情应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比较短，但是就是剧情有点爽的这种爽文剧情了。
1: 是的，
0: 还有规则怪谈类的也挺多的。
1: 对，其实我发现可能男生特别喜欢看那个杀人这一类的，就是那种动画，大头动画。
0: 是的，然后我就是还看了很多规则怪谈类的，然后我突然就是发现，开始下载这个短视频的 APP 的时候，我就发现里面好多剧情都好像啊，不知道是因为就是这样的剧情受众比较多，还是说它是比较简单的，或者直接就是单运之后进行一个。

0: 文字输入，然后 AI 生成了
1: 很多的套路。你会发现可能短剧里面的就跟刚刚这个王晶说到的剧情太扯了，其实剧情感觉很多的这个短剧的剧情都类似啊。
0: 嗯，
1: 就你会发现可能他只是换了个演员或者说换了个场景，但是这个剧情呢大致相同。
0: 嗯，没错。但是说到这个，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短剧也好，长剧也好，还是电影也好，其实也都是有优秀作品出现的。
1: 嗯
0: 嗯，然后短剧里面像我们前面认为的有一些像小芳说到的这些，我觉得也算是很优秀并且受众也比较大的一部分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非常优秀的短剧，或者说是刚好踩中了我心里觉得还不错的这个点的话，我是会去看的。但如果说花特别多钱看的话，我也不会。
1: 对，可能就花个几块钱，然后呢也就是一个包子，几个包，一两个包子，一杯豆浆的这个钱呢，也还可以。
0: 一瓶饮料的钱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嗯，是的。
0: 然后我跟小芳还聊过，其实我还真的就是真的有充过，但是特别少吧。嗯，就是几块钱，两三块钱，因为它好像是充完之后它会转换成金币嘛。
1: 对，
0: 然后看一集
1: 钻石啊金币啊。
0: 对，然后看一集，然后就是几个，或者说是全部
1: 解锁。嗯，
0: 对的。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互动起来了。接下来到了这个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土风，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会花钱看短剧吗？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但是根据现在三个听友群当中朋友们说到的，好像确实都是不会，就不太会去花钱看短剧。一方面一部分朋友是觉得就是有点没意思，另外一部分是觉得这个短剧确实好像有一点点的粗制滥造吧，或者说是有点点无脑，所以就选择干脆不去看短剧了。那其实我跟小芳的想法是认为觉得还是有一小部分，或者说是在某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内是有一些好的短剧的，然后也是会比较有意思的。
1: 没错，其实现在短剧的水平说实话虽然说有一些是确实良莠不齐，但是总体来说这个短剧的质量它在慢慢的提升，你包括它有些服化道啊，包括它对于这些

0: 场景的设置，我觉得有些还是比较尊重历史的。
1: 嗯，是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小丑面具也说到了，他说不会花钱看短剧，太费钱了。
0: 因为短剧太多了。
1: 对，然后呢，我确实有花过，但是就几块钱嘛，然后好像是解锁了几集，看完之后感觉有点没意思了，就没再看了。刚好就把那个小金币还是小钻石用完之后，也就没有再看了。更多的就是看到过的，看了两三部吧，基本上都是没花钱的，直接下载了这个某果短视频的这个 APP 嘛。
0: 对，就是我刚开始花钱，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花的就是一块多钱那种，就是全部解锁，然后我觉得哎呀，因为你刷过广告就会看特别久的时间，可能15秒钟的广告很麻烦，
1: 没兴趣看下去。
0: 对，然后他就会给你弹出一个这种比如说哎，全集解锁就是一块多啊，然后我觉得哎呀也不多吧。然后呢可能那段时间就是可能花了有好几块钱，看了好几部剧，就会发现哎呀这个确实好像有点亏啊。这个咱们可以吃这个或者买一点东西了啊，或者买一瓶饮料了。
1: 是的。
0: 那我可能到这个短视频平台去看的话就可以全集解锁。所以后面就
1: 下载了这个软件了，
0: 就下载了软件，然后就可以去免费的观看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昨天晚上还专门打开了一下，因为昨天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很久没有打开了。我在这个25年的10月左右下载，也是因为突然刷到一个东西，刚好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化妆的时候，我说没事那就听听吧。然后听一听，然后呢听着听着就还挺有意思的，我说下载一个看看吧，然后就是在那段时间内看了两三个。然后呢一直也就没有再打开了，然后直到最近，然后我才又打开看了一看，然后我发现还是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就是无脑爽文嘛，就是打发时间来看一看也挺好的。
0: 是的，其实短剧排行榜靠前的几位这个剧，我觉得其实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其实可以推荐看一看。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短剧相较于我们这个正式的电视剧来说，它可能制作的时间或者说制作成本拍摄的这个周期会更短一些，
1: 短平快一些。
0: 对，但是呢其实有一些还是比较用心的在做，就你会发现他用心在做的和他就是迎合大众的那种口味，就是比如说特别爽的那种，其实是不一样的。你能够通过他的用心的制作还是能找到就是我们看剧的那种快感吧。
1: 没错没错。那现在是9:24左右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面情况吧。首先是北边现在一路畅通，非常好走，天山东路天山西路也是双向的畅通，然后迎宾大道没有任何的堵点，然后连接着果园路和友谊路这边呢也是没有任何堵点并且很畅通的。滨河北路这边也是一样，就是南北方向嘛，然后现在也是双向的非常畅通，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解放北路这一块也是双向的畅通。今天路面情况还是非常好的，会相比于昨天来说好很多，因为昨天应该是这个我们假期结束后
0: 假期的第一天、
1: 对，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那今天总体来说路面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有路况的地方吧。首先是最西边呢，现在在大众翡翠城这一块，然后车流量逐渐汇入到帕米尔大道这边，有一小段的拥堵。同时在月星上海城这里，然后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也有一小段的拥堵，刚好就是在三岔口这边。帕米尔大道呢也出现了一段拥堵，主要的路段是从红河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五里桥上面了，然后就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古墨新村的十字路口帕哈泰克里村委会这边会有一大段的拥堵。那还有就是在这个西域大道的西域大道妇科医院西域小广场这边，然后是西向东的方向到环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小的拥堵。兰宁路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拥堵，主要是在兰宁警务站这一块，然后北向南的方向到环江的十字路口一小段。然后今天西北路呢出现了很多车流量，但是不怎么拥堵，主要就是集中在了第11小学的门口这一边，然后是西北向东南的一个方向。同时第八小学的这一块在这个三岔口的入口这里有一点点车流量。清明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清明路现在是从第10小学的正门口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些拥堵的路面情况。文化路呢现在也是从步行街的后门这里，然后

0: 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然后除了这边以外，新民路的其他路段都还是挺好走的。平时拥堵的水文大厦包括古车万达这里现在都是非常非常畅通的，不过一直到这个快要到二医院的这一块，山水文园小区的大门口这边就开始逐渐有车流量汇集了，然后呢是有一点点车流量、然后比较拥堵。昨天也是说到了嘛，
1: 对
0: 这边出现了一些
1: 非机动车道在维修，然后呢造成这个路面变窄了，然后呢很多的这个非机动车电动车它会要通过这个走机动车道然后去进行街道，尤其是我发现就回家的时候这个右转车道现在尤为拥堵。
0: 对，我昨天也走了这边，然后我就发现自行车电动车现在都站在了这个右转车道的前面，所以有时候可能会稍稍的慢一点。
1: 对，所以大家呢到这边呢提前变好道，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在这个中间这个车道不一定能够变过去、
0: 是的，变道特别重要，因为昨天很多人变不过来道，只能在那硬等了。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情况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健康路了。健康路首先是从工人医院这边，然后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农三十学校这里有非常多的车流量，但是不能够说特别拥堵吧。然后再从农三十学校的红绿灯这里到三元寺住宅小区，然后再到二医院的这个红绿灯这里，现在一路下来东向西的方向都是拥堵的，特别不好走。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可以绕开健康路，可以选择绕开健康路，就是实在是太不好走了。
1: 没错，包括呢这个咱们的
0: 湖畔路
1: 天南路啊，这个北向南的方向，首先呢是湖畔路北向南的方向到农三师学校这边现在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0: 从六元寺菜市场的门口开始，其实然后天南路这边呢今天在第四小学门口不拥堵，双向的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东威大厦的对向车道今天有一点点拥堵。东威大厦对向车道然后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塔里木路的红绿灯这里有一小段的拥堵，那等一下车流量可能会汇入到塔里木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昨天的一个路面情况来看，在9:30左右的时候塔里木路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特别拥堵。
1: 很多人会选择往这边拐过去啊。
0: 然后我们第十二小学的门口双向的一路畅通，大家可以随意的进行走动这一边。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几条路，首先世纪大道这边双向的较为畅通，比较好走，然后还有这个慕士塔阁东西路非常好走，但是它连接健康路可能稍微的等一会儿了。还有这个班超路建设路双向非常好走，然后它连接到的解放南路现在呢也是双向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吧，建国路现在算得上是有路况的一个情况了。首先就是在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对向车道东向西的方向，然后这里有一点点车流量，但是呢还好不是很拥堵。另外一边就是从这个美景路开始这边拥堵，然后一直到邮联加油站五洲医院这一边，然后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点点，同时美景路的里面然后也有车辆在排队要汇入到建国路里面。再来关注南湖路，南湖路现在是在恒昌三期的门口有一点点的路面情况，刚好到乐活广场这里。
1: 是的，其他路段的话我们能从后台看现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在西环路这边还是有一点点路况。西环路连接着我们的团结路，这边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现在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没错，就是在新富华亭这一边然后会有一点车流量。同时我们再往上看上一个路口喀什市第36中学这边也是出现了一段的拥堵，然后呢这边然后是西北向东南的一个方向，然后刚好也是在红绿灯这里，然后团结路的这个红绿灯这边就是像前面说到的米兰路开始一直到团结路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但是团结路的其他路段都还是非常非常好走的。那我们现在关注到了在水利局这边出现了一些车流量，然后逐渐集中在了水利局这一块，然后会等一下可能会在古城万达这里稍稍的等上这么一小段时间了。解放南路然后主要是靠近人民公园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些的情况，那就是在这个文化宫这边开始南向北的方向，然后一直到文化路的丁字路口这边有一小段的拥堵出现了。然后等下车流量可能会逐渐汇入到鱼都大厦这一边了。 我们现在关注到世纪大道这一块也是出现了一些情况，然后它连接着喀麦大道这边，主要就是从喀什市人民法院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喀麦大道的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反方向了，东向西的方向，然后也是一直到喀麦大道和世纪大道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拥堵路段了。
1: 嗯，这里因为也是修路的一个原因啊，造成这个路面可能会比较窄，然后呢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是的，那我们的路面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3: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3: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2: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3: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了解一下近期的一些消息吧。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姜超呢？姜超联赛5月16号正式开赛，那票价也是已经公布了。昨天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票价，我就是有点震惊了。我说这个价格确实也是希望所有人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或者说是抽出时间过去看。
1: 对，没错啊，这个票价呢，其实和苏超、香超价钱是一样的，都是9.9块。真的，我觉得9.9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得了咱们香超的门票啊。
0: 是的，那4月29号呢，以“童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的2016年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那揭幕战呢，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打响。那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这个克拉玛依队，南区的这个喀什队主场对阵是阿克苏队。
1: 是的，包括呢还有同时进行的是吐鲁番队的主场会对阵和田队的比赛，也会在同天呢展开角逐。那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场赛事所有的票价都是一口价9.9块，就是任何的这个地方都是9.9块啊。
0: 没错，那我们具体的时间是5月16号正式启幕，8月9号进行一个收官，时间还是很长的。全疆一共14个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了14支代表队进行参赛。那球队以地州市简称命名，赛事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一共是56场比赛，其中揭幕战还有这个冠亚军以及这个季军赛均在乌鲁木齐进行举办。
1: 是的，同时啊，这个14支的代表队呢，也共有490人获得了参赛的资格。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球员，他这个球员年龄最大的呢，这次的是39岁，他最小的呢是16岁。这次的这个赛事的球员以业余球员为主体。那为本地球员还包括青年球员以及校园球员呢提供了一些展示风采、追逐梦想的一个舞台。那联赛期间呢，我们整个自治区啊将会以赛事聚人气、消费旺市场、惠民增活力、行业促发展为导向的，联动了体育文旅部门，打造了观赛加消费加体验一站式的服务消费新场景。
0: 是的，那观众也可以凭赛事的票根或者是观赛凭证、球员、教练员还有赛事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在参与的活动的饮食、住宿、美容美发还有这个洗涤等指定的门店享受一些优惠折扣、特色美食和定制套餐等专属的福利。
1: 是的，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去年关注香超或者说包括苏超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除了能够观看到这个精彩的赛事之外呢，就是各个地方也会准备非常多关于旅游、关于美食方面的这些准备。所以呢，我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可以去各个地州感受不同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人文、不同地方的风景。
0: 是的，那联动的14个地州市和兵团18+5A级的景区同步发布了跟着新疆的姜超联赛游新疆的文旅大礼包，那推出了赛事专属的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折扣，还有文旅消费抵充，还有这个观赛专线的一个补贴等等，加上票根，然后可以和一些这个其他的优惠系列政策进行一个这个对冲。
1: 是的，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咱们的票在哪里能够买到，哪里能看到咱们具体的观赛的信息呢？那这次的比赛授权是由16云客户端为唯一的官方信息发布平台，我们呢可以通过16云客户端进入姜超联赛的频道，可以呢及时的来查询赛程、对阵的地点、比分，包括呢来购票的一些通知的权威的信息，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可以进行随时的掌握。那这次的这个赛事呢，实行全疆统一的观赛票价是9.9块，就是任何地州咱们进行比赛的时候，这个票价啊都是9.9块。
0: 是的，是以这个秀动 APP 为这个主入口，
1: 没错。
0: 然后呢，同步开通了微信小程序，一键购票，实行了预约、抽签、入场的全流程规范管理，严格执行实名制，并且支持开赛前的24个小时内灵活退票。
1: 是的，而且呢，就是随 随退啊，这个随买随退啊，就是呢，你如果说时间啊这个有变化，那你可以
0: 或者工作请上假，
1: 可以随时的退掉啊。
0: 是的。
1: 那同时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喀什队其实呢也进入了一个备战的状态呢。昨天呢刚从这个上海集训回来，然后呢现在呢已经回到我们喀什队已经回到了喀什本地呢进行这个紧张的预备当中。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

0: 第一场的比赛啊，也马上就要快要到来了，16号啊，还有这个9天的时间就会迎来我们首场的对战喀什呢，对战阿克苏的这场比赛了。
1: 没错，那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喀什球迷助威团正在进行招募，如果说大家想为家乡想为喀什的球队加油的话，也可以来参加一下了。
0: 嗯，是的，为了能够助力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凝聚喀什足球力量，展现我们喀什的这种精神风貌呢，喀什地区体育局也是正式启动了关于喀什地区官方球迷助威招募的工作，那也是诚邀我们整个喀什地区所有热爱足球的朋友们能够为我们家乡的球队的成为第12人，能够呢共赴绿茵之约，一同点燃热血的激情。
1: 是的，那也有总体的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地整合了喀什地区球迷的一个资源，组建规范化有组织的球迷团队，为喀什代表队征战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提供一些坚实的后盾，而且在全疆的赛场上一定要展示喀什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奋进、热情包容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要促进喀什足球事业与文旅产业融合的一个发展。
0: 嗯，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具体的招募条件和招募的一个内容啊。
1: 嗯，
0: 那首批的球迷招募的团队呢是500人以内，那在乌鲁木齐市内呢是100人以内，后续呢可能会根据这个赛事的进程去进行实际的需求呢再进行补充的招募工作。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招募的条件，年龄呢在18到30周岁，然后呢这个身体健康无心脏病，同时呢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站立啊，那如果说有这方面的站立啊呐喊助威的一些疾病的话是不太适宜的。那同时呢第二个还要热，当然了得要热爱咱们的足球运动，关心我们支持喀什的足球队。那第三个呢是参与的意愿，愿意学习我们的助威口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可能到时候到了现场啊，
1: 要
0: 加油助威，要喊的，要通过一些歌曲啊包括鼓点啊来进行统一的调度，当球员听到我们在场上呐喊助威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精神的动力啊。
1: 是的，还有就是优先条件是具有大型赛事组织经验、助威经验，擅长这个鼓乐、铃喊还有氛围营造的优先，同时还有一些这个权益了，
0: 球迷的专属权益、
1: 是的，那我们既然就是已经去加油助威了，当然也有权益，就是专属看台，乐浦湖县体育中心为主场的球迷规定专属的看台区域，设置醒目的标识和配备专人引导，避免与客队球迷进行交叉，保障观影的一个顺畅。
0: 嗯，那同时第二个呢还要进行互动的交流，会为我们的球迷优先提供和球队的见面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诱人的啊，就是我们能够作为球迷，这个招募的球迷能够提前的和咱们球员进行见面，包括可以拍照啊，增进球队的联系啊，这个第一时间就能掌握相关的这个资讯，非常的好。那第三个呢，是可以参加一些自主的活动，包括呢我们可以自发的去组织一些观赛的聚会、足球友谊赛，还有球迷的沙龙、文化活动等等，这些能够在宣传推广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发挥我们球迷主观的能动性。
1: 嗯，对的。那怎么样报名呢？那是2026年5月15号起首批招募额满就可以提前截止了。那报名的渠道，微信搜索喀什足球的服务号，点击球迷注册，通过审核后将自动下发电子球迷证作为进入球迷专属看台的一个凭证。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具体的文字的话，可以关注昨天下午喀什零距离5月6号的下午6:38发布的一个推文，然后可以在里面直接看到它的条件，包括就是联系人还有如何报名了。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2: 加深加深，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烤包子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3: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4: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3: FM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4: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3: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4: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昨天的时候小芳还说，哎，怎么感觉有点冷呢？
1: 嗯，
0: 确实周一周二的时候包括昨天气温是有一点点下降了，但是预计从明天开始或者今天开始气温就逐渐升高了。预计5月7号到9号各地是晴天，风力不是很大，气温也是逐渐在上升。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4度左右。
1: 是的，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各地方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转晴，风力三级，气温14到32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风力三级，气温10到29度。巴楚红海景区浮尘偏东风四级，气温14到31度。麦盖提县到了花园景区浮尘偏东风四级，气温15到31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偏北阵风六级，气温0到17度。那其实说实话，今天早上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只有16度，所以呢，我还特意披了件外套。这两天的这个早晚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大家出门比较早的话，还是建议呢早上出门的时候穿一个外套。
0: 没错。那最近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剧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短剧，但是呢除了短剧以外还有这个长一点的剧。
1: 怎么说呢，这部剧其实有

0: 有点类似于这种啊短剧性质的电视剧。
1: 是的，那就是喀什恋歌了。这个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并且跟看。那5月5号呢，短剧喀什恋歌在央视1套黄金时间段正式首播。那剧集全程也是实景的取景喀什，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叙事，包括非常细腻动人的一个语言镜头，收获了很多这个观影者的一个内心当中的向往。
0: 没错，其实昨天呢我也稍微的看了一下啊，就看了前一集多一点，就我会发现这里面的一些场景，哎，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这个古城里边，然后呢就好像我成为了电视当中的这个主角一样，然后呢就是看着非常的有感觉。那这部剧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这部剧呢聚焦是3名在喀什古城生长成长的各族的青年女性，讲述了她们朝夕相伴、守望相助、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而且呢这部剧就是在我们喀什古城的街巷的烟火，表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烟火气息的喀什古城。
1: 对，就是看到这些剧集里面的画面其实非常有代入感，因为都是我们亲自走过的路、看过的景。
0: 没错哈，就是有让我们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喀什古城的温度，包括呢我们在里边生活的这些温暖的底色。那这部剧热播之后呢，其实我在这个评论区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说到，哇，这个喀什古城太美了，我想来喀什。首播之后荧幕里熟悉的古城街巷，还有包括温暖淳朴的人间烟火呢，也让很多的这个外来的游客重新去认识喀什。
1: 对，就非常向往来到喀什。而且我觉得这部剧把喀什古城原汁原味的一个生活氛围展现得特别美好，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古城独特的一些魅力。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游客，就是我在看小红书嘛昨天，然后大家说看完喀什恋歌之后特别希望能够来到喀什，就是快速来到，把这个日程提上来了，因为看到了很多美食，而且就是整体的画面它的剧集是5颜6色的，就很有治愈系的一些感觉。
0: 是的，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喀什古城的里面的一些景色，包括一些小巷子呀，这些小街道呀，其实说实话我没有完全的去走遍，但是呢通过这部剧将我们这些古城的一些古韵，还有包括它里面的这些美好的景色，哎，更多的展示出来了，所以呢也让更多的人能够被看见。那也通过这部剧呢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喀什、看见喀什、爱上喀什。
1: 没错，而且里面有句话其实已经出圈了，就是喀什的太阳会照亮1000条路，而你的影子会告诉你到底走哪一条。
0: 没错。
1: 而且我觉得这一部剧能够引起共鸣并且引发很多人打动很多人内心的是，就是在这部剧当中除了美好的事物之外，还有就是一定要允许万物发生的一个治愈的能量，就是生活中有好的事情也有坏的事，就像刚刚出圈的那句话
0: 一样。
1: 对，就阳光会告诉你，或者是影子会告诉你到底要走哪一条路。
0: 是的，所以呢也是非常期待这部剧啊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人来观看。
1: 那其实除了这部剧之外呢，还有一个喀什百年的古村变身了网红文旅的打卡地，这里究竟是哪里呢？其实就是这个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了。
0: 没错啊，这个咱们的民族乐器村经过了改造之后呢，它又焕然一新了。
1: 是的，而这一座拥有150余年的乐器制作的历史古村，依托着非遗技艺，包括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契机，然后呢从传统的手工坊集群变成了国家3A级的景区，也是自治区级别的传统工艺传承基地，成为了文化润江落地生根，然后文旅赋能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实践。
0: 是的，5月5号起呢，坐落在喀什地区的舒服县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3馆1基地啊，包括呢这个舒服的博物馆、岁书美术馆，还有民俗陈列馆，以及呢邹丽颖喀什艺术中心，还有中国新疆中国化的写生创作基地呢，是正式的对外开放了。那我们呢这个节假日也好或周末也好，又多了一个新的去处，带着家人或者说带小孩去体验我们的民俗艺术，感受这种浓厚的历史氛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是的，而且呢这个27大类50多个品类的传统乐器也是随处可见的进行一个陈列。热瓦普啊、都塔尔还有这个萨塔尔等乐器音律也是各有不同，奏响的时候就是有可以听得到非遗交响曲的声音。
0: 没错，在这里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可以去了解历史，可以去感受民俗之外呢，还打造了这个民宿街、美食街，还有

0: 乡村风情文化街三大的特色街区，同时呢搭配了阿瓦提的主题雕塑，包括呢民宿打卡点，还有各种各样的景观的亭台的一些景致，还有呢每天也会定时的去有一些迎宾的歌舞民俗的展演，也能够让很多外来的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游客去感受这种传统文化带来的一个魅力。
1: 是的，同时还有这个匠人教学、民俗互动等项目。那如果说去这里玩的话，可以亲手体验像弹琴啊、制琴，还有可以聆听非遗故事，那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非常的浓郁，也是这种小就是短途的小长假的一个出行的优选了。
0: 嗯，没错，就是在离咱们喀什也非常近的啊，然后包括呢其实有朋友过来，咱们也可以带他们去感受一下这种啊浓厚的历史氛围，感受一下这个民俗艺术带来的不同的感受。
1: 嗯，没错。其实说了这么多，一直围绕都是喀什，我觉得喀什也是越来越好了，有很多人看见喀什的美好，并且想要来亲自探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了。
0: 嗯，是的，通过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喀什恋歌也好，或者说我们新打造的这个民俗乐器村也好，
1: 对，还有万桐书这部电影也好，还是说在5月16号正式开赛的姜超联赛也好，
0: 是的，让更多的人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来感受我们新疆的魅力，感受喀什的带来的独特的这个风情。
1: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因为路面上现在确实会比9:30左右的时候更加复杂一点。那刚才呢，其实这个东西方向车辆会更多一点。现在呢，我们来关注，现在是
0: 南北方向也有点点拥堵了，
1: 也有了，也有一些路面情况。就比如说刚我们提到的解放南路吧，解放南路前面我们说到的不是很拥堵，但是现在在这个就是我们人民公园西门这里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并且在文化宫的对向车道这一块，然后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体育馆的这个丁字路口这边，完全都是整条路拥堵的一个情况了。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民路吧。新民路现在的路面情况确实更复杂了，尤其是在我们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它拥堵的越来越长了。刚才可能是从山水文园这边，现在一直到香城大厦，都已经超过香城大厦了，
0: 快到橘子酒店这边了啊。
1: 对，
0: 那另外的话还是连接着古城万达这边，也是从水利局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预测到可能会迎来一个拥堵的情况，那现在呢开始已经进入了这个拥堵的情况了，包括呢大众路也是啊，南向北汇入到咱们这个新民路的路口，现在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大段排队的情况了。那另外呢我们再往上走，看到呢就是在咱们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宜宾大道这里，从咱们这个滨河北路开始呢到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开始排上了这个长队啊。
1: 对的，但是果园路友谊路包括滨河北路现在呢还是比较畅通的。
0: 是的，
1: 如果说大家靠近友谊路和果园路的话，还是推荐大家走这一边，
0: 没错。
1: 那我们其他的一些路段呢都还是有一点点小的车流量，但是拥堵的地方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多了。那我们10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点了。
1: 没错，而且我看了一下简单的这个页面的截图，嗯，一目了然吧。然后它首先上面就是喀什地区、喀什市、舒夫县，你可以先选择县市，然后点开之后呢，就直接喀什地区社保中心、喀什市社保中心等等，然后直接就有联系电话，而且营业时间也写在上面，具体地址也已经都标注出来了，非常的方便。我觉得这个一目了然。
0: 没错啊，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
1: 嗯，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聊聊这个天气热起来了，就是我特别烦一种小虫子，而且就是如果很多的话我会起鸡皮疙瘩，我不知道小芳。
1: 嗯，这种东西其实在卫生间就特别容易滋生。
0: 是的，那这种虫子如果说看到一只的话，其实家里可能也有很多很多只了。那具体是什么小虫子呢？那如果说我们在家里一定看到过这样的白色、灰白色或者是灰黑色的小虫子，
1: 嗯，
0: 就是蛾螨了。这个蛾螨也是我们叫的最多的小飞虫。
1: 对，
0: 居家呢叫的呢更多的就是我包括身边的人叫的是更多的蛾螨、
1: 嗯、
0: 它呢翅膀上是白色的斑点以及全身像飞蛾一样的绒毛而得名的。那这个体长就是很小很小，就是超级小，比蚊子我觉得还要小一点。
1: 是的啊，它呢以惊叹的生存技能在很多的城市的钢铁林里当中呢开辟了独特的生态位。它们呢是下水道里面的俯生清道夫，但同时也是蛰伏在卫生间死角的潜在的传染源。
0: 嗯，对的，蛾螨嘛，那下水道的昆虫之王，全世界的管道里都有它。
1: 嗯，
0: 还真是这样的。
1: 没错哈、啊，它呢拥有2600多个成员，在蛾螨的大家族里面，白斑蛾螨的分布其实是最广的，生命力也是最强的。那这个白斑蛾螨呢，特别喜欢阴暗潮湿并且富含腐败机制的环境。我们人类生活的下水道、洗脸台、地漏、厨房下水等等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最爱、
0: 嗯、
1: 那世界各地的下水道里面呢几乎也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0: 对，而且这个蛾螨呢成虫的寿命大概只有10几天，飞行能力也很微弱，大部分就是静趴着墙面不动。

0: 家中少见的成虫是少量的个体，真正的虫原是藏在下水道内的，包括淤泥死角里的这个幼虫，然后靠着这个腐烂的有机质进行一个存活，繁殖速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完成一整代的生长，包括繁育。
1: 是的，那怎么这个虫它是怎么活的呢？它也是依靠着自己的一生的硬核生存技能，在下水道里面混生活啊。
0: 是的，那我们简单的就直接说吧，它呢会把虫卵产在下水道管道的这个污垢当中，幼虫一旦孵化成了，就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然后这个锯齿状的口气什么都啃，人体的毛发碎屑、厨房的食物残渣、管道油污、腐烂杂物全部都能够当食物。
1: 所以啊，你看为什么它这个脏东西都能消化，因为它的肠道里面自带特殊的菌群，能够把这个分解之后呢，产生大量的淀粉酶、蛋白酶的有益细菌，所以它消化力特别强，再脏的环境都能活得很滋润。那怎么样去处理呢？其实啊，它自带防水衣，就不怕大水冲。你会发现，就我们拿水冲它，过一会儿它又能飞起来啊。
0: 对，这个我就是，所以我就很怕这个东西。而且就是大家都知道，这种黑色小飞虫，它一旦有，它不是说在家里只有一只，
1: 只要有一只，
0: 它是有点成群结队的那种。
1: 对，有一只它就肯定会有好多只。
0: 没错，而这个电子显微镜显示放大之后可以看清，这个蛾虻它的身体上有几千根非常细小的这个毛，每一根毛上都有纳米级细小的沟槽，组合起来就是一个超级疏水防水层，跟荷叶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水滴一碰到那就直接滑落，所以说全程的身体是保持干燥干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用水冲它，怎么冲都冲不走。
1: 对，没错啊，包括呢低浓度的肥皂水、洗洁精水，它也很
2: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2: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2: 哎呀呀，驼峰，10块钱也就是便宜了。
4: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5: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4: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5: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4: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五月份的一个新规的实施，而这些新规呢，确实和我们生活当中安全是相关的。已经进入到五月好几天了，一批新规也即将实施，涉及到了外卖，包括交通安全等各个方面，与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场景是息息相关的。首先就是出行更安全了，北京骑车必须戴头盔，这个我们很早就实施了。因为喀什骑车的时候
1: 也是要佩戴头盔的。
0: 对，好几年了，我记得就是不佩戴头盔，如果说这个被交警啊或者说是执勤部门发现，还是要把你就是拦停下来，然后告诉你厉害，并且之前好像还有一个你要在路边
1: 执勤，
0: 对，我记得是这样子的。那五月一号起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在这个简称当中开始执行了强制佩戴头盔禁止滑板车上路实行的一个内容。首先，强制戴头盔这个事情是鼓励电动车自行车佩戴人驾驶人员佩戴安全头盔，调整为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且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这个去年前年我们喀什就已经开始了。
1: 没错。
0: 同时后座载人的年龄放宽了，把原来允许在驾驶座位后部固定座椅内载一名未成年的年龄从12周岁调整至了16周岁以下了。
1: 那另外呢，也是明确的规定了规则，条例明确规定了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非机动车在本市登记后呢，才可以在本市的道路来进行行驶。那禁止滑板车、平衡车等器械、工具上道路行驶等多项的通行规则。
0: 对的。那还有接下来一个就是提升烟花爆竹的安全椅质量标准也是更加严格了。五月一号起，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椅质量将正式实施。新标准适当的压减了含药量，包括降低升级值，还有限定运动轨迹范围，明确防撞击包装要求和禁用的药物等等，特别是对个人燃放产品的种类的药品限制。

0: 更加严格一些，从源头就开始直接严控安全风险。
1: 嗯，明确了爆竹、组合烟花这些主流产品的长度、高度、发射筒的限量、筒体的直径和厚壁的容易判定的技术指标。那同时呢，对产品还有危险等级警示与标志呢，也进一步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内容要全面精准、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进行阅读和了解。那同时呢，新规也是新增了混合包的安全规定，明确混合包呢不应该装有双响、小礼花、组合烟花等这些产品，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呢，满足市场的需求。
0: 嗯，没错。那同时还涉及各行各业特种设备规新规的一些筑牢安全防线。那这个特种设备遍布了各行各业，涉及到了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等，像游乐场的摩天轮、过山车等大型游乐设施就属于特种设备。而新规的规则当中统一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设置和这个配备的要求，明确通过了明确安全总监、安全员等关键的岗位的职责，做到了权责清晰、责任到人。那全国特种设备的总量已经超过了2440万台了，压力管道超过了100万公里，频超过了3亿只，而这一类的设备使用的场景复杂，安全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说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从源头筑牢安全的防线，避免人员受伤和财产的一个损失。
1: 嗯，那另外对于饮食包括外卖这一块呢，也是针对了幽灵外卖这些顽疾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日前呢，市场监督总局也是对外发布了两项新规，直指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卖、网络消费追责难，还有包括虚假营销等食品的安全顽疾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其中呢，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5月20号起呢正式的来进行执行。
0: 是的，也有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介绍到，两大新规有三个重要的亮点。第一个是细化平台监管责任，要求平台要设立相关的食品安全总监和监管员，然后包括分支的机构，不能把食品安全责任分包出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进一步强化入网经营者的相关责任，要求入网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必须要有线下的实体店，要求线下经营信息进行实时的披露。
1: 第三个呢，是进一步的提升了监管的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完善跨地协同的监管的要求，加大对相关监管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等等。那这个呢，也是让我们的这个饮食啊变得更加的安全和可靠。
0: 嗯，没错，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我们个人也好，还是对整体行业的发展也好，都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进步吧。
1: 嗯，
0: 因为我们每次点外卖，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些吐槽，就是说这个外卖吃着不好，然后这不卫生，然后还有
1: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0: 对，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其实我有的时候知道可能会不太好，但是我一般会选择性的去屏蔽，就是想一想，哎，没什么，没关系，不一定就是我吃的这一家就是脏的，或者说是
1: 抱有一种这个侥幸的心理啊。
0: 对，但是我知道其实大部分多多少少都会存在这么一些问题。然后总觉得自己不去想就好了，真的就是眼不见为净，或者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都会有这样的心理。
1: 对，
0: 但时间长了对身体确实是会造成一些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个人的肠胃是比较敏感的，而且就是比较瘦嘛，然后呢我每次吃到如果说不太卫生或者是特别辣的东西，我就会拉肚子，
1: 就立马会闹肚子。
0: 对，所以我吃了几次之后，我就能够很明显的判断出来，就是哪一家它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干净卫生了
1: 就吃了之后没有啥问题的，就是以后就放心的点，然后以自身的这个身体来试验。
0: 对的。然后呢，但是总是会安慰自己，没关系啊，这个卫生间每天都要去，很正常，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说真的细化了这一些的要求，包括针对一些的举措，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举措的话，我觉得大家更放心了吧，甚至也愿意给小朋友点外卖了。
1: 没错啊，因为其实很多的家长也是有顾虑到说这个外卖呢不太干净，不太卫生，所以呢宁可自己在家里辛苦的自己做，也不太会去选择外卖的这些平台来给孩子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小孩的这个肠胃消化功能，整个的消化系统都是比较脆弱的，那如果说吃到这个不干净不卫生的呢，其实对小孩子这个肠胃啊消化功能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家长朋友们也是非常操心。那有了这一系列相关的措施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的食品安全更加的放心，也让我们在这个点外卖的时候呢少了一份担忧，吃得更加的安全，吃得更加的放心了。
0: 没错

0: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像是露露其实在9:40多的时候就跟我们互动了今天的话题，他说到了很多的短剧他都是在红果上看的，成何体统，哎，对，这部剧很火，前段时间我老刷到嘛，然后他是充了这个爱奇艺会员看的短剧，然后呢他认为这个演员陈念演的完全就是漫改的，就是很贴合原著，那服化道也很贴合动漫，而其他的一版可能就是没有短剧演员演的好，服化道好像也是稍微的没有那么的精致，然后我就回复了，我之前看了一个比较好的短剧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也是这一部短剧让我有改观，就是我前面说到的那个年代短剧，因为它的服化道真的一眼看上去就是那个年代，
1: 就是回到了那个年代啊，
0: 对，而且它的那个质感还真的不是那种新兴的那种，然后
1: 就做旧了的啊，就感觉就是当年的穿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他在那个短那个年代短剧里面是这样的，就是住的平房嘛，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吐槽现在的剧其实有一个点就是总觉得不太贴合，就比如说月薪3-4千的这个打工人住的是这个上海的江景房，然后就是很多人说咋这么离谱啊，怎么这个人实习和我们实习经历都不太一样，就是会有一些出入，但反而我看的那个短剧他的那个地就是感觉像是那个
1: 水泥的那种，
0: 不是水泥，是
1: 土
0: 的土
1: 地啊，
0: 就是有点像我们喀什的某些这个农家乐啊，或者村庄，就是那种有点
1: 黄的原始的
0: 那种
1: 黄土的那地，
0: 对，它就是直接是铺成这样的，这样那种泥土地，然后好像是浇了水采石的那种，然后包括它那个房子，然后还有那个木头啊，包括砖块，就是一看就感觉。
1: 是用心的去建了这个景啊，
0: 对，
1: 搭建了这个场景，
0: 他还不是说完全找一个这种破破旧旧的房子，因为观感确实不好嘛，他确实是现搭的，我觉得是现搭的，
1: 对，
0: 但是他的那个
1: 还原了当时的那种生活的场景，
0: 是，然后包括他的那个盆子，这种搪瓷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一圈红色的边里面有个大花的那个搪瓷盆，就是也不新，就是
1: 感觉还磕了一点啊，
0: 对，磕完之后它会露出点那种
1: 黑
0: 色
1: 的氧化的这个东西，
0: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也太还原写实了，然后里面是因为有两个小孩嘛，然后呢这两个小孩穿的衣服然后也是就是在那个年代会穿的，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妈妈给我们打的那种毛衣，然后呢脸就是该哭的时候脸
1: 也
0: 确实是
1: 有点脏脏
0: 的
1: 啊，
0: 然后他的那个整体的滤镜也不是说调成那种比较白呀、或者说是嫩嫩的磨皮的颜色，就是很还原很自然的颜色，
1: 就有点好像穿越回到了以前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场景一样了，
0: 对，所以这部剧让我一下对了这种短剧有了一些改观，同时他也跟我们露露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他说家里家外的这个一系列也是特别不错的，而且他还说他现在觉得有些短剧是会比长剧好看，就是长得会好看一点点，
1: 对，
0: 然后而且呢在因为短剧它短平快的一个特质嘛，所以说在男女主就是产生误会的时候也是直接进行一个解释，
1: 就不会说那么拖沓，你可能在这个电视剧里边要4-5集才能解释清楚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短剧里面可能一集里边它就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就不会让你觉得看着一直很揪心啊，怎么还不
0: 20集、30集，
1: 对，还不能
0: 解决，
1: 还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短剧里就会给你到这种爽感，
0: 是的，那赵姑娘也是说到了他看短剧是选择性的看，剧情合理的看，太扯的是看不了一点儿。他呢是在红果里攒金币，然后开始下载一些这个然后从开始下载应该体现了快200块钱左右吧。
1: 哎，这个赵姑娘
0: 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提现吗？
1: 他好像有些任务啊，然后呢，你可以去做任务，好像能提现啊。就是我们是花钱，赵姑娘人家是赚钱。
0: 我每次看到这个金币，我总以为这个金币是兑换剧集的。
1: 它还可以提现的。
0: 然后我每次就不怎么去看这个
1: 几块钱的，我倒是有提过。但是赵姑娘这200相对于我们来说属于巨款了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赚钱了呢还。
1: 对啊，不仅看剧还赚钱。
0: 没错。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听友群当中的朋友，其实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啊。他就说到了啊，阿巴小老虎他就说了，他是黄金会员，然后发了个截图。然后冰中暖男。也发了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到的，燕子还说收费以后可能质量上去了，动不动重生了有引导未成年人就是不太好的一些行为的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很多年前看的那种知乎爽文，就有一些人自己写的然后发表的嘛。
1: 没错。
0: 然后呢冰珠暖男还说手机里每次弹出来的广告不是给我们的补偿就是流量费，是不是也要给我们一些补偿流量费呢？

0: 因为这个看广告确实很麻烦啊。
1: 嗯，
0: 然后开红车的老哥他也说到了，穷生无脑的这些短剧呢，就是各种外挂叠满或者是一些非常搞笑的东西，质量好的比较少。嗯，然后还说了现在的一些这个 AI 制作的有一些是可能没有那么贴合现实吧。
1: 嗯，
0: 但是根据今天所有听友的一个反馈来说，我总结出来两点，就是我们有一部分认为是确实有质量高的短剧，并且非常贴合原著的短剧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就是可能稍稍的有一些这个不怎么关注，或者有些抵触，认为有些短剧确实太无脑了。
1: 嗯，
0: 或者说是太不贴合现实了。
1: 是的哈，所以呢，在观剧的时候也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甄别，或者说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然后去进行观看。
0: 没错。那我觉得短剧嘛，有的时候大家图个情绪价值，而这个情绪价值可能假之砒霜，乙之蜜糖。哎，有的人觉得这个无脑短剧让我很轻松很愉快，哎，这个十来分钟就看完了，消磨下时光也挺好的。那我觉得这个能让自己开心它就是好的。看自己大家的选择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哎，真的是，就是我总觉得小时候大家所有人都听过，90后应该都听过，90、95，00年应该少一点了，就是都听过这样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 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话啊，
0: 还说什么你先吃苦了，后面就甜了，
1: 先苦后甜嘛。
0: 对，然后等等这些话，我真的是深信不疑的。就是怎么说呢，在我
1: 读书的时候，
0: 不，其实在我工作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是在二十六岁之前，我都是这样想的，直到我这2年才有变化。就如果说比较熟悉的人可能会能感觉得到，因为在我26岁之前，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想法。我总觉得这句话是对的，而且我有老师嘛，就是我的老师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1: 天将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对，就是大家记得国勇老师吧，他也经常这样跟我说的。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得多做，我得多学，我只有做了学了我才能会，我才能上手。然后我总觉得在当时，我总觉得自己就是动作会比较慢，或者说领悟的不太够，我觉得我就重复去做，我就去刷经验。我就去刷自己的一个经验，刷完之后我自然而然
1: 就升级
0: 了
1: 啊。
0: 对，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同学，他学习非常好，然后他比我大2-3岁吧，然后呢他已经考到了博士，然后我每次都很羡慕他。然后呢，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学过习的人才知道，就是在这个年纪再去考上博士的人真的超级厉害。我就跟他说你挺厉害的。他跟我说他是笨鸟先飞，他是一直学一直去刷经验的人。然后从那之后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也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吧。然后直到这2年我觉得不对劲啊，我感觉自己被 PUA 了。就人其实是需要劳逸结合的，是需要进行放松的，也并不是说吃得苦中苦才方为人上人了。
1: 是的啊，这个确实人的方方面面呢需要去锻炼才能够去提升自己，才可能会超越别人。但是其实随着我们现在生活的极大改善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物质条件也好，生活条件也好，不像我们以前的祖辈那样那么匮乏窘迫了。那现在的尤其是00后、10后生活的这一代，甚至说20后出生的这些呢，他的生活环境其实已经很好了。然后呢，但是呢有些家长就觉得我们需要去制造一些苦来磨砺孩子，没苦硬吃。
0: 对，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铺垫了这么多，因为我到最后我发现，其实你经历的越多，你做的越多，如果说遭受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终点吧，就如果说你付出了很多，比如说你做这个项目或者做这件事情很久，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包括然后脑力学习等等等等，到最后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你的精气神是会被就是磨一下子的。然后其实磨一下两下真的无所谓，如果钝感力强点的人可能真的觉得没什么，但如果说心思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人，然后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心思被磨了一下，或者是被磨难挫折然后来了一下的话，你整个人的精气神会消耗非常多，并且你会在这一段时间内持续的有点低迷。
1: 没错，
0: 一次两次或者一年内有个一次两次啊，我觉得倒是没什么，正常人都会这样嘛，会有点焦虑啊，或者说有一点点失落的情绪都很正常。但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对于自身可能真的不会太好。首先就是你会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上进，其次就会有一点悲观了吧，悲观看世界的感觉了。
1: 是的哈，所以也是会受到一定影响。那同时呢，这个相关的一些研究也是说到了哈，这个吃苦教育真的有用吗？一篇来自自然旗下子刊的分子精神的病学的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吃苦，尤其是早年吃苦，年轻的时候吃苦，对于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还会有着多种不利的影响。那我们
0: 是的，
1: 也具体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0: 首先人类大脑的可塑性和应激的负荷，大脑就有可塑性，面对逆境包括各种困难或者恶劣的一个自然环境的时候，人的神经代谢或者生理调节系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生理反应来适应逆境。但如果说长时间或者反复，这个和我刚刚说的就是有点像了。长时间或者反复的面对逆境，这种生理现象呢就会逐渐的累积形成应激负荷，而这种负荷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一些疾病。
1: 嗯，没错，同时呢也有一项研究做了这个相关的方面的研究，对于从2010年到1月1号到2023年4月18号这段时间的一些数据收集，然后特别是关注了一些普通人群列队的样本，从全面了解不良生活经历后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分别对这个虐待呀、社会抚养、霸凌、孤独、贫困这些环境污染的逆境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0: 嗯，是的。
1: 嗯，这些分析也是说到了，比如说对于这个小孩子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通过这些比如说社会抚养机构表现出来的一些执行的能力，其实呢对于大脑的奖励异常，就是说呢影响与收养年龄的时间长短有关。那收养的时间越长，海马体积越小，也就是说体积越大，杏仁体积就越大，也就是说越早被收养的孩子对母亲和陌生人的分辨能力就越强，越晚被收养的孩子呢上述能力就越弱。那同时也会采取冒险性的决定，在获取奖励性的游戏当中的分呢也会更低。
0: 没错。那还有就是霸凌了，就是前几年有很多的影片，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都是跟校园霸凌有关的，那也引起到了社会的一些广泛性的关注吧。那这个校园霸凌包括职场霸凌，或者说是这个小时候和小朋友玩同伴之间的霸凌，可能都会反反续续的持续很多的恐吓攻击。那许多研究也表示，言语和身体的攻击，包括同伴的排挤和威胁等等，被霸凌者的这个梭状的回质皮那会更厚，影响到儿童对其他人面部表情以及其他面部信息的总的理解。总体来说就是被霸凌者的这个壳和体积更大一点，减小速率更快一点，可能会导致在面对风险和处理奖励机制的时候表现得有点异常。
1: 嗯，还有呢就通过孤独啊，也会认为到呢孤独可能会导致某些认知能力的急剧下降，在行为上表现为过度警觉，易出现应激和对社交过程的负面信息敏感的情况。那比如说某些不恰当的社交行为和退缩行为呢，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孤独者会认为社交世界会有危险，出现呢消极的社会行为和情绪。
0: 嗯，对的。还有家庭矛盾，这个也是讨论比较多的，换个话大家一下就理解了，原生家庭是不是总是网上讨论度非常高。如果家庭矛盾在儿童处于情感的敏感期阶段，比较容易受到家里人的冲突的影响，在这个父母矛盾频发的一个环境当中，儿童对愤怒语言的神经反应将会增加，涉及到情绪处理和应激反应的大脑区域，那比如说尾状核、丘脑和下丘脑等等将会过度激活，这就带来了情绪认知专注力异常这样的一些问题了。那儿童在情感调节上也会出现一些困难，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自己吧。
1: 嗯，是的哈。所以呢综上所述，逆境会对某些个体的杏仁核、海马体、前额皮质这些带来造成影响，从而引发了情绪调节、记忆和决策功能的失调，增加心理健康的问题。也有研究表明呢，这个童年逆境与超过40%的儿童精神疾病和超过25%的成人精神疾病的发病有关。所以其实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我们孩子的成长更加需要的是增加心理的影响，不应该去制造所谓的心理逆境。那家庭啊，包括社会，还有我们的学校，也应该去更多的关注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心理应该去照顾和促进的方面，多了解呢咱们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的一个特征，多一些共情式的沟通，多有质量的陪伴、理解和支持和认可，才是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重要保障。也不要给他们没苦硬吃，然后去增加一些所谓的逆境，让他们去锻炼了。
0: 嗯，没错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怎么突然变成时尚潮玩家了？满脑子在想中午的节目了，
1: 想吃的了啊。
0: 嗯，对。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天了。夏天，那已经有一个安全提示出现了。立夏之后，高温、雷电、降雨等天气是会增加的。那像滑坡、泥石流、旱涝等灾害也比较多发。虽然说在喀什是比较少了，但是，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去塔县的路上确实发生过几次这个滑坡和泥石流。这样的一些这个灾害
1: 也有可能会遇得到啊。
0: 对，而且呢，这个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像是一些下雪的地区，它也会这个化雪之后，这样的情况可能也会就是发生率会更高一点。那我们该如何进行逃避呢？我们来简单的说洪水吧。洪水发生的前兆就是溪水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那由远而近可以听到这个像火车一样的轰鸣的水声。那动植物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反应。如何避险？首先第一个，高处爬，我们就往高处爬，就千万不要这个快来洪水了，我们往这个低处藏起来，这个不太一样啊。如果说这个房屋呢，比较矮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爬这个房屋的屋顶了。
1: 是的，那比如说如果说出现河水上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电闸往高处爬，那房屋被淹呢一定要爬到屋顶抓住浮物。还有呢，如果说水情很严重，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游泳啊，可以呢制作简单的木筏，或者说看看附近有没有给漂浮的这些物体，然后呢可以抓住这个漂浮的物体去进行脱险。那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水情啊不明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涉险来进行游泳，可以在安全的区域来进行等待救援。

0: 源。
1: 对的。那泥石流，泥石流发生的前兆也是河流突然断流，或者水势突然增大，深谷或者是沟内传来类似的轰鸣声，而深谷的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的震动感。如何进行避险呢？就是两侧跑，不要折返。发生这样的情况，立即向沟谷两侧的山坡或者高地跑，不要顺着沟的方向进行跑，也不要爬到树上避险，不要在陡峭的山坡下和这个低洼的谷底进行躲避，这样是不合适的。
0: 是的，那还有遇到山地滑坡应该怎么办呢？遇到山体滑坡的时候呢，如果说感受到地面震动了，那这个时候呢，要快速的向两侧稳定的区域来进行逃离。那如果说没有办法逃离的时候，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比较大呢，这个时候呢，要在坡度比较缓的开阔地带来进行停留，千万不要朝这个滑坡体的上方或者说下方去进行奔跑。
1: 对的。那如何做好自我防护？首先提高避险的意识吧，关注气象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的路线，然后到了这个撤离指示之后呢，听从当地人员的指挥，有序撤离，不要千万不要贪恋财物。我把行李带上再走吧。
0: 我把我珍贵的这些什么这个东西衣服啊带上啊，包包带上呢，咱千万不要这个因小失大了啊。
1: 是的，
0: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命安全才是第一重要的。
1: 对，其实我现在养成了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关闹钟加看天气，然后选择穿的衣服，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以前我是不看天气的，冷暖呢都是看现在
0: 看命啊，看天。
1: 倒也不是，就是冷暖就是看是什么季节。我觉得是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但是昨天的时候啊，就是挺冷的嘛，昨天早晚的时候失算了。就穿个短袖早晚就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看天气预报还有去哪里
0: 非常重要，
1: 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还是很重要的。
0: 没错，我也是现在每天早上出门第一件事先看天气预报，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今天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天气，来选择穿不穿外套啊。因为其实虽然说咱们过了五一啊，也已经立夏了，已经属于夏天了，但是呢出门的时候因为咱们喀什的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呢还是要随时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
1: 对的。那春夏之冷暖交替的空气也是非常的活跃，容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和一些这个灾害性的天气，强对流天气。那同时我们也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那强对流天气的家族成员到底有谁呢？强对流天气是指突然在发生地的局地天气剧烈，生命时短但破坏力非常强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来简单介绍，短时强降水，这个我们播报时候经常会有，雷雨大风这个比较少，雷暴比较少，冰雹、龙卷风还有这个飙线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少的。那我个人感觉是我们出门前看一下，如果有短时强降水，那咱们就带个伞出来，也会较为安全了。
0: 没错哈，所以呢这个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去关注这个相应的一些天气情况。那如果说遇到了这些强对流天气呢，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有不同的这个表现啊，南方和咱们这个喀什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呢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刚刚说到的，比如说遇到这些泥石流呀，这洪水啊，那这个时候呢也应该去选择相应的一些避险的措施。所以呢那如果说我们有遇到了，首先一定要保持心态的平稳，然后呢再根据我们之前有积累到的一些相关的经验，然后呢去进行相应的避险。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进行这个外面去进行游玩呀，包括我们去一些工作的时候，要到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的变化，然后呢做好相应的预防吧。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0: 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舒富县三馆一基地正式开放，为喀什再添文化新地标。与冠军面对面，喀什大学开展大思政课。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内，这家科技企业满载 LED 照明灯具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启程出口至中亚各国。生产车间内各条流水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转。
0: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班组长阿卜杜拉·阿卜杜热合曼
4: 在这里干了3年，就送装配去周边挣了班组长，公司也

0: 涨得不少，看这公司今年的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也更有信心了。
1: 近年来，该企业已在中亚多国设立海外仓和办事处，发运频次逐年加密。
2: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艾尼麦麦提：“
3: 今天这一订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共计有1500件，总价值50万人民币。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扩建销售市场，力争让更多速度走着迷钱，并走上更大的国际市场。”
1: 走进巴楚县工业园区的一处棉纺生产车间，一排排全新的数字化纺纱设备正精准作业，高效协同。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当地企业全力推进纺纱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数字化轻疏联机组36套、高速并条机组26套、高速气流纺机组60套的更新改造，项目整体进度达 45%， 为后续全面投产、释放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巴楚棉纺产业正以技改驱动高质量发展，此次升级围绕全流程提质增效、淘汰高耗能旧设备、引入数字化、高速化、智能化领先装备，投产后将提升纺纱精度与生产效率，降低能耗与用工成本，扩大优质棉纱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附加值，延伸棉花产业链，助力巴楚从棉花大县向棉纺强县稳步转型。
4: 5月5号坐落于喀什地区舒服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三馆一基地及舒服博物馆、岁书美术馆、民俗陈列馆以及邹丽颖喀什艺术中心、中国新疆中国画写生创作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并同步举办全国名家写生创作与美术作品展。
2: 仪式现场，中国长城书画院向舒服县捐赠美术书法作品40幅，以艺术传递温暖，凝聚共识。此次开放的三馆一基地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多元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其中，舒富博物馆总建筑面积2440平方米，展区面积975平方米，馆藏文物610件套，涵盖古代文书、陶器等多种品类。民俗陈列馆集中陈列传统纺织器具、民间生活老物件等实物。岁书美术馆收藏国画、书法等艺术精品100余幅，后续将常态化开展高品质艺术活动，彰显县域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三馆一基地的落成开放是文化润江的有形实践，既打造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阵地，也搭建了汇聚名家、交流精品的广阔平台。它以文化为桥梁，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完善基层文化服务凝聚精神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5: 舒阜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王远军：“
6: 今后我们将立足本地文化特色，用心做好文物保护、展陈提升与服务优化，持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运营方式，让场馆真正发挥传承文化、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长效规范运营，持续推动舒阜县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5月4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在喀什大学精彩开讲，张娜、杜静、李婷、李家军、柴云龙、朱丹六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走进校园，以亲身奋斗历程和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与近800名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青春应如何度过这一时代命题。全校4万余名师生通过直播平台同步收听收看。
1: 冠军讲述环节，六位嘉宾依次登台，用真实的故事、朴实的语言，向青年学子诠释了青春应有的模样。随后的互动环节中，学生们踊跃提问，围绕如何面对挫折、如何选择人生方向、如何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相结合等问题向冠军们请教。六位冠军结合自身经历真诚作答，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认为，这堂大思政课形式新颖，内容感人，思想深刻，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 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以冠军为榜样，大力弘扬五四精神、胡杨精神、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女排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作为，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的壮阔征程。
4: 连日来，喀什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提升群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2: 英吉沙县委宣传部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以贴近生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识别假冒伪劣商品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工作人员还深入辖区多家书店及文化用品店，开展商标和专利领域专项检查与普法宣传，严厉整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知识产权普法咨询台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热点内容，向过往群众开展面对面普法宣讲与政策解读。
5: 麦盖提县居民阿卜杜乃比伊斯马伊利：
7: 今天的宣传活动让我学习到了如何识假辨假，保护原创，知道了维权渠道，让我了解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5: 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燕丽娟：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与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2: 沙车县公安、检察、市场监管局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5: 沙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麦麦提江图尔孙：
9: 健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全链条工作体系，全力营造尊重创新、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的优质营商环境。
4: 眼下各地涉事农业迎来丰收产销旺季，在喀什市色满乡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遍地开花，该乡立足区位与农业资源优势，致力完善果蔬产销一体化发展模式，依托特色种植带动农户增收，让涉事农业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奏响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的奋进乐章。
1: 走进提坎贝西村蔬菜大棚，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成熟的恰马谷，村干部深入田间，协助村民做好采收、分拣、统筹工作。
5: 喀什市色满乡提坎贝西村村民麦麦提艾利约迈尔：
10: 猪肉大棚种了恰马谷，一座大棚种了香菜，我们用了甚至说长了特别好。
1: 在敦吴伊拉村蔬菜大棚内，同样是一派蓬勃兴旺的种植景象。果蔬种植品类丰富，错落有致，多元种植模式让乡村农业发展更具活力。为保障果蔬稳产增收，色满乡全面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针对性解决早春低温种植管护等难题，全面提升果蔬种植标准化水平。
5: 喀什市色满乡技术员李文贵：
11: 现在我们主要是重点推广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和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像咱们这个用冲施肥水的这种方式，还有这种三膜覆盖的这种方式，能有效地提高咱们棚内的温度和咱们这个肥料的均匀度，来保证这个果蔬定植的时间更早，增加了它的这个抗病能力，保证了这个果蔬的产量和品质。目前这些技术呢已经在全乡普遍推广，农户的种植效益和收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1: 近年来，喀什市色满乡持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全乡蔬菜种植面积达2.5万亩，建成拱棚3611座，规模化种植土豆、大蒜等20余种蔬菜。当地还配套冷库仓储，搭建完善冷链物流，保障蔬菜新鲜品质。
5: 喀什市色满乡敦艾日克村种植户阿卜杜卡迪尔伊斯马伊利：
12: 现在小路完全不用愁，本地有稳定收购渠道，还有外地和外贸订单，价格稳定，收益有保障，我们只管安心种好就行。
1: 目前该乡已构建内销外贸双向产销模式， 蔬菜直供本地商超社区，销往国内外。2026年1

0: 季度喀什市色满乡蔬菜出口量达200吨。
1: 喀什市色满乡人民政府副乡长王新强：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特色蔬菜种植销售产业链体系，搭建蔬菜深加工冷链物流销售平台，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打响产业品牌，全力推动特色蔬菜产业提质升级，让色满蔬菜品牌更响，产业链更长，农民收入更高。
3: 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新建9年一贯制学校建设项目作为承载职工群众期盼的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正以开局即冲刺的姿态全速推进。
4: 在新建9年一贯制学校建设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是师市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总占地 133.447 亩，总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总投资 1.95 亿元。建成后可新增学位，补齐当地教育基础设施短板，满足周边适龄学生就学需求。目前现场施工人员超400名，各工种协同作业，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 施市新建9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单位负责人张丹：
5: 项目目前已完成11栋建筑单体的基础钢筋绑扎及部分回填工作，涵盖教学楼、宿舍楼、多功能报告厅等，其中3栋教学楼已完成第二层顶板浇筑。
4: 项目部提前部署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排查设备隐患，同时建立施工自检、监理、巡检、业主抽检的3级质量控制机制，建设、监理、施工3方协同联动，保障项目安全优质推进。
1: 新疆冰建第7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夏志托：
6: 作为施工单位，我们提前组织施工图纸会审，明确隐蔽工程等施工标准，落实样板引路制度，严格执行自检、互检、交接检，关键工序全程旁站，并留存影像资料，验收合格后方可隐蔽，严守安全规范，保证施工有序推进，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如期交付。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5月5日，随着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临近，远赴上海进行冲刺集训的喀什代表队已顺利返程，正式开启联赛备战的最后阶段。此次喀什代表队赴沪集训，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支持，于4月3日在上海开营，为期1个月。
4: 为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青年交流交友平台，助力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近日英吉沙县举办果香满园青春有约联谊活动。活动以青春联谊、田园采摘、趣味互动为载体，让青年朋友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相识相知，共叙情谊。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里飞将在，不叫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比我强得多，而且多。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这会子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正是该叫我去的，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若说为服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断然没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不是什么奇功。我去了，仍旧有好的来了，不是没了我就不成事。宝玉听了这些话，竟是有趣的理，无留的理，心内越发急了，因又道：“
4: 虽然如此说，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她也不好意思接你了。”
3: 袭人道：“我妈自然不敢犟，且慢说和她好说，又多给银子，就便不好和她说，一个钱也不给，安心要强留下我，她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们家从没……”

0: 看过这倚仗权贵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你喜欢，加十倍力弄了来给你，那卖的人不吃亏，可以行得的。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与你又无异，反叫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肯行吗？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说道：“
1: 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
0: 袭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私道：“
1: 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呢？”乃叹道：“哼，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了我一个孤鬼儿。”
0: 说着便赌气上床睡了。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要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招打木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摸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全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因此哭闹了一阵。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持，自然避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只怕身价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事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也不能那样尊重，因此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赎了。此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两个又是那般光景，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无别意了。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玩，自是出于众小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又不能十分严谨拘管，更觉放荡驰纵，任性恣情，最不喜物证，每欲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片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真规。今见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惰，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为苏老生事，又像那欠血之茶，是以假药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便笑道：“呵呵，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宝玉见这话头活动了，便道：“
1: 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
0: 袭人笑道：“嘿嘿，咱们两个的好是不用说了，但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那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割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的了。”
2: 宝玉忙笑道：“
1: 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们同看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 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哪里去哪里去就完了。
0: 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
2: 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得狠了。
0: 宝玉忙说道，
1: 再不说这话了。
0: 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
1: 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0: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爱读书也罢，假爱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嘴里魂批，只做出个爱念书的样子来，也叫老爷少生些气，在人跟前也好说嘴。老爷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成望不但不爱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浑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叫人家陆渡，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有书了，都是前人自己魂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
1: 宝玉笑道， 嘿嘿，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0: 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的了，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与那艾红的毛病了。
1: 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
0: 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就拿八人教也抬不出我去了。
1: 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叫你做？
0: 袭人冷笑道，哼，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做了也没甚趣。二人正说着，只见秋文走进来说，快三更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真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从新灌输宽衣安歇，不在话下。至次日清晨，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先时还扎蒸得住，次后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合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传医诊室，说道，
3: 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
0: 开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刚服下去，命他盖上被捂汗，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事。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走上来推她道，
4: 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
0: 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
2: 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
4: 宝玉道，酸疼是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
0: 黛玉只合着眼说道，
2: 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的再来。
4: 宝玉推他道，我往哪儿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
0: 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
2: 哼，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

0: 宝玉道：“我也歪着。”
1: 黛玉道：“你就歪着。”
0: 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
1: 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
0: 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
2: 嘿嘿，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哪个阿杂老婆子的。”
1: 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哼，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请枕这一个。”
0: 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又拿了一个来枕上，二人对着帘儿躺下。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问：“
1: 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
0: 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
3: 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成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
0: 说着便找卷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卷子替他擦了，口内说道：“
1: 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事新鲜话去学舌讨好，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得心静了。”
0: 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瞧拢着何物。
1: 黛玉笑道：“嘿嘿，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
0: 宝玉笑道：“
3: 哼，既然如此，这香是哪里来的？”
1: 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
0: 宝玉摇头道：“
3: 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
0: 黛玉冷笑道：“
1: 哼，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
0: 宝玉笑道：“
3: 嘿嘿，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么些，不给你个厉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了你了。”
0: 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哈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隔着窝内两肋下乱挠。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得喘不过气来，口里说：“
3: 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
0: 宝玉方住了手，笑问道：“
3: 嘿嘿，你还说这些不说了？”
1: 黛玉笑道：“那再不敢了。”一面礼并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0: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
3: 什么暖香？”
1: 黛玉点头笑叹道：“蠢材蠢材，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3: 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计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
4: 众耗子忙问：“
3: 怎么比他们巧呢？”
4: 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看不出来，却暗暗的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
0: 众耗子听了，都道：“
4: 妙却妙，只是

0: 不知怎么变。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道，嘿嘿，
1: 这个不难，等我变来。
0: 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子笑道，
1: 嘿嘿嘿，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怎么变出小姐来了？
0: 小耗子现了原形笑道，
1: 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严科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
0: 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摁着宝玉笑道，
2: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就知道你是编排我呢。
0: 说着便拧得宝玉连连央告说，
3: 哎呦，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
0: 黛玉笑道，
1: 嘿嘿，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
0: 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问，
1: 谁说故典呢？我也听听。
0: 黛玉忙让座笑道，
1: 你瞧瞧有谁，
0: 他饶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宝钗笑道，
1: 原来是宝兄弟，怪不得他肚子里的故典本来多，就只是可惜一件，该用故典他偏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呀，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得了不得，他只是出汗，这会子偏又有了记性了。
0: 黛玉听了笑道，
1: 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头了，可知一环一报，不爽不错的。
0: 刚说到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4: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朋友还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同时呢，也欢迎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援建之声加关注，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啊，要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从一部微电影说起。也许有人会说，诶，电影，我们是要请看电影了吗？不是，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而在这个当中，我们连接了从山巅到云巅。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请他们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市群星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高燕。
0: 嗯，高老师好。还有一位。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附属浦东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的宋亮。
0: 嗯，好，宋老师好。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一听到两位的抬头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是要来说支教的事儿了。对也不对，为什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要从一部微电影开始呢？这个事儿要先请高老师来给我们做个介绍。有一这样的一部微电影的作品，对不对？
1: 对，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带着师生一起创作了一部微电影的作品，叫《从山巅到云巅》。
0: 嗯，
1: 那从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听得出来，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从原本在山里的一些孩子，他可能是看到了山上的风景，在向往或者说在眺望，是不是能够站在云巅看到更美的风景。所以我们讲述的是我们宋亮校长当时去云南怒江进行支教的时候，帮助我们三位学生能够成功的从大山走出去，成为空乘的这样的一个支教的故事。
0: 嗯，了解了这部影片微电影的一个内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宋老师成为了我们片中的这个主人公的原型，然后会有这样的一部真实最终呈现的一个作品呢？您这儿是一个什么？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吗？还是？
1: 嗯，是的，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群星职校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化艺术类的这个专业，而我们其中有一个专业就是数字影像类的专业。那它相对而言，它的对口的这个岗位或者是工作，其实就是做一些影像的记录。所以我们每年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以师生的这样的一个共创的形式来做一期高质量的这个微电影。从之前的你好梦想，我们讲述的是身边的学生的一些故事，到慢慢的我们去讲一些社会上的故事。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时候，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浦东也有非常优秀的老师，支教的老师，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上海职教社，包括我们的那个浦东的几所学校的这个联动，我们就发现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我们就通过采风、编剧、拍摄、剪辑一系列的操作，大概前前后后有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部师生共创的微电影。
0: 嗯，一部微电影，名字也很好听，从山巅到云巅。既然宋老师是我们这部微电影当中的主人公的原型，那先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原型？这个当中肯定是有我们先期的一些制造的一些故事和过程的，对吧？
2: 对，好的。我本人呢是在2023年3月到怒江州支教中心支教。
0: 嗯，
2: 那么在支教期间呢，我也深刻体会到我们边疆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一个发展的现状。
0: 嗯，
2: 那么我们从一个园丁干部来讲啊，总书记讲，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在后头。
0: 嗯，
2: 那么从职业教育的特点来讲呢，我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然后赋予我们这个教育扶贫更加深远的意义。那么我在面上呢，结合我们这个学校的实际情况和我们同学的实际需求，以及我们怒江当地的一个产业发展需求，我在到工作岗位以后啊，积极的联系我们上海与之这个专业设置啊有相关方向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5星级酒店、我们的医院啊、我们的养老机构 啊，在这个面上呢推进了一些工作。那么当时呢也得到我们浦东新区教育局以及我们中华职教师

0: 领导的大力支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怒江地区啊，我们总书记最关心的是一个独龙族。
1: 嗯，
0: 那么本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想挑选我们独龙族的学生啊，能够从山巅到云巅实现这个跨越啊。那么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碰到一些困难啊，因为可能跟当地的这个学生的这个他们这个民族的
1: 交流啊，
0: 对，还有他们的身高，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和困难呢，他们这个民族里面有一个纹身的习惯，那么这个呢，跟我这个航空服务方向人才培养的项目呢是不太契合的啊。那么后续呢，我们通过在这个人才选拔的时候，我们调整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方向啊，把它落脚点落在我们怒江本地啊，我们傈僳族、白族的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个学生啊
1: 身上了。
0: 那对，
1: 刚刚您说到的各种困难啊，用咱们现在网络特别常用的一句话，现在咱们坐在这儿说，其实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对吧？但是在当时去了以后，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更多的听到支教的时候，还是一些义务制的教育，或者是一些学历教育，比如说要高中要考大学了，然后初中生、小学生，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学前的一些教育会给一些的帮助。那么在职业教育这方面，确实我们也听的会比较少。那当时在说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在您脑海里面是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还是会有点懵的？
0: 会有一点啊，会有一点，但是呢，因为作为一名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工作者啊，我在去之前呢，包括我们教育局领导啊，跟我在谈话当中也给我明确了这个任务和指导思想。那么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啊，确实碰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想这赋予了我们职业教育在对口资源方面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意义。我们讲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啊，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是帮助学生深入高校大学，但是我们怒江这边呢，这个学生我到那边以后，老师们都跟我讲，这个学生他考出去考到昆明啊，考到那个成都这样一些高校以后啊，很少有学生再回到家乡来支援他们的建设。那我想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对口元件，我完全可以做到让学生通过到我们上海的锻炼岗位的实践，包括我们的老师啊下企业，他们可以完全做到经过一年两年的锻炼以后回到他们的家乡支援他们这个怒江当地的这个建设和经济发展。这是我觉得跟我们原先讲的其他教育类别这种对口帮扶和支援，我觉得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
1: 不是说我们走出去，我们离开家乡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我们要走出去让家乡变得更好。
0: 对
1: 对。那么在这个职业教育的时候，其实他当地就是我们到了那边以后，您觉得对于您来说最大的这个困境是他的硬件的条件啊，还是我们的一些理念和意识之间的一些碰撞？
0: 是理念和意识之间的一些碰撞，这个在几个维度都有呈现。在推行这些项目的时候，首先我在做这些项目宣传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各个层次的学生我都做了宣讲。但是讲完以后呢，学生的反应超出我意料的这样的冷漠。
1: 你以为的是很雀跃，
0: 对，
1: 但是他们其实有一点点
0: 对
1: 接受不了，
0: 对，
1: 他其实是不明白，对吗？
0: 对，我本来设想的是，哦，我给大家提供了到上海去啊，社会实践啊，岗位实习的这样一种机会，学生们会非常雀跃的到我这里来报名。但是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以后，报名的情况非常不好。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分析，我们老师也讲了，他说不要说学生，我们当地的老师对这样的一些工作岗位，包括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印象，也是停留在这个纸面或者说是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的。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推进过程当中，我要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把总书记讲的更好的日子在后头。什么是更好的日子？我要跟学生和老师都讲清楚。
1: 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在这些知识或者说在这些认知的普及过程当中，可能成为您最初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了。
0: 对。
1: 慢慢的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觉得

0: 比如说我们在大家可能慢慢的会接受您的一些理念一些想法，但是在整个职业教育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我们东西部的差异吧，应该说您觉得还是不是还是很大？
1: 在硬件方面，他们通过几个轮次的不同地区的帮扶以后，其实学校在硬件条件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层次，有的可能比我们上海某一些中职学校还要好，但是主要就是在我们这个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包括在开设这个专业的时候，它有没有对应我们整个当地接下去未来几年对于这个岗位的需求的这样一种调研是不够的。然后呢，我们的学生呢，到了这个学校学习以后，他毕业以后可能会走上与之专业相应的岗位，但是如果说因为怒江当地它没有产业，它的这个就业岗位其实不多。
0: 那它是以什么为主呢？当地
1: 怒江主要是以那个农业农作物，对，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地理条件确实是不太好。对，我们讲地物三尺平就是这个概念，我去了以后我有切身体会的。
0: 那它整个这个我们这是一个州是吧？
1: 怒江州，
0: 怒江州，就它整个州的人口多吗？
1: 人口也不多，
0: 也不多。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说培大花大力气，经过几轮的援建，我们这么好的硬件的条件，包括我们不断的这些理念上面的一些更新，然后我们花了大力气培养出来的学生，他可能在毕业之后，如果在当地可能没有更好的就业的条件，甚至说在最初我们最终完成学业的那一小步的那个实践，他们也完成不了。
1: 实践呢，可以在面上可能可以保证完成，但是呢，他们对于他们后续成长的这个意义我觉得不大。
0: 那这个其实在最初我们设计职业学校的时候，就刚刚您所说的，我们最初就是在规划上面，或者说在未来的一个研判上面，可能还是有欠缺的，这可能就是我们支援的一个目的了。
1: 对，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以后，其实对怒江他们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专业建设或者新开办专业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时也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的。
0: 那我们问一下高校长啊，就当时因为我们去做这个微电影的话，一定是有采风，然后还会有这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跟宋老师他们在当地的学校学生们啊等等，包括我们主人公原型，对吧，都需要有一些紧密的接触吧。当时一接触下来，你们的感觉如何？
2: 当时我们去之前其实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因为在此之前就跟我们的宋校长这边其实有过很多次的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沟通，所以去之前我们其实心里是有一些些小小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计划，我们要问一些什么或者是了解一些什么。到了当地以后，我们先是去了学校，然后我们会发现学校其实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有他们的一些理念和方法的。然后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一次筛选出来的一些同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很腼腆啊，然后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主动，非常需要就是你用引导性的话术去问他，然后问一下，然后他回答一句很简单的话结束了，就是他不会有可能也是因为比较胆怯，或者说是我们也是刚刚到，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慢慢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接触，包括他们的辅导员也在旁边，那慢慢的就是说多了说熟了，那么就会有一些比较长的这个话术来跟你表达。那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小孩他其实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合适啊，就是不是特别的自信啊，在讲话的过程当中语气语调也都是比较小声的然后说完之后可能会下意识的去看一下老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其实特别的淳朴。那么当他们在就是走台步的时候练体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些孩子其实特别的努力，很想把自己的身体站得非常的好，然后按照老师的这个要求做相应的这些动作啊，来做一些形体上的一些表达，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工种未来他们可能要从事的这个岗位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奇心的，也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在表达。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困难的点，就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他们的普通话方言的味道非常的重啊，这一块其实也是后期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学生可能在练台词的时候，因为我们这部片子在拍摄的时候完全都是 真人出镜，包括我们的老师，包括那个学生的家长啊之类的，我们都是原生态的一个采集，所以在他的普通话的表达上面，我们也是反复就是校对过几次。同时在这个片子我们想要去表达

0: 他和爸爸妈妈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说是日常的一些生活，我们就没有让他用普通话表达，用的是傈僳语来表达。那这种方式就可以拉近学生和我们镜头之间的一个距离，就不是那么的紧张。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们是纯真的，孩子们是向往看到怒江以外的这个生活的现状的，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阅历偏少，经历偏少，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可塑性。那对于我们的上海孩子也是一样的，上海孩子看到这些素材的时候，他们要比原本坐在课堂当中只是听老师说我们用什么样的镜头，用什么样的语言去采集什么样的画面，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实践课，让学生会知道其实我们要去表达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时候，表达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镜头，辅以什么样的灯光来进行补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的好，让怒江的孩子看到了上海孩子的样子，也让我们上海的孩子能够看到怒江的那么优秀的执教的学生的同龄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榜样。
1: 我想上海的学校的学生们包括高校长，我们在做这些采风也好，或者说去和这些人在交流也好，当时所遇到的困难，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宋老师在最初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的问题，就孩子们心中的这个忐忑，他们心中的这种质朴，这种努力和他所展现出来的对于外面的世界的向往，但是又不自信，这个其实

0: 少。还有另外一个呢，学生的不自信来源于我们家庭里面家长的这样一种不理解，可能是不支持。所以在我们这个微电影里面，其实也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的叙述，就是我们到学生的家里面去家访，跟家长做思想工作。一方面是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的同时，我觉得家庭后方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保障，对于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几位比较突出的学生，我们都是开展了这个家校的这样一种沟通和联动，让家长明白体会到我们这个上海这个帮扶项目的意义和价值。
1: 说到家校联动啊，可能现在如果说家里有娃的听众朋友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我们在一个微信群里面，我们可能上个钉钉，上个小黑板，这个事儿就全部都解决了。但是在你那儿的话，就必须要和家长要面对面的把这个让他们看起来可能不太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要把它掰碎了揉清了给他说清楚。
0: 是的，一方面呢，有可能我们的家长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也是超出我们这种想象的，他可能普通话也讲不太好。
1: 就是他的普通话可能就是他等于先把自己民族的语言然后转换成普通话，然后跟您来进行交流，可是在最初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会失掉一些他的本意了吧，就是不准确了吧。
0: 对，所以我们坚持一定，我说再远山再高路再远，我们还是要去到学生这个家里面。为什么呢？当面讲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的学生可以在现场给我做这个翻译，对、然后把这个讯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对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思想上面的一种凝练。
1: 他重新又领会了，
0: 对 对, 对，
1: 他等于说再度的从这个当中可以能够高度的概括出来，对于他的一些影响了未来的，
0: 对,
1: 对吧？
0: 对，老师的这样一种用心，他们就明白了，
1: 就能够体会到了，
0: 对，
1: 真翻山啊，
0: 是。是的，
1: 高校长在旁边频频点头啊，是当时我们也一起，
0: 我们导演组也进去的，对，
1: 哦，也去，
2: 是的，因为的确那边有很多的山路，比如说我记得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个学生的这个家，我们基本上就是摩托上去的。就是载着老师上去的，然后到了家里以后发现就是特别的原生态，然后家里的那个灶头，对吧，也是我们可能在上海的这种家庭可能没有见过的，然后旁边也有非常就是可爱的小猪们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学生就是现场
0: 对,
2: 对吧就在那边就是喂小猪，然后掰苞米，就是这种特别生活化的这种场景，后续也进了我们的微电影的镜头，因为这些内容真的是特别的宝贵，特别的真实。
1: 所以经过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啊，去跟家长去沟通等等，其实应该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吧，这个生活上的，包括我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生活习惯的适应上面的等等。那我们老师们慢慢的是不是就能和学生和家长就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
0: 沟通渠道呢，跟学生建立起来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学校里面可以见面的。那么有的时候呢，通过学生中午休的时候，我把他们叫到办公室，拿出我上海准备的一些小零食，包括大白兔奶糖啊这种比较有特点的，对吧，然后还有可能是请他们喝一杯奶茶，在奶茶铺里面坐一下，不要让他们觉得很拘束，然后跟他们慢慢
1: 像朋友一样，
0: 对，慢慢的告诉他，我作为上海的一名老师，为什么在这个学校里面，告诉他我来就是帮助你们实现你们的梦想，是慢慢的跟学生建立起这样一种信任和沟通的基础。
1: 就是你明确告诉他们我是那个助力的人，
0: 对，
1: 对吧，我帮助你，但是你自己本身也得要努力才可以，
0: 是，
1: 对。那在我们整个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整就是执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终就是对当地的这种就业啊，包括对学生的这种理念上的影响是不是挺大的？
0: 应该是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当地的这个酒店专业的学生啊，目前在上海已经进入到就业阶段，岗位的有12个人。那么到我们五星级酒店来假期社会实践的已经有超过30人次。那么这些学生他在上海，我也通过我们那个怒江的团队学校里面的拍摄了他们在岗位上面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感想，然后到学校里面做一个分享以后呢，对于我们后续我们在校的这些学生，他们出来的意愿就明显

0: 强了。我也做过调查的，
1: 嗯，
0: 在2025级学生的问卷调查里面，愿意到上海来进行社会实践或者说是岗位实习的学生，他的比例是成倍数的增长。
1: 嗯，最初的时候您去的时候，那最早接触的是哪一级？
0: 我最早接触的是应该是21级，然后是应该是24届毕业生。
1: 他们是三年制的。三年职业教育是三年制的。24届的毕业生。
0: 对。
1: 在我们这批的毕业生当中，就是有没有在比如说上海就业的，或者说他们的实习就已经在上海的？
0: 有。我去的当时的这个学期，
1: 嗯，
0: 到七月份就是两年级升入三年级要到岗位实习的，
1: 社会实践了。
0: 对，第一批出来的是到我们上海三甲港绿地酒店，然后现在在绿地酒店有6位学生是毕业以后在就业啊。进入这个岗位了，
1: 所以其实您不光是在当地，就是即便是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后续的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在默默关注当中的。
0: 对。
1: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当时来实习的时候，作为酒店也好，包括您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的一些企业也好，要接收这样的学生来进行实习，他们会不会也有一点顾虑？因为他不了解
0: 这个呢，因为我们是作为浦东和怒江本来就是一个对口援建的一个关系，
1: 嗯，
0: 这个呢是从中央到地方东西部协作都有这种
1: 这是有一个惯例来的
0: 惯例，还有这样一种企业，这个企业呢也是我们浦东新区人社局的啊，在那边对口援建的领导推荐给我的，
1: 哦，
0: 所以他都在我们这个援建的这个
1: 范围
0: 和目录，
1: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随便就把学生扔到哪个企业去的，都是经过一个完整的考量的。
0: 对，
1: 嗯，那去了以后，企业对学生有什么评价？
0: 企业对我们怒江的学生评价还是跟刚刚我们那个高校长讲的一样，学生很腼腆，但是他们能吃苦，能在岗位上面啊，比我们上海或者其他地区来的学生生源来讲更能够坚持。那么一是因为我们在当时校内选拔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出来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批出来的，我们当时也经过一定的挑选，
1: 嗯，
0: 因为跟企业建立这样一种合作关系，我说第一次这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后续的学生这样一种通道能够更加顺畅，所以我们来到这边的学生来讲，留用的人数和在岗位上的这个表现，企业都是评价很高的。
1: 评价很高，所以其实企业对于学生们的这个评价，包括后续接受工作以后，我们对他的一些了解，可能反过来又更好的能够指导您以及您的同事们在当地的一个援建的工作。
0: 是。
1: 嗯，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刚刚说到就是从山巅到云巅，说到这个云巅哈，那我们就特别要把这个部分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涉及到其实我们是个航空服务，空乘服务是吧？
0: 对。
1: 嗯，这个也是我们职业学校的一个原本的一个专业吗？
0: 在浦东呢，我们有一所那个上海航空服务学校，
1: 嗯，
0: 那么跟群星职校我们学校一样，我们都是浦东一区教育局啊下面的中等职业学校，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中华职教社下面的社员单位，
1: 嗯，
0: 那么我到了那边以后呢，尤其是当时我们教育局啊，我们分管的领导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
1: 嗯，
0: 那么也把那个航服的这些航空服务学校的资源推到我这里，因为我自己本来那个学校呢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航空服务方面的这个资源，
1: 嗯，
0: 那么后续我也特别感谢啊，我们航空服务学校的我们当时的王校长带着班子到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包括我们职教集团组织了我们航空服务专业的那些专家们到学校里面亲自对学生进行一个挑选和选拔，
1: 嗯，
0: 然后后续呢我们把选拔出来的这些学生呢在2024年的2月份，就是过完春节以后，马上把他们全部送到上海我们浦东的航空服务学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封闭培训，为了迎接我们东航云南公司的这个面试和选拔，在上海集中封闭培训了一个月，也是倾我们整个浦东和航校的所有的最好最优的资源，
1: 嗯，
0: 放到这些学生身上，
1: 嗯，所以这个是花了大力气的，
0: 花了大力气，领导特别。

0: 那么在这里我也要提一下，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东航上海人力资源部也给予了这个项目非常大的支持。
1: 嗯，
0: 啊，跟领导做了沟通，汇报了这样一个想法以后，我们人力资源部的老总就说这个项目很好，所以上海方面跟云南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对接，所以后续在学生的推荐、面试，包括云南公司的录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顺利的。
1: 嗯，所以孙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渐渐的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0: 对，对，我就始终觉得啊，我们在外这个对口支援的、帮扶的这些老师也好、干部也好，我们背后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团队啊，可能是我们浦东，也可能是上海，其实乃至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倾全部的力量在支持和帮助我们，所以也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啊，把学生培养好。
1: 嗯，
0: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其实我一开始也蛮犹豫的，因为学生条件不好，他们航空服务学校老师专家来了以后，他说一，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学生呢，他们身材普遍偏瘦弱偏小，
1: 嗯，
0: 还有一个刚刚高校长讲的，他们的沟通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其实做这个服务行业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就是人家就说经常就是我一句话，你不能打一拳头打在棉花上，
0: 对，
1: 你就会让人觉得就容易上海话就搓糊了，对吧？就容易生气了。有的时候一句话说的好不好，你说的人笑还是说的人跳，都很重要。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我们今天在书本上面一加一等于二我能够就直接告诉你的，它可能需要不断的一些引导，可能力气就得在这方面花的更多吧。
0: 是的，所以在我们整个在上海的培训期间啊，在航空服务学校他们的整个课程设置，除了是应对我们这个空乘这个岗位的这些技能之外，他们着重强调了就是学生的语言的沟通和表达，尤其是英语，因为你在空乘这个岗位上面还要用英语的，那么
1: 对
0: 这些学生来讲，这个英语是更加困难了，所以一直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树立信心。
1: 有我应该怎么问啊，就是有没有就是遇到了困难之后临阵脱逃的学生？
0: 有的，
1: 真是有啊，
0: 真的有。
1: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老师是不是也会有点难过的？
0: 心里面肯定也是会有落差，会失落的。但是呢，碰到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首先也是啊，跟我刚刚讲到的一样，这个学生有这种情况，我们肯定跟当地的老师、班主任一起通过家访啊，再做一些工作。但是有的可能学生他确实他来了以后，通过这个集中培训以后，他确实觉得他的身心或者说他的个人能力确实达不到企业的这样一种要求，那么我们就把他退而求其次，你既然客舱上不去，那么做我们机场的这个地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云南那个航空空港集团的百斯特公司也是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就是在这个客舱上不去的这些学生里面，都给他们提供了在地面服务和保障的这样一种岗位和机会。
1: 啊，真的是思虑周全啊。
0: 对，
1: 真的是为他们考虑的方方面面，尽量的能够让他达到一个最完善的一个结果。所以整个我们这个项目到现在取得怎样的一个成果，您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0: 好，到目前为止，我们选拔的六名学生当中，有一名学生由刚刚那个主持人讲到了，由于个人的原因啊，他可能没有参加东航最后的这个培训和录用。那么有两位学生呢是到我们百斯特贵宾公司从事了这个地面服务，因为他在东航的这个考核和那个面试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达到企业的要求。最后有三位学生啊，一位是我们那个高一级的，是他不是怒江本地的学生，有一个小姑娘啊，不是最重要的，最后两名我们中专的啊，16岁毕业以后上进客舱的，一个是我们怒江傈僳族的啊于素婷女同学，一个是我们怒江 白族，南平白族的何建松男同学，这两位学生在去年2025年的十月下旬正式上课舱进行试飞。今天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也跟他们做了联系。女同学呢，可能在当班，可能在客舱，所以没有联系上。对，我们这个男同学呢，在这个机组也马上要上那个航班了。
1: 哎呀，这个忍不住让我想有一个鼓掌啊，就觉得真的是对这两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改变了他今后可能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对吧？而且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在老师们的各种帮助之下，在整个社会的一个帮助之下，他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那未来他的走向，我们先不管怎么样，他可能比如说在服务之后，他会有更好的一些发展。然后他可能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就是又返回，就回到了学校，又成为老师，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又交给了自己的学弟学妹们。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已经走出了非常踏实的第一步。
0: 对，
1: 你刚刚说到那个女生，是不是咱们这个微电影的主人公？
2: 对，婷婷，
1: 就是这个婷婷， 对不对？那当时你是见到过的，你看我们都没见，我们都是在宋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而且我对大家如果说看我们视频直播就能看到，就是当说到这几个学生的时候，这个宋老师脸上特别骄傲，对吧？那高校长跟我们说说看，就当时您是就是接触到主人公了，你的感觉怎么样？
2: 这个女孩跟她的名字很像，婷婷，真的是属于亭亭玉立的女孩。个子挺高，1.6米多，对吧？1.6米多，在当地算是高的了。然后呢，身材也是比较瘦的。也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气质。女孩比较腼腆，但是我记得她当时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蛮打动我的。她就说她一直在大山里，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即使很辛苦，比如说她背英语单词，然后在练一些普通话的时候，即使很辛苦，她也要去试一试。而且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家里还有弟弟妹妹，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个长女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1: 是，
2: 未来也许有可能她的弟弟妹妹看到她长姐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未来他们也会愿意走出大山，然后有更多的一些合适的一些岗位，未来也许有可能也会回到他的家乡，为他的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虽然腼腆，但是她勇于用小小的声音去诉说她自己的这个梦想，最后她也是如愿的能够登上了这样的一个客舱，为更多的人带来微笑，带来服务。
1: 对，所以在他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梦想开出了花哈。那说到这个微电影的话呢，因为刚刚您看我们宋亮老师在给我们做介绍的时候，其实会说到跟家长的沟通啊，跟学生们的沟通啊，包括整个的理念上面的一种转变，它是要花非常大的一些力气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的艺术创作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显得比较枯燥，或者是它相对会比较单一一些。那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团队的创作是怎么把这个真实性然后和咱们这个微电影的艺术性还得去做一个结合呢？
2: 这个片子整个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全链条。所以前期我们在剧本创作磨合的过程当中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既想要去讲述我们宋亮老师的这个支教，但是它其实又是有另外一条线，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我们的女孩和那个男孩，他们两个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故事的点。最后呢，我们商量来商量去，也前前后后改了大概有5到6版的这个剧本，最后我们还是想要去聚焦婷婷这个女孩，因为我们在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更多的这个坚韧不拔的这个精神。我们以这个女孩为主人公，然后我们的宋校也作为另外一个主线来进行一个双线的一个交叉的一个讲解。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就用到了一些微电影拍摄或者说是叙事上的一个技巧。那后续的话，我们真正的进到了大山里面，我们来进行拍摄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就沟通了很多，为了让这个片子它可能一开始就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开场的那一场戏我们就是用了一场非常家庭化的一个形式，妈妈和婷婷两个人在那边一边做饭， 啊，一边用傈僳语啊，傈僳族的语言，就讲述了一些啊工作学习啊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就给带进来，同时也表现了女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女孩又有顾虑，妈妈也说了她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啊，她也有家庭的一些需求，希望这个大女儿能够考虑到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一个问题
1: 把一个矛盾点
2: 对

0: 给
1: 抛
0: 出来了。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抓住观众的这个注意力，接着我们就把这个镜头就转向了我们的学校。那学校其实在这里就承担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我们送校讲述了这样一个项目，但是我们在招人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困难，所以我们用通过了两条线来进行一个交织。我们让我们的老师来找学生，也通过学生的这个条线讲述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生他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他不来报名。
2: 嗯
0: 啊，从学生的这个条件上面就讲了，因为他们有顾虑，或者说是当地的一些就业的一个现状啊，让很多的学生他可能会选择安逸，或者不想走出家庭，或者是不想走出他们这个小镇。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双线的这个矛盾的这个交织，再加上我们用比较古朴的或者说是比较真实的画面的这个呈现，就把我们这个故事又真实又矛盾的这个起点就给到了我们的观众。
2: 嗯，
0: 慢慢的我们在节奏上面也做了一些变化，就让我们的学生来进行一些真实的这个体验，让他们去上课，让他们去学习，让他们真正的去体会到这个空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用一系列的快速的剪辑的方式，把浓缩了一年多的这个学习过程通过几分钟来呈现。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包括我们的学生他要把这一年多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经历用比较快速的这个镜头来呈现，这里用了很多的这种穿插呀，或者说是分屏画面呀，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来进行一个穿插。所以我们的学生在剪辑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其实我们剪辑就是要把我们身边的一些故事用我们的一些视听语言的这种技巧，让更多的人愿意花十分钟的时间，十五分钟的时间，真正的就是静下心来听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了解怒江的学生，能够了解怒江的这样的一些跟他们同龄的同辈的学生是多么的努力，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当时学生其实是在上完了正式的课之后他留下来以小范围的这种形式，我们来进行剪辑来磨合来调色，前前后后可能也花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拿到素材以后来进行剪辑和拼合。所以学生也是收获非常多，我们的老师也真正感受到，有的时候寓教于乐，我们的真正的讲解和教书其实是通过项目来进行传授的，更加的有意义。
2: 也是不容易啊。
0: 对，
2: 两位老师刚才呢也是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啊。说到这个怒江州到上海有多远？
3: 2800公里。
2: 2800公里，可能这2800公里，我们现在用飞机很快就能够抵达，3个小时、4个小时。
3: 这里面我插一句，主持人，上海到怒江的没有直飞的航班，因为怒江它地势的原因，它没有机场。没有机场。那么要到怒江的话，可能先要到大理，或者说到宝山到
2: 宝山
3: 、对。那么上海到宝山呢也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从上海真正要到怒江的话可能要一天的时间，10到12个小时。到了宝山以后还要经历一段非常长的那个隧道，云南省最长的隧道老鹰隧道13公里。然后从宝山到学校的话应该是有22条隧道，一共
2: 22条隧道。
3: 对，
2: 我们就坐车，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车如果是白天开的话，一进隧道是暗的，然后出来就是亮的，一明一暗，一明一暗，所以这样的话有40几个来回。
3: 对，它整个宝山机场到我们怒江州执教中心的路程大概是70公里，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有22条隧道，说明我们怒江这个地区大峡谷它都是崇山峻岭，一方面是路很难走，另外一方面我第一次从宝山机场下来到学校，整个路程1个多小时，1个小时左右，其实我个人是很震撼的。震撼的是我们2019年国家全面脱贫，高速公路啊能够建得这样，我个人觉得我们国家太伟大太厉害了。
2: 当时如果没有这些隧道的话，那就得翻山。
3: 对，
2: 是不是
3: 我们学校里面讲了，如果要到宝山去开一个教育工作会议，可能今天下午的会他可能要用2天时间，开完会要住一晚上，明天再回来，从怒江到宝山这一段路可能要开4、5个小时。
2: 很多人

0: 听到宝山这个词语可能还是什么宝山南红，然后现在突然在我们援建之声当中这个词语就直直的撞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而这个位置离我们怒江的职业技术学校还要经历22条隧道，所以对于当时我们在那边支教的老师也好，孙校长您作为代表，在最初就是自身的这种习惯啊，就是要克服，要和当地要去做一些融合，就这种是不是也有一个过程，也挺难的，
1: 这个呢
0: 适应过程
1: 有一个适应过程。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的比较强的啊。那么在去之前其实我也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有一点是我个人也觉得我非常一个非常感动。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那个家族里面上一辈啊，我的叔叔啊，就是我父亲的兄弟嘛，
0: 嗯，
1: 70年代的知青，
0: 嗯，
1: 他是到了云南的曲靖。
0: 哦，曲靖。
1: 他到那边以后就在那边成家立业，落户在云南了。所以，嗯，云南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啊，包括云南跟上海，我们先前有叶星老师的这个孽债，
0: 嗯，
1: 对吧，讲的就是这样一些云南和上海沪滇两地之间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特殊
0: 牵绊
1: 这种联系。对，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影射到我个人身上的话呢，又跟我们整个家族的这样一种，所以在去的时候呢，我父亲也跟我讲啊，我非常支持你到云南去援滇，他说也是实现你个人啊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另外一个呢，他也说了，也是我们整个家族跟云南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0: 嗯，其实我更愿意的是不是两位的一个抬头，我更愿意称呼两位为老师师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值得尊重的一种称呼。那么就是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宋良老师，就是我们在整个援滇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您觉得自己从这个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收获？
1: 这是肯定的。
0: 嗯，
1: 一个呢，到了这个怒江啊，首先肯定的，它是边疆地区，条件落后不发达，那么对于我们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者说是一代教师来讲，
0: 嗯，
1: 去整个过程当中他更增加了，尤其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这样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在我们脱贫以后啊乡村振兴过程当中的一种担当。这是对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我的整个眼界格局，并不是说我们到大城市来开眼界，但作为我讲，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讲，到了那边，我反而让我的眼界、胸怀，我觉得也上了一定的这个高度。
0: 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的去诠释了教育它的一个意义。
1: 是的，
0: 对吧，嗯，那说到这一个意义的话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高燕老师，就是我们因为也有上海的学生，然后我们带着一起去，当时我觉得啊，孩子们可能在这个采风的过程当中，拍摄的取景的过程当中，也是会遇到不少的一些困难的，所以整个我们这一个项目从云端到从这个山巅到云巅这样的一个微电影，从最初的设想一直到最后的成片，对于孩子们来说，尤其在他的德育教育方面，是不是也是具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2: 嗯，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微电影是孩子们喜欢的一种载体，
0: 是
2: 对他们从小其实都会去看一些电影啊、微电影啊、短剧啊之类的，这些其实是可以拉近00后或者是10后孩子们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0: 嗯，
2: 这也是我们学校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一种实践的教学的一个理念。
0: 嗯，
2: 那么对于我们的很多学生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我有一些比较好的设施和设备，在进行一些画面的取景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微电影或者说是校园短剧都会在学校取景，或者说是我们会搭一些棚，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没有太多的自然条件的一个考虑。
0: 嗯，
2: 它可能也不会考虑去翻山越岭，它可能也不会去考虑太多的这个成本的问题。
0: 嗯，
2: 但是当它接触一个真实的项目的时候，特别又是来自于大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同龄人的一个真实项目的时候，它可能会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就远比我们在课堂当中在棚里面了解的事情要多很多。嗯，我是觉得相对于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反而是

0: 剪辑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情感的这个经历，或者说是技能的这个提升，或者说是德育的培养更加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是肉体上的辛苦，因为我们到当地去拍摄的时候山路不好走，设施设备往上架，那可能很多男生都会要出很多的力气，
1: 好大的力气，
0: 要帮忙，对对对。但是当这一些漂亮的镜头或者说是原生态的镜头回来了以后，我们有更多的学生看到了这一些拍摄回来的这种镜头，那这些镜头会有些会有一些 NG， 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为了保我们的画面的质量会多拍几条。那么在这些画面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了听到了更多的我们在真正选用的这些素材以外的画面。那这时候我们的很多学生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一条片子要拍摄，它不光是剧本要写得好，拍摄要画得好，拍摄要拍得美，同时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像是第二位导演一样，要把这个故事用自己的镜头语言、剪辑的技巧把它讲出来，什么时候应该停顿，什么时候应该加长，什么时候应该变成一种快节奏的推进。孩子们在反复的这个推敲和打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历练。比如说我们的镜头近距离的特写去拍了我们的学生，他可能非常认真的这个眼神在看着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演示，这时候我们的学生就会说，我们会发现这个女孩的眼里会有金光闪闪的这个小亮亮的这个希望的小星星。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学生们就会在影片当中找到他的德育点，找到他成长的这个共鸣的点，他会去知道在大山外的或者说是2800公里以外的这样的一些执教的学生跟他一样在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找到一份立身的一个技能，为他自己未来的这个家庭或者说是生活做一些努力。所以这些镜头对于学生来说尤为宝贵。
1: 对，所以我们也是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做心领神会，
0: 是
1: 他是自己自发的去领会到了这个其中的意义。这个比你老师在课堂上面说800遍都有用，对不对？
0: 而且他还是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看，
1: 反复的对于他的自己的心灵是一种冲击，
0: 是的，
1: 对吧？最后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我们宋亮老师，就是未来啊，我们这个互滇职业教育协作还会有哪些具体的计划，会不会拓展到一些其他的专业领域或者地区呢？
2: 会的。首先呢，我在这里也借这个平台和机会特别感谢一下我身边的这位高岩老师，正是由我们群星职校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能够把整个故事呈现出来我个人呢觉得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就是我或者说是两个学生的成功，它为我们后续互滇在教育对口资源和帮扶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引领作用和价值意义。那么现在呢，我接下来一个是通过我们后续持续不断的浦东和怒江两地的这个援建，包括我们回来以后，我们新一轮3年的组团式帮扶的同志们已经到位了，
1: 整装已经出发了，
2: 已经在那边了，
1: 已经到那边了。
2: 对，我们这一批的十几位我们的同事，普通的同事都已经在那边了。那么在后续呢，我们可能在学生的这个订单培养或者说是冠名培养，以及我们比方说我们学校和怒江这个学校，以及我们群星职校，我们普通的这些院校，包括我们整个上海的，我们可能后续我们超过这个浦东，后续可能在学校与学校之间这样校校的这个合作可能在专业建设方面、师资培养、人才的交流方面，一个是我们可以过去，但同样他们也可以把老师输送到上海来做一些学习和培养。所以后续我想我们整个互滇的这个援建也是大有可为的。
1: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问一下高岩老师，就是现在您反复在说，其实微电影它是一个宣传的载体，未来我们会不会考虑就是把这样的一些教育协作的故事也作为我们影视化的一个主题？
0: 其实微电影是一种载体，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其实这样的载体有非常的多，因为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孩子们，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喜欢和爱好，比如说他们也会喜欢一些文创，
1: 嗯
0: 啊，微电影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周边，我们会做一些文创，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啊结合我们学生的这种学习的欲望，我们会做一些游戏的开发，比如说让学生了解啊，我们通过啊游戏的方式把我们的非遗，包括我们怒江州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我们会把非遗的故事用游戏化的方式，用手办的方式，用一些那个文创产品的这种方式，作为微电影的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或者另外一种载体，也不断的去激励年轻人做更多的这种开发和二次的选择，对，创作。
1: 明白。今天真的非常有幸请到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的一个帮扶，通过微电影的形式再度的向社会来进行一个宣传，真的是大有可为。今后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怒江州的孩子来到上海，也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哪一次的旅行当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忙碌工作的身影，我们就会想到宋亮老师和他的团队们，想到高燕老师和他的团队们一起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满满的沉甸甸的一份收获。再一次感谢两位。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沈依云，我是主持人王磊，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系。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

0: 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电影、电视剧，我们早高峰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个主题。
1: 没错，最近啊，咱们喀什恋歌非常的火热，那大家也会发现，其实呢，喀什恋歌在爱奇艺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昨天呢，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个爱奇艺之前是卸载了的啊、然后昨天呢，我把这个爱奇艺下回来了，然后
0: 就是为了看
1: 喀什恋歌。你会发现喀什恋歌已经在爱奇艺的榜单当中升榜第一了。
0: 没错，那5月5日号起，由李兰迪、郭俊辰、秋天领衔主演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在 CCTV 一的黄金档正式开播之后，然后呢在这里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也引爆了文旅热点，是一个治愈系的剧集。
1: 是的，那为什么一部8集的迷你剧凭什么能够冲上热搜？其实凭的是真实啊。这个呢不只是在摄影棚里搭建出来的一个新疆，而是呢在剧组的这个拍摄下，实景的拍摄下，来呈现出喀什的这个真实的景象。
0: 没错，
1: 这种真实的这个景色，包括呢帕米尔呈现出的这个美好的这种雪山湖泊，以及呢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金草滩，其实剧中的每一帧呢都是喀什本来的样子，不是说他在这个造景棚里造出来的样子。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最重要的是这一部剧给人感觉就是节奏慢下来了。就是以前我真没觉得节奏快，但是现在就是总觉得什么时候都特别的赶，也是真的不知道在赶些什么。那随着这部剧的开播，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这部剧当

0: 当中的一些情感啊，包括友情、爱情、亲情等等，然后交织在一起，然后就会感觉啊，时间慢慢的慢下来了、
1: 嗯、
0: 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找一个地方放空自己。虽然说看这部剧的时候还没有身临其境吧，但是光看一看，哎，心思确实是放松了很多。
1: 是的，没错，就包括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弹幕嘛，就也会跟他进行互动，然后呢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很多人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就会在弹幕上打上啊，看完电视剧第一集，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在查喀什的机票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弹幕的时候，内心会感觉到非常的惊喜，同时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是电视剧里面拍摄的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美景包括里面的一些共鸣，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我们的喀什。所以呢它评的真的就是产生的共鸣。
0: 是的，而且喀什也是一座非常好看、然后非常美丽，比想象中更有文化底蕴的古城。
1: 嗯，没错，包括呢咱们喀什恋歌其实讲的就是年轻人之间的这种选择，包括李兰迪饰演的夏姿，他从上海辞职回到家乡喀什，还有郭俊成饰演的周恒之，从外地来喀什的陶晶，那两个年轻人的相遇呢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和选择。
0: 是的，而且我在看这个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剧的时候，刚才还在看、然后呢我就发现这里面其实除了就是年轻人的选择之外，里面还包含这些其他的，比如说家庭关系的处理等等。所以说返乡就业、理想与现实的一些碰撞，包括如何和家人相处，还有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其实都戳中了非常多人的一个痛点，不只是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说是四五十岁正在面临一些这个抉择的人来说、其实在夏姿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一个缩影吧，或者是在这部剧当中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么一点点的就是身影。所以说这部剧凭借的更多的是厚度，剧中不仅有年轻人的故事，还有喀什的非遗，还有面临着传承困境的土陶传承人，还有这个悠扬的十二木卡姆等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疆的魅力。同时喀什呢也是中国最西端的一个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明珠，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非常非常的悠久。所以说我觉得喀什恋歌是值得所有人过去看一看的。那喀什恋歌到现在为止已经播放了很多集了，那更多的可能是偏向于新疆的人文风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虽然说不是完全的地理风貌，但是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些欢声笑语，包括里面展现出来的风景，包括米娜她的一个婚礼，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的传播，我觉得都是很能够让人就是被吸引到的。
1: 没错，因为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已经爱奇艺上如果有会员的话已经更新到第六集了啊。如果说就咱们普通正常看的话，其实也更新到了4集。那其实从目前更新的4集来看呢，其实更偏重于去拍摄我们新疆的一些人文风貌，更多的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而不是单纯的只是讲这个地理的风貌。包括呢我们刚刚说到的米娜的婚礼，以及呢在喀什里面生活的这个欢歌与笑语，包括呢在这个驿站之间的来回，还有呢还有这个来历渴望继承古陶手艺可父亲呢却不认可，一个接着一个的对比，就其实好像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也会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会非常容易产生共鸣。
0: 没错，那来历想要继承并且传承下去，然后开发更多的东西，产生那些碰撞，也是年轻人和老一辈他的思想观念的一些碰撞，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思并且观看的影视剧作品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剧啊，不单单是说是看到他的这个故事也好，或者说看到它里面的人物情节也好，那其实更多的呢我们也被喀什的这些美景所震撼到。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也特地跟大家来说一说，跟着喀什恋歌里面的风景来更多的去了解喀什。
0: 没错，其实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幕就是在这个他们看看雪山，然后在草坪上看到了非常多的美景之后， 米娜她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那一幕的场景就是非常好看，就是好像感觉世界这么大，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世界这么大，我们的这一些想法其实可以在慢慢的生活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到很感动的。
1: 嗯，没错，包括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看了喀什恋歌之后有怎样的一个感受，或者

0: 就说跟着我们的喀什恋歌去到的这些风景美丽的地方，你曾经有过怎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你推荐哪一些喀什比较好玩的地方，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再到传承了千年的土陶艺术，那每一张都像是一个喀什的人文风景的明信片，记在你的手中，然后你看着它，就是特别的神之向往了。
1: 嗯，对的，没错啊。为什么说是喀什呢？因为其实喀什在这个古汉语当中呢，说的是玉石集中的地方啊，是中国最西端的城市。这里呢，也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那比起去年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呈现的北疆的草原风光，而喀什恋歌呢，道出了独属于我们南疆的韵味，也跟大家说到了剧中在全程的实景拍摄，取景地呢覆盖了喀什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牛羊大巴扎这些标志性的地点。
0: 嗯，没错没错。那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那喀什古城是剧集的核心舞台，这个也是唯一中国唯一一个保持着完整的这个迷你式的街道、
1: 迷宫式的特色的这个城市街区。
0: 对，而且纵横交错的这个巷子呀，然后也是有别具一格的百年老屋，色彩斑斓的门窗，包括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即视感的照片，非常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黄昏前往，光影穿梭过巷子的时候是非常有氛围感的。
1: 那说到这个喀什古城，那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开城仪式了。其实五一期间啊，这个看开城仪式的游客特别的多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在这个朋友圈啊或照片上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古城前面的街道，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会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马路供我们大家能够去站在那边进行观看。
0: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啊，真的是这个路已经往前面无限的延伸了，不知道有多少米了，反正从远远的望去就全是人海，人山人海，一点形容不为过啊。
0: 对，而且在这个古城里面还有这个时不时每天到点之后还有这个巡回的演出展演，身着着华丽民族服饰的演员们也是载歌载舞。哎，这两天我刚好刷到很多大家在古城里跳舞的视频。那还有很多的这个舞蹈啊、杂艺啊，包括一些这个展演的方式，生动的再现了这个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和很多的文化内涵。
1: 没错，就经常在古城里边会看到很多的我们本地的一些居民在那边载歌载舞，所以呢就会感受到那种舞蹈的魅力，包括被那种音乐的带动下去。虽然说我是一个这个肢体不太协调的人，但是呢跟着这种音乐我都忍不住去跟着跳哈。
0: 是的，
1: 那也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这咱们去喀什古城哈，然后呢包括这个开庭仪式，然后具体怎么去玩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攻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来喀什的时候也会来问到底怎么样去看我们的喀什古城呀，然后开庭仪式是在什么时候呀，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0: 是的，主要就是一大早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占位置了。
1: 对，没错，
0: 因为早上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呢古城是带有着这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阳光掠过古城的土黄色的墙，那空气当中也飘来了这个烤馕的味道，还有这个玫瑰花酱的甜润，街巷当中也是有若有若无的木卡姆乐声。所以说大家早早的去到古城的东门，为了等待的就是开城仪式了。
1: 是的，每天的10:30准时开启开城仪式，但是呢跟大家的建议是稍微早一点去，不然的话站不到好的位置，可能只能站在后面看到这个人头了。
0: 是的，那在锣鼓和歌舞当中呢，推开这一座千年古城的大门，就可以走进蕴藏着非常不一样丝路烟火的喀什老城了。
1: 开始古城的开城仪式呢，是固定于每天的上午10:30在古城的东门来盛大举行，整场的仪式呢大约是20分钟左右，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跟大家说啊，完全免费的一个开城仪式。大家呢所以说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要提前的去早一点占位置啊，就是呢你越早占位置那你越靠前，包括呢你看到的这个距离呀，还有包括你拍照的这个或者说拍视频也能更好的去进行记录。所以呢早一点了。那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城仪式呢，它是以丝路历史为脉络，融合了我们的歌舞还有历史演绎、民俗展示，是一场浓缩了喀什千年文化与多元文明的视听盛宴。那整体的篇章呢是由四大核心来进行推进的，氛围感真的是拉满。
0: 是的，仪式开始之后呢，悠远浑厚的声音与这个唢呐声也是划破了晨空，那欢快激昂的这个歌曲传统歌舞呢 也是率先升响起。那身着艳丽的爱德莱丝绸的这个服装的舞者轻盈舞姿的跳动，然后踏着灵动的节拍也是翩翩起舞，胡旋舞还有这个秋瓷乐舞轮番上。

0: 眼，那衣袖之间呢飞快的翻转，尽显着这个歌舞的奔放与柔美，瞬间把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1: 嗯，是的，随后进入历史演绎的篇章，张骞、班超、阿曼尼沙汗等镌刻在丝路历史当中的人物穿越时空进行登场，通过旁白与情景的对话，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镇守边疆，十二木卡姆传承的传奇故事，也在诉说着喀什作为丝路重镇，连通着东西融汇文明的千年过往，让游客在沉浸演绎过程当中读懂古城的历史底蕴。
0: 嗯，没错。那紧接着就是民俗风情与互动的环节了。现场呢融入了杂技、手技、幽默的情景歌舞等表演，然后搭配着改编后的《阿凡提之歌》等经典的曲目，展现了喀什人民热情好客、幽默淳朴的民风。而且驼队的商旅造型的表演者也是缓缓的入场，还原了古丝路上商队入城的一个场景，驼铃声声仿佛让人家看到了千年前来往不绝的商旅互通有无的贸易盛景。
1: 嗯，是的，有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啊。那最后呢，全体的表演者会齐聚在城门下，共同演绎欢快的迎宾歌舞，厚重的古城门这个时候也缓缓开启，表演者呢会工作人员一同挥手来热情的欢迎来自八方的游客，整场的仪式呢也会在热闹祥和的氛围当中落幕，也正式开启了古城一日的烟火时光。
0: 嗯，这么一看的话感觉非常的盛大。那同时开城仪式落幕之后，大家可以随着人流然后踏入到古城区，脚下呢也是被岁月打磨的光滑的青石板路，抬头是错落有致带着雕花的门窗和这个木就是民居，然后就是里面确实是有人在住着的。
1: 嗯，
0: 而且这里面的巷道像迷宫一般纵横交错着，没有特别的商业化的喧闹，只有这个原汁原味的喀什的古城的市井烟火，那每一步其实都会藏着不期而遇的一个惊喜了。
1: 嗯，没错，老城的这个街巷呢其实就是活泰的民俗博物馆，走在里边能感受到蜿蜒的小巷，手工作坊呢也是一字排开，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敲掘声也是不绝于耳，匠人们专注着打造着铜壶、铁器等等器具，木器作坊当中精美的木雕盘子、乐器也是渐渐成型，花帽巴扎里色彩绚丽的这个帽子也是琳琅满目，一针一线都透着匠心，偶尔遇见身着传统服饰的老人坐在门前晒着太阳，孩童呢在巷子里面追逐嬉戏，脸上洋溢着纯粹的笑容，时光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温柔又治愈。
0: 没错，那我们逛完古城之后呢，漫步期间找到百年老茶馆，这里是必停的角落，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然后点上一壶醇香的茶，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听到这个店内传来悠扬的热瓦普琴声，偶尔有当地的老人哼唱着莫卡姆的选段，非常的慵懒又惬意，而且阳光透着这个雕花的这个门窗洒进来，然后如果说太阳特别大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会拉窗帘的嘛。
1: 嗯，没错，
0: 然后那个窗帘非常好看，阳光洒进来然后就会有这种印花在脸上身上，就是很梦幻，那落在茶碗上光影斑驳，那这一刻呢彻底的能感受到老城的慢时光了。
1: 嗯，
0: 同时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休息点，然后就是休息休息，忘却旅途的一个疲惫感。
1: 是的，除了老茶馆之外呢，那老城的美食也是藏不住的诱惑，巷口的馕坑里面有刚出炉的烤馕、烤包子啊，然后呢香气扑鼻，街边的小摊里边这个缸子肉真的是冒着咕噜咕噜的热气，羊肉串呢也是滋滋冒油，还有暖弱的抓饭、香甜的鸽子汤，每一口都是我们独有的醇厚滋味，随便走进哪家店老板都会非常热情的招呼，递上一盘干果、一壶热茶，那淳朴的善意让整场旅行会显得格外的温暖。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喀什的茶真的很好喝。
1: 嗯，
0: 而且到哪里哪一家店他都会给你递来一壶热茶。
1: 对，而且每家店的递过来的这个热茶不一样，
0: 是有果味的热茶。
1: 嗯，
0: 然后有药茶，
1: 对，
0: 也有这个砖茶。
1: 嗯，
0: 就是我挺喜欢这些味道的。
1: 是的，我觉得和其他地方好像不一样，就是可能去有些地方他人家给你上的是白开水，
0: 对，或者说是热的白开水，
1: 对，热的白开水或凉的白开水，但是
0: 能
1: 对，或者柠檬水儿哈、嗯。但是呢，喀什不一样，喀什一定是不管你去多大的店，或者是多小的店，
0: 是的，
1: 给你上的都是。最先上的就是一壶茶，嗯，
0: 对，好像这壶茶也标志着每一户门店它的一个不同，就像人喷香水一样，
1: 对，
0: 哎，这是我的味道，
1: 独特的标志、啊，
0: 对，这是我这个店茶的味道，一定要记住，嗯、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没错、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百年老茶馆出来了，继续穿梭在老茶。

0: 的街巷当中，其实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漫无目的的来闲逛，因为这里就是哪里都是风景，然后斑驳的院墙、彩色的门窗，挂满着街巷的爱德莱丝绸，包括墙角盛开的鲜花，还有不经意可能会遇到的这个民俗表演，包括当地我们在这里有歌声的时候就会跳舞，随时随地的舞蹈都在诉说着这一座古城与生机和活力的一个碰撞。同时这里也没有千篇一律的古城风貌，也没有这个臭豆腐呀或者大烤肠等等，而是保留着更多的本地人的生活气息，有着不一样的烤包子，还有烤馕、干果等等，是一个有活力的千年古城，也是丝路文明当中留下非常珍贵的一个印记吧。
1: 是的，因为你去其他的一些古城，可能刚刚说到的，比如烤这种什么臭豆腐呀，就是好像各地的这个美食千篇一律，但是呢，来到我们喀什古城，哎，真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独特的美食，会让你流连忘返。包括除了美食之外，还有很多的拍照打卡的地方，你比如说彩虹像呀、布袋像呀等等，这些真的是
0: 还有昆仑塔，
1: 哎，随手一拍都能够是非常出片的。
0: 没错。而从10:30的开城仪式，再到一直漫步在我们的古城老巷当中，与喀什的这个古城相遇，仿佛是一场跨越着千年的丝路邂逅，有着震撼的历史演绎。走在这个街巷的时候，就会想象很多年前、几千年前，这里的人们也是这样走着的吗？所以说，也能感受到古城的岁月沧桑，感受到古城吹来的暖风，悠闲地漫步在街巷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有一种历史的醇厚感，同时也会让大家感受到当下时间慢下来的美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份独特的风景、风情，包括时间和感受，都会成为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记忆点了。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空闲的时候，或者说觉得内心有点不是特别开心的时候呢，哎，想去古城走一走，走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的心情啊就会变得非常的愉悦了，
0: 宽广。
1: 没错。
0: 是的。
1: 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呢。
2: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00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个古城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喀什老东城的北面有一片40米高的黄土崖壁，立在了800米长的崖体上，这里就是高台民居了。建在40多米的黄土高坡上的这个高台民居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喀什原始风貌保存的最完好的一个区域，同时也是剧中展现着古城烟火气息的重要场景地。
1: 嗯，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咱们的高台民居，那它呢是土屋层叠的咬合，有着600年的烟火味段。这里呢也是唯一连续1000年有人栖息的崖地聚落，是刻在黄土里的这个生活史诗。它也是
0: 土陶人家
1: 、名字呢直白藏着起源的密码。
0: 是的，那2000多年前这一片黄土高崖便有了先民聚居，那东汉的班超、耿恭的足迹曾落于此。那9世纪的这个喀拉汗王朝将王宫建在了崖北，那彼时南北岸一体，直到数百年前的一场帕米尔山洪冲断了高崖，那南坡便成为了今天的高台民居了。
1: 嗯，是的啊。那同时呢，这里同时也记载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唐代疏勒都督府2022年碳14呢，也是经过测试证实了这里呢是最底层的窑洞木梁，可以追溯到公元798年，千年的时光，地基未改，人烟未散。
0: 嗯，是的，站在高楼上露台上俯视着，土屋依然是崖层层层向上的，一户叠着一户，一代盖着一代，家族天丁便在老屋上继续盖这个新的房子。木梁沉重，黄土夯实，杨木为架，看似比较松散的这个土坯房，实则能够抵御12级的风沙和地震了。
1: 嗯，没错，刚开始其实我看到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些土建筑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我说这样的一个建筑是会不会受到这些风沙呀，包括我们刚说到的这些地质灾害的影响，其实
0: 感觉不太牢固。
1: 但是呢，刚刚经小爱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我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了啊。
0: 嗯，没错。嗯，那5.7万平方米的这个悬崖上呢，这个崖壁上有640多户，4000多名的居民也是世代相守着，50多条的小巷纵横交错，过街楼悬空相连，那巷陌曲折如迷宫。如果说没有本地人来引路的话，非常容易迷失在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个土黄色的褶皱里面。
1: 嗯，没错，这里的底色呢是泥土和烟火，崖壁的色格子粘土细腻坚韧，是制陶的绝佳原料，千年的土陶技艺呢也在此生根，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
0: 没错，那有这个土陶的这个作坊，泥土的气息也是扑面而来，选土、揉泥、拉坯、晾晒还有烧制，全程手工，无图纸，无模具，指尖的温度揉碎了这个黄土，塑成碗、壶、罐，纹路里面也藏着这个人们的审美与日常生活。
1: 是的，在这里呢，民居的细节也藏着刻制的美感，土黄墙面偶尔呢也嵌着蓝绿色的门窗，雕花的木纹呢，这个也是纹理深浅，门楣呢也是纹着几何的纹样，简单也精致。百年老木屋的木栏木梯没有护栏，陡峭且稳固，踩上去会发出诚实的声响，就像是在进行着时空的回应。
0: 没错，院子里面呢也种着巴旦木的树或者是桃树，春日开花的时候粉白的花瓣落在黄土墙上，柔和了崖上的一个苍茫。那居民的笑容也是质朴温和，孩子们特别爱在这种巷陌或者巷子里进行奔跑，老人则坐在这个门前晒着暖阳，晒着太阳，然后唠着家常，时间在这里走得非常的缓慢又从容，仿佛时间就是用来享受的一样。
1: 嗯，没错，其实高台民居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和喀什古城的这种风景包括沿途的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喀什古城更多的有这个生活的烟火气息，而在这个高台民居呢，你走在里面你能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嗯，
1: 就是从你刚还没进门的那一刻起，在我记得就是在高台民居前面，就是入口处有一个四个角的那种一个建筑。
0: 对，
1: 然后你从这
0: 网红打卡点，
1: 对，网红打卡点，你从下往上进行俯拍的时候，你会 如果说天气好的话，你会拍出非常好看的这个照片。嗯，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打卡点。然后走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小小的上坡路，然后两边呢就是那种土墙。感受到那种浓浓，就之前也跟大家说到，这个土墙就是非常好的土陶的原材料。
0: 没错。那浏览完高台民居之后，也能看到我们前面说到的时光容器了，就是土陶。它以黄土为骨，以烟火为魂，藏在这个丝绸之路的过往当中，也承载着很多人们的记忆，在岁月里默默地矗立着，温柔却有力量，让每一个到来者都能够触摸到时光的质感，感受到这里文明的生生不息了。
1: 是的，在里边呢也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手工艺品的店。其实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比如说我之前有看过的一家比较有意思的一家店，就是那种制作的那种灯罩的皮影的灯罩
0: 啊、是这个我好像也逛过，然后里面还有非常多好看的这样的一些灯，就是仿佛进入到了这个阿拉丁神灯的世界一样。
1: 对，就是把那个灯一关，然后呢映照出的这个透过那个皮影上面的花纹照出来的这种图案，就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古城的高台民居里，或者是古城的店里面，其实都能碰到自己喜欢那些艺术作品。包括能找到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就像小芳前面说到的皮的灯，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我前面说到的五颜六色斑斓的灯，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节目以前提到的羊屁股，还有这个手工的牛皮包等等，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文创产品了。
1: 没错。包括呢里面还有一些可以去亲自进行体验的一些土陶的制作。
0: 对，有土陶体验馆。
1: 对，你可以自己去亲手制作一个属于你的土陶。从它的揉制开始，然后再到它的塑形，最后呢到它的烧制，然后再到成品，整个的过程你能发现，其实要想完成一件高规格的艺术品，或者说完成一件这个手工制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会需要匠人去付出很多的心血，很多的这个注意力在里面，所以你能感受到，哎，这个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成就感。
0: 是的，那做出来其实还不算结束，还有烧制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慢慢的阴干等等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后续
1: 操作程序。
0: 对，还有这个上颜色，包括上一些釉质，就是它一层一层，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需要学习的过程，需要很多年来进行沉淀，才可以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包括我看古城现在的石榴枝，就是还是用着比较古老的那个技艺，就是
1: 老的那种榨汁的，对，压制的那种，
0: 要手动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很想体验一下、
1: 对，用手去压，把那个石榴的汁儿给压出来。
0: 没错。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好玩的点。
1: 对，然后就是走在里边的时候，就是再往里边走，它有一段就是那种已经破败了的，但是呢就是特意保留下来，
0: 围起来，
1: 对，特意保留下来，就作为景观点来告诉大家，就是以前这个生活的地方，它有一些是已经裸露出来，可能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灶啊，包括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这个床呀痕迹在里边。我觉得里边特别适合拍照，拍那种
0: 这个废土风的
1: 那个照片。
0: 对，末世照片，废土风照片。
1: 对，我经常去逛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小姑娘啊、穿着那种就是颜色稍微偏黄色一点的，然后
0: 废土风
1: 的那种感觉。就我还特意想去看一下，我然后看那个摄影师拍的那个照片，真的拍出来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呢，也可以去这边地方进行拍照。就相较于我们古城的那种就是那种艺术风，和这边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古城里面你画的妆容可能要更加的这个艳丽一些，但是在这个高台民居，如果说你进行拍照的话，你不需要那么浓妆的艳抹去体现出它的那种自然的贴合的气息，可能会更加的适合一些。
0: 没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喀什恋歌这部剧里面出现到的一些自然风光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前面说到了，除了我们介绍到比较重要这部剧里面的生活场景之外，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里面出现的自然风光吧。首先就是帕米尔高原了。剧中角色曾经共同奔赴的远方就是在帕米尔高原。
1: 是的，从喀什出发，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南行，穆什塔格峰还有贡格尔峰、白沙湖会依次的展开，壮阔的让人感觉景色非常的壮美啊。然后包括帕米尔的雪山和公路，也是藏在南疆的终极浪漫。帕米尔高原旅游区呢，是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国家的5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于昆仑山卡拉昆仑山交汇的世界屋脊，也是南疆旅游的核心目的地。那这里呢，也是南疆的灵魂所在。帕米尔高原以雪山为幕，以公路为镜，藏着祖国最西端的极致浪漫和壮阔，也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终极向往。就是我们从喀什去这个帕米尔高原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沿途的风光在急剧的进行变化。
0: 可以看到这个大漠的一个宽广。
1: 对，
0: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白沙湖了，在剧中白沙湖也出现了，遇见南疆是非常治愈的白沙湖了。那这里的帕米尔高原底下藏着蓝白秘境，白沙成山，那湖水如镜，远远的看雪山就是遥遥相望的。那风掠过湖面的瞬间，所有的疲惫好像都被这一片极致的蓝彻底治愈到了。而白沙湖呢，是帕米尔的灵魂地标，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包括呢冰山之父穆什塔格峰也是静静的矗立澄清的湖面，复刻着雪山的轮廓，天地之间只剩下纯粹的蓝与白，藏着南疆最壮阔的浪漫。
0: 对，而且呢，这个白沙湖的蓝和穆什塔格的雪是相互成映的，然后蓝色和白色本来就是非常宁静的一个颜色。那这个都是帕米尔高原写给奔赴者的浪漫情书，而南疆很多美好的画面其实也都藏在路上。同时我觉得白沙湖周围的这个白色牦牛也是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你去拍过照吗？
0: 我还真拍过，就是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去拍的，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上去了一下，然后还是拍了。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常会有一些当地人然后牵着那个白色的牦牛，
0: 对，而且
1: 在这湖边进行拍照。
0: 是的，而且这些小牦牛就被养护得很好，
1: 应该是大牦牛吧。
0: 大牦牛被养护得很好，就是毛又长又白，而且打扮得很漂亮。
1: 对，
0: 牛角上戴花，耳朵上戴耳环，脖子上戴项链，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对，就你和别的地方的那种牦牛不一样，有的牦牛可能看上去脏脏的，然后呢这个毛发也理不清，
0: 而且看着很凶，但是白沙湖的白牦牛看着很可爱很温柔。而且重点是什么，其实大家一直在担心的就是这些动物会不会很难受很累啊之类的。然后我去问了，包括我也看到了小红书上很多的帖子，说这些牦牛吃得非常好，然后养护得也很好，到下午三四点就直接下班了。然后人家还 不能走回去，一定要坐那个大拖车回家。然后还要穿戴上自己的护具。哎，我就觉得确实在这里的小牦牛也能够生活得不错了。
1: 对，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它会受到不太公平的对待。
0: 对，大家也不用担
1: 心，放
0: 心，
1: 它吃的比咱们还好，然后住的比咱们还好，待遇也比。
0: 因为白色的牦牛确实是比较稀少的嘛。
1: 然后呢，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小爱也说到了，这个当地人给它打扮的非常的
0: 漂亮
1: 啊，真的是精心的打扮啊，盛装出席。所以呢，我们去和它进行合照的时候呢，也可以留下那一刻美好的瞬间，真的是非常美妙。
0: 是的。那同时我们再来看看塔赫曼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呢是依偎在穆什塔格峰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的绿野秘境。那连绵的草甸也是扑向着远方，蜿蜒的河流穿梭其中，雪山为幕，旷野为席，藏着南疆最鲜活的生机与温柔。
1: 是的，我之前路过这边的时候，就是用手机随便一拍就能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就是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色会让你的内心得到净化。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往上走，那当然就是来到了我们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红旗拉夫国门了。它呢是坐落于帕米尔高原的祖国最西端，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国门，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啊，最高的这个口岸哈。那雪山为幕， 国门立边疆，这里呢也是无数的旅行者奔赴南疆的终极目的地，藏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浪漫。
0: 是的，而这一趟帕米尔高原的旅程，从雪山湖景到湿地旷野，最终也在这个祖国的西极的门下圆满的落幕了。而每一眼的风景都是震撼的，每一次的奔赴都是热爱的。然后到这里之后会油然

0: 而是呢有这种民族自豪感，能够看到国家在这个地在这里就是一直守护着我们。同时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塔县之外，逛完这些景点之后，还有剧中的一个神奇的地方了，就是
1: 的
0: 牛羊大巴扎了。
1: 对，没错，这个地方呢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市井气息。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南方逛这个集市哈，其实巴扎就是集市的意思，和咱们在这个牛羊大巴扎逛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呢是新疆最接地气的民俗体验地，也是呢只有每周天开放的活畜交易市场，剧中的市集烟火气在这里都能够亲身的去感受到。喀什的牛羊大巴扎呢是亚洲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是位于市区的北郊荒地乡，每周天的10点开场。那我们呢也可以去这边感受一下浓浓的我们的这种世俗的，包括呢我们的这种风情哈。
0: 对，可以看看周围的小吃摊，这里也有这个红柳烤羊肉、烤全羊、烤包子、手抓饭、柴火羊肉、刨冰酸奶、玫瑰酱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空着肚子走出去，同时走进这里之后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被分隔在一个个待选区域里，有这个屁股短短的羊，然后还有这个小牛，还有这个驴，然后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没错，所以呢在这里啊能够感受到这个美食，同时呢还能感受到那个摸羊屁屁的那种真实的触感啊。
0: 没错，
1: 热闹的氛围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个烟火气息。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介绍到了喀什恋歌这部剧里出现的人物，包括它的剧情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同时我们也介绍到它里面所有出现过的人文风情，还有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奇景，我觉得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而且这部剧其实它的拍摄地就在我们生活的喀什，
1: 是的，
0: 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交织的一种神奇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1: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呢在这个满满的烟火气的喀什，那如果说你远方的朋友想来，也可以推荐他我们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地方，带他们去逛一逛看一看，感受我们喀什的独特的烟火气。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1: 再
0: 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火车日夜在小城经过与停留，它经常闯入我们的梦境。火车威风凛凛，声嘶力竭，以笨拙的身躯，粗重的喘息，漫天的烟雾，穿过茫茫黑夜，踏平风霜雨雪，向北方县城沉睡的人们宣示自己的存在。顺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大米、白面、苞谷、大豆、红薯干、布匹、缝纫机、自行车等等，会如约进入一户户人家。火车还会运来我们远方的亲人，运来投亲靠友的素不相识者。无论人们是有嫁妆还是没嫁妆的，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手脚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火车都不会拒绝。火车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悦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把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带到小镇。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场所、物体能够比得上火车给人们的那么充足的想象。设伏大家的，也许不是体量、声响，而是带来的未知与可能。耳边火车嘶鸣的机会，每天虽只有数得着的几次，却必不可少。他们提醒着市民们的生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

这事有关，小镇和外部世界存在着正常联系。一个家庭从外地来什么样的人，或者与有多大派头的人来往打交道，就能给小城的居民带来多大的想象。谁家从火车站接来了什么样的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大地方的还是小地方的，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能被人知晓，转化为小伙伴们互相攀比的话题。我们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的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降临到自己家里。小孩子参与进到车站里接人行列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在大人们的眼里，到车站的路途过于遥远，何况自行车匮乏。而在我们看来，到车站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就想去车站接人。有一次，我梦见自己跟父亲去车站接从北京来的二姑一家三口，去接的当然不止爸爸一个人，自行车也不止一辆。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拗不过苦苦的请求，爸爸同意带我去了。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时，自行车已经启动，她就在后面拼命的追，拼命的哭。我呢，则坐在后座上幸灾乐祸。后来二姑一家三口真的来了，仿佛是忽然之间降临的，完全没有经过到车站迎接这个环节。二姑是个有意志力、有主见的女性，穿扮得十分洋气，她走路风风火火，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阳光之下飞扬飘逸，她双眼炯炯有神，黑色的眸子又大又有神采，这种自信、坚定和洒脱，从见第一面起就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永难改变或磨灭。我、妹妹、爸爸与二姑一家一同去逛了小城那个局促的过分的动物园，看了被我们看过无数遍的孔雀和猴子。那只大孔雀依然拒绝开屏，它很悠闲也很懒惰，永远站着或走动着，没有坐卧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开屏。猴子更不争气，不怎么跑动，拒绝做出任何有意思的举动。又有一次，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四舅在冬季的一个大清早悄然而至。他高高的个子虽只有40多岁，却已银发满头，据说是因为过早摘除了脾脏。四舅在林业部长期从事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炕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四舅在喝牛奶，吃着我们很少吃到的面包，酸酸的，甜甜的，十分松软的那种。四舅总是很和蔼，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斯斯文文。他只比妈妈大2岁，看得出来家里虽来来往往着很多妈妈的亲人，可是在情感上他与妈妈是最亲近的。亲近的人之间话语往往不多，想必有些话专门放在心里随时留给对方。

0: 妈妈与四舅之间有很默契的对视，有偶然的深入交谈，恰好让对方都感到很惬意。姥姥对四舅问长问短，声量不大的胶东话抑扬起伏，语速极快。妈妈很习惯地在旁边听着，并不插嘴，睁着大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四舅此次是专程来接我姥姥到北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姥姥中了一次风，已经有行动不便的表现，二是我妈妈的肺病此时极严重了，后来听说她当时是空洞八期，也就是肺结核晚期。姥姥有五个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向来对女儿唯命是从，如有不测，老人家肯定受不了打击，最好的选择就是别让她在跟前。蒙在鼓里的姥姥则抱怨女儿女婿嫌她老了不中用了。几天之后，家里来了一辆小汽车送他们到车站，姥姥和女儿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那个下午特别冷，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姥姥已经穿好了外套，朝着女儿默默地看过去。成真，妈走了。成真，常来信儿啊。这也许就是姥姥和四舅对妈妈仅有的几句话，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任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只记得妈妈坐在靠近厨房的一张矮凳上，她并没有起身，更没有抬头呼应母亲的凝视和告别，她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下眼泪，我是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前往火车站看热闹，是小城里的男孩子们的专有活动项目。这种活动有一种莫名的隐秘性，有连我们这些参与者也不太明白的讲究和规则，通知谁，不通知谁，什么时候出发都要保密，信息传递在暗中进行，而行动时却又是炫耀的、公开的，大家三五成群，戴着风镜或者柳条编成的草帽，吹着口哨或胡乱哼着歌曲，手里拿着小木棍之类，一路小跑来到车站。我们经常专门静等火车进站停下来，旁观从车上下来的人，议论顾客的破绽与尴尬，我们每次都不会没有收获。那时人们的淳朴厚道有特定的表现方式，比如笃信礼尚往来，笃信关系维持靠的是协物走动，坐火车的大人多是肩扛手提，因为事先已经完成了心意变物品的换算，诉求已经折算成粮食或者瓜果，达到心目中见面礼与面子的大致相当。物品的多寡与诉求的大小当然要成正比，即使无所求，空手也被视为严重不恰当。作家李佩甫说，家里来的亲戚曾经给他妈妈带过穿起来的蚂蚱。中国人的伴手礼就这么丰富而必不可少。当时我们总能发现，火车进站停车以后，下 下来的人各有各的狼狈，有的人被踩掉了鞋，有的人被烟头烧了头发，或者带的土豆、黄瓜、豆角、西红柿掉了一地，被后面的人踩了个一塌糊涂。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心急火燎，等到火车终于进站，终于停下来了，此时我们发现大同小异的大包小包连同他们的主人陆陆续续从车厢里被吐出来，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照例都灰头土脸，面目模糊，没有几个清秀的。个别干干净净的女孩子被自己的母亲或者长辈紧紧地牵着，就像是被守着的稀世珍宝。姑娘们并不左顾右盼，她们几乎一律梳着笨重的大辫子，把自己套在宽大的上下一般粗的衣服里。她们后来会怎样？在这个小城的火车站长大后，是会经常露面，还是一去不复返呢？但愿他们不会变成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人，在火车上邂逅意中人，在火车站结束生命。有一天，我忽然被来自出站口的越来越近的一个红色光团吸引了。走近了之后才发现，红色光团是个红色小头巾，小头巾渐行渐近，装点着一个小姑娘白白净净的脸庞。我看清楚了，小姑娘圆嘟嘟的小嘴，尖尖的鼻子，双颊停着两朵小红晕，她眼睛极细长，单眼皮儿，眉毛也极细长，显得很机敏。她宽额头，头发被紧紧地梳在脑后，一缕都没有散落出来。姑娘和我的年龄相仿，看着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从检票口出来的时候，手里的小篮子被旁边的人挤到了地上，西红柿、茄子、黄瓜、豆角什么的稀里哗啦的撒了一地。见到这种情形，我一下子脱离开小伙伴们，不顾背后的嘲讽，跑过去帮那个小姑娘捡。蹲下来的时候，看到她穿着一双黑色方口条绒布鞋，里面的棉袜异常洁白，折射过来的光亮刺中了我张皇失措的双眼。小姑娘没有领情的意思，她只顾自己捡，并不抬头看我。捡东西的急迫使她的脸更红了，有一种羞涩与难为情在里面，但是并不怯懦。她站起来以后，我才发现姑娘的身材苗条，个头不小。热闹的地方必有看热闹的人所想不到和并不被期待的一面。火车进站出站，同样是小混混儿、扒手频繁得手的大好时机，他们每逢这个时候就在此比试身手，零敲碎打，消耗能量，留下自己人生中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偶尔得手，经常失手，或者被抓现行。我和小伙伴们最期待的是在这里看警察追扒手，身手敏捷的扒手，紧追不舍的便衣警察，大呼小叫的旁观者，围绕着火车进出站前后这段时间，给人带来长久难忘的记忆。小城里总有些传奇式的人物，他们的使命就是制造传奇，传播传奇。据说有个叫郭二虎的人，人群中顺手牵羊，远近闻名。他专门在火车站一带活动，在小孩子们的心目中，他身怀绝技，飞檐走壁。

0: 货车的车皮上开着小窗子，窗子上加有很密的铁条，使人感受到装载内容的隐秘。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似乎走漏了风声，许多人知道在什么终点，在唯一的站台旁边必然要路过一列押犯人的囚车。看得出来，那天站台上的闲人格外多，人们的情绪有些莫名其妙，来看热闹者居多。列车喘着粗气进站的时候，站台上出现了一位大声嚎哭的老妇人。火车慢慢停下来，老人冲到那节带窗口的车皮跟前，哭天抢地折腾了半天。那个时候的车站基本上没有附属公共设施，候车室高高的穹顶之下是一排排绿色的长椅，正门对着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右侧像是个小小的商铺，里面似乎总是坐着一个严肃的山羊胡老头。卖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从来就没有带过钱，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铺子。正门左侧是厕所，它的方位与功能向来是清晰的，因为数米之外即飘来特异的味道，这里永远人满为患。男厕所的三个蹲坑里任何时候都会有很多大粪，蹲坑之间的隔断是用砖头垒的，隔断上图画着一些慷慨激昂的词句，勾连着一些启发联想，还有不堪入目的图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车站激发出来的想象通往各种可能，车站里永远男性多于女性，闲人多于忙碌的人，多于有正当职业的人。这里是大型游乐场，是亲人团聚的地方，是情人分离之所，是科普的小园地，是胆量胆识胆略的课堂。试着想一想，即使在最不开心的日子里，在最单薄的时光里，从车站这个地方出发，沿着铁轨行走一下，定不难找到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有几次，几个小男孩把耳朵贴在铁轨上，算计着火车开到的时间，把事先准备好的硬币塞进铁轨的接缝处，等待火车碾压。来了，终于来了。火车像是大家的玩具，按照我们大家的意志，连吼带叫的呜的一下开了过来。等火车开远，去找铁轨的接缝处，发现火车已经把硬币无一例外的加工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在风中颤抖。信号灯、道岔、信号旗、护栏网等等是大家认真观察的对象，心灵手巧的同伴回到家里还把在火车站看到的画在纸上，绷在纸框上，然后找一间黑屋子，打着手电从背面照过来，当成幻灯来看。慢慢的，幻灯上有了整列的火车，不同样式的火车，长长的绿皮客车，有装满牛羊鸡犬的货车，很有观赏性的巨大的油罐车。小伙伴们安安静静地看着，看完一张之后，猜测后续火车的样子。

猜火车是苏格兰的一种古老的游戏，大家立在站牌下面猜下一次火车到来的时刻和车次，借以打发时光。在英国电影《猜火车》里，主人公马克对人的多种选择有一段有名的独白：选择生活，选择一份活，选择一项事业，选择一个家庭，选择一个巨大的电视机，选择洗衣机、汽车、镭射音响，还有电动开罐器，选择小心保养自己的身体，低胆固醇和牙科保险，选择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太多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他们放荡，他们百无聊赖，但他们洒脱。火车站充满奇遇，在于火车进站后就会有故事。在这里，你可能会与他人萍水相逢，你与爱人和家人告别，在水泥站台上往返执着，在站前广场上发生奇遇。我曾经在小镇车站广场上与自己多年未见的小学漂亮女同学尴尬相遇，岁月无情地将她折损得面目全非，再涂抹也无法回复原来鲜活的千分之一。见面让我窥破了她韶华的流逝，使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她先显出一种无奈，继而脸色难看，连招呼也打得寥寥草草，虚与委蛇。现在大家有了微信，各种各样的群展示着儿时伙伴们的样态，有时候点开他们聚餐和出游的照片视频，顿觉时间无情。时间改变了别人，改变了一切，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没有什么地老天荒不曾改变的。如果哪天在火车站碰到小时候的女同学，我会选择不打招呼，这肯定是为他们好，也为自己好，为彼此好，把美好都分给过去。真的可以像铁凝笔下的香雪那样沿着铁道找回家吗？我不敢如此设想。有一次我到火车站送人，到了站台等火车进站，我突发奇想，自告奋勇要把这人送上车厢，热情地帮他安顿好行李，结果因为过于拥挤无法下车，被火车载到了计划之外的地方，只好坐到有亲戚的那一站下来过一夜再回家。火车也容易让人陷入尴尬之境。上大学时有个暑假坐火车回家，我曾经把一块上海牌手表从车厢连接处掉下去，成为同车厢目睹者的笑柄与话题。有一位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告诉我，他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到热恋男女的豪放与挣扎，在黑暗的掩护下，对面一对青年男女情不自禁随着火车哐哐哐哐的行进噪声，他们情绪亢奋，双手乱抓，完全忘我而疯狂地扭结在一起。火车到站了，男青年恋恋不舍地离开，女青年依然面部潮红，久久难以平静。火车进站了，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具有光怪陆离色彩的景观，更加反衬出日常生活的平淡。然而再平淡的生活也会常过常新的，车站是出发的地方，是到达的地方，

开端，是结束，却不一定是适合生活的地方。终日耳边闻听火车的轰鸣，枕着铁轨有节奏的声响入眠，对人的意志和耐心会是多大的考验呢？但这里有大量的固定住户，我几位要好的中小学同学曾居住在火车站附近，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是铁路员工，频繁的来往，持续的观察，让我发现一个家与另外一个家之间样态真可以有天壤之别。中学同学万大年是车站员工子弟，只有一个姐姐，在一个只有姐姐两个孩子的家里，我见到了离车站最近而一家最井然有序的生活样貌。万家位于铁路大院中段，也是平房，院子住户多数是从外地迁来的铁路职工，大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万大年一家同样说普通话。万大年是个短跑健将和足球能手，爆发力强，曾长期保持县中学百米最好成绩。他一年四季运动胶鞋不离脚，有机会就到操场运动。他的皮肤比女生还要白，带卷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小嘴里一口细碎白牙，说话虽很刻薄，却不被女生反感。他每天从车站骑车到小城西端的学校上学，长途跋涉常常使他后背留有明显汗渍。时间具有剔除、斩断或定格一切的功能，留待你去选择的空间其实很有限。只记得在一个特别特别炎热的夏季午后，我随着小万来到他家。万大年的家宽敞明亮，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黑白全家福，靠墙的桌子上放着木质座钟，另一面墙边靠着缝纫机。万大年的妈妈戴副眼镜，矮胖的身材，留着短头发，神情和蔼，说着好听的普通话，腰上围着围裙，正在缝纫机旁边忙碌着。小万的姐姐和我们在一个中学上学，她正在看着小人书。姑娘个子不高，有些微胖，肤白唇红，一个小痦子长在上唇，黑发不浓密，但十分飘逸，散发出让人迷醉的香味儿。她上身穿着一件适合夏季的短袖白的确良衬衫，下身是百褶长裙，脚上一双样式很新的粉色塑料凉鞋，让她白嫩细瘦的小脚在里面楚楚动人。我发现她大脚趾比其他脚趾要长很多，快要探到了鞋外面了，透亮的指甲盖很小很圆润。在贫困的年代，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穿过尺码适中大小正好的鞋，不是大就是小，要么是父母为孩子打出了过多的富裕，要么就是捡别人穿过的凑合。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万大年的姐姐不像女生在学校时候那样不理男生，而是落落大方，满脸的真诚，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比我想象的热情自然，让人很舒服。在他母亲的嘱咐下，他把切好的西瓜端了过来，与我们围在小桌旁一起吃。万大年的姐姐嘴很小，每吃一口西瓜像都很费劲儿的样子，我们吃了两块，他也就吃了半块，西瓜汁流到嘴外。

脸就会红一下，然后很快用手擦掉。他把西瓜籽儿十分小心地吐在手上，再放进盘子里。他叫万小花，那天不同意把他看的小人书借给我。上大学后的一个假期，因为托运困难，到他家找人托关系，我还提起这件事儿，他完全不记得了。家住火车站附近的还有我小学时一度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吉平，他家的院子不小，养着鸡、鸭和兔子，屋子里很狭窄，家具都凑合着摆。进去发现哪儿都很拥挤，拥挤更因为他们家里人多。吉平的一个哥哥我认识，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到我们家为我们修过收音机和闹钟。从他口里我才知道，这家的四个男孩中有三个是我父亲的学生。据我从父亲那里了解，他们都心灵手巧，乐于助人，学习成绩优异。这家人似乎都不善言辞。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在火车鸣叫声中，他们很安静，沉默作为他们的常年习惯，为他们赢得了精神上的专注。照例我在这里也没有见过吉平的父亲。他的母亲很清瘦，很利落，眼睛十分明亮，鼻子下面有个小小的伤疤，满头的银发整整齐齐地拢在耳后，耳垂上戴着银色的小耳环，但即使在外人面前刻意掩饰，他操劳导致的苍老人们也无法忽略。他母亲居然是抽烟的，而且抽的是烟袋，这让我感到很好奇。大概是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家家都搭起了地震棚，可惜地震警报不久便解除了，地震棚便成为孩子们游戏的宝地了。吉平家搭的地震棚绝对专业舒适，钻进里面可以睡觉，可以吃东西，躲开别人的管束，很自在，很诗意。就是在这里面，我以吉平学会了自制卷烟，抽了人生最早的一口烟。我们从作业本上撕下纸做成小条，找来干树叶子碾碎了，卷成一个个锥体，划火柴啪点燃，模仿大人吞云吐雾。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躲得了大人的视野，却无法躲开同龄人的窥视。在夏季一个异常燥热的下午，当我们正在棚子里面吞云吐雾的时候，一位姑娘突然掀开帘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天下真小啊，冤家路窄。我抬头一看，原来他就是那位我在出站口帮过的，眼睛细长细长，穿黑条绒布鞋白色棉袜的姑娘。她居然是吉平的双胞胎妹妹燕华。因为不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并没有在学校见过她，她一点没有表现出和我见过的意思。他完全不管无意中闯进我们的秘密里使我们陷于何等的尴尬。那双细长的眼睛完整透露出他的心情，怒火熊熊燃烧，惊恐、愤怒、悲悯混杂其中，同时连带着无奈，似翻江倒海，惊涛拍岸。我理解，我理解，那里面有正义、斥责、轻蔑，让人无地自容。

0: 他与我们短暂的目光对视，仿佛长过了100年，一举击溃了我们俩。吉平向他发出求救、和解、援诱的讨好信号，而他呢，则双唇紧闭，怒目圆睁，头颅高昂，完全不依不饶。幸好此时一声火车的剧烈嘶鸣如雷贯耳，迅速剁掉了我们的尴尬。我趁机从燕华身边钻出去，逃离现场，跑到院子里，逃到街上，远离这位美丽而冷峻的女孩。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燕华穿着一双红拖鞋，是夹着脚趾的那种，当时还很少见呢。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2: 发火，어출르시，发火，어출르시，
3: 不要放在心里，
2: 경력이얼마슬럭，
3: 不要放在心里，
2: 경력이얼마슬럭，
3: 情绪不稳定，
2: 개피아트돌악스스볼로시，
3: 情绪不稳定，
2: 개피아트돌악스스볼로시，
3: 昼夜节律，
2: 개치군드즈레드메，
3: 昼夜节律，
2: 개치군드즈레드메，
3: 光照，
2: 君努力去兮，
3: 光照，
2: 君努力去兮，
3: 自然而然，
2: 太比好的，
3: 自然而然，
2: 太比好的，
3: 沙漠车，
2: 红绿奥特摩比勒，
3: 沙漠车，
2: 红绿奥特摩比勒，
3: 骑马，
2: 奥特曼尼西，
3: 骑马，
2: 奥特曼尼西。
3: 骑骆驼，
2: 되게게민해
3: 骑骆驼，
2: 되게게민해
3: 乘船，
2: 계획도올드러시
3: 乘船，
2: 계획도올드러시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识别。

今天的跟着玛依拉说说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我们下期再见。监制阿布杜克里木阿布杜热西提，节目策划努利比亚阿布杜卡德尔。

及麦迪娜·埃尼瓦尔。本期节目配音奥斯曼·托尔逊、麦迪娜、何丽梅、帕提古丽、周志芳、张天龙、艾美玲、艾和麦提江。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0: 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舒富县三馆一基地正式开放，为喀什再添文化新地标。与冠军面对面，喀什大学开展大思政课。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内，这家科技企业满载 LED 照明灯具的货车整装待发，即将启程出口至中亚各国。生产车间内，各条流水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转。
0: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班组长阿卜杜拉·阿卜杜热合曼
4: 在这里干了3年多，送装配去多边挣了班组长，工资也涨了不少。看这公司今年的订单越来越多，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也更有信心了。
2: 近年来，该企业已在中亚多国设立海外仓和办事处，发运频次逐年加密。
0: 喀什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艾尼麦麦提：
5: 今天这一订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工资有1500件，总价值50万人民币。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扩建销售市场，力争让更多输入到照明产品，走上更大的国际市场。
2: 走进巴楚县工业园区的一处棉纺生产车间，一排排全新的数字化纺纱设备正精准作业，高效协同，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当地企业全力推进纺纱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数字化轻疏联机组36套、高速并条机组26套、高速气流纺机组60套的更新改造，项目整体进度达45%，为后续全面投产、释放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巴楚棉纺产业正以技改驱动高质量发展，此次升级围绕全流程提质增效，淘汰高耗能旧设备，引入数字化、高速化、智能化领先装备。投产后将提升纺纱精度与生产效率，降低能耗与用工成本，扩大优质棉纱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附加值，延伸棉花产业链，助力巴楚从棉花大县向棉纺强县稳步转型。
3: 5月5号坐落于喀什地区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三馆一基地及舒富博物馆、碎书美术馆、民俗陈列馆以及邹丽颖喀什艺术中心、中国新疆中国画写生创作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并同步举办全国名家写生创作与美术作品展。
6: 仪式现场，中国长城书画院向舒富县捐赠美术书法作品40幅，以艺术传递温暖，凝聚共识。此次开放的三馆一基地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多元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其中，舒富博物馆总建筑面积2440平方米，展区面积975平方米，馆藏文物610件套，涵盖古代文书、陶器等多种品类。民俗陈列馆集中陈列传统纺织器。

0: 具、民间生活老物件等实物。岁书美术馆收藏国画、书法等艺术精品100余幅，后续将常态化开展高品质艺术活动，彰显县域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三馆一基地的落成开放是文化润江的有形实践，既打造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阵地，也搭建了汇聚名家、交流精品的广阔平台。它以文化为桥梁，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完善基层文化服务凝聚精神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舒富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王远军：
2: 今后我们将立足本地文化特色，用心做好文物保护、展陈提升与服务优化，持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运营方式，让场馆真正发挥传承文化、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长效规范运营，持续推动舒富县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5月4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在喀什大学精彩开讲，张娜、杜静、李婷、李家军、柴云龙、朱丹6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走进校园，以亲身奋斗历程和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与近800名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共同探讨青春应如何度过这一时代命题。全校4万余名师生通过直播平台同步收听收看。
4: 冠军讲述环节，6位嘉宾依次登台，用真实的故事、朴实的语言，向青年学子诠释了青春应有的模样。随后的互动环节中，学生们踊跃提问，围绕如何面对挫折、如何选择人生方向、如何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相结合等问题，向冠军们请教。6位冠军结合自身经历，真诚作答，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认为，这堂大思政课形式新颖，内容感人，思想深刻，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以冠军为榜样，大力弘扬五四精神、胡杨精神、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女排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作为，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的壮阔征程。
3: 连日来，喀什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教育，提升群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0: 英吉沙县委宣传部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以贴近生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识别假冒伪劣商品，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工作人员还深入辖区多家书店及文化用品店，开展商标和专利领域专项检查与普法宣传，严厉整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知识产权普法咨询台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热点内容，向过往群众开展面对面普法宣讲与政策解读。
1: 麦盖提县居民阿卜杜乃比·伊斯马伊利：
5: 今天的宣传活动让我学习到了如何识假辨假，保护原创，知道了维权渠道，让我了解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1: 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燕丽娟：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与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刹车县公安、检察、市场监管局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1: 刹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麦麦提江·图尔孙：
5: 健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全链条工作体系，全力营造尊重创新、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的优质营商环境。
3: 眼下各地涉事农业迎来丰收产销旺季，在喀什市色满乡，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遍地开花。该乡立足区位与农业资源优势，致力完善果蔬产销一体化发展模式，依托特色种植带动农户增收，让涉事农业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奏响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的奋进乐章。
4: 走进提坎贝西村蔬菜大棚，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成熟的恰马谷。村干部深入田间，协助村民做好采收、分拣、统筹工作。
1: 喀什市色满乡提坎贝西村村民麦麦提艾利约迈尔，
5: 九座大棚种了恰马谷，一座大棚种了香菜，我们用了甚至说长了特别好。
4: 在敦吴伊拉村蔬菜大棚内，同样是一派蓬勃兴旺的种植景象。果蔬种植品类丰富，错落有致，多元种植模式让乡村农业发展更具活力。为保障果蔬稳产增收，色满乡全面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针对性解决早春低温种植管护等难题，全面提升果蔬种植标准化水平。
1: 喀什市色满乡技术员李文贵，
7: 现在我们主要是重点推广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和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像咱们这个用冲施肥水的这种方式，还有这种三膜覆盖的这种方式，能有效的提高咱们棚内的温度和咱们这个肥料的均匀度，来保证这个果蔬定植的时间更早，增加了它的这个抗病能力，保证了这个果蔬的产量和品质。目前这些技术呢已经在全乡普遍推广，农户的种植效益和收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4: 近年来，喀什市色满乡持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全乡蔬菜种植面积达 2.5 万亩，建成拱棚3611座，规模化种植土豆、大蒜等20余种蔬菜。当地还配套冷库仓储，搭建完善冷链物流，保障蔬菜新鲜品质。
1: 喀什市色满乡敦艾日克村种植户阿卜杜卡迪尔伊斯马伊利，
8: 现在小路完全不用愁，本地有稳定收购渠道，还有外地和外贸订单，价格稳定，收益有保障，我们只管安心种好就行。
4: 目前该乡已构建内销外贸双向产销模式，蔬菜直供本地商超社区，销往国内外。2026年一季度，喀什市色满乡蔬菜出口量达200吨。
1: 喀什市色满乡人民政府副乡长王新强，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特色蔬菜种植销售产业链体系，搭建蔬菜深加工冷链物流销售平台，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打响产业品牌，全力推动特色蔬菜产业提质升级，让色满蔬菜品牌更响，产业链更长，农民收入更高。
3: 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新建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项目作为承载职工群众期盼的重点教育民生工程，正以开局即冲刺的姿态全速推进。
0: 在新建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是师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总占地 133.447 亩，总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总投资 1.95 亿元，建成后可新增学位，补齐当地教育基础设施短板，满足周边适龄学生就学需求。目前现场施工人员超400名，各工种协同作业，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 师市新建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单位负责人张丹，
10: 项目目前已完成11栋建筑单体的基础钢筋绑扎及部分回填工作，涵盖教学楼、宿舍楼、多功能报告厅等，其中3栋教学楼已完成第二层顶板浇筑。
0: 项目部提前部署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排查设备隐患，同时建立施工自检、监理、巡检、业主抽检的三级质量控制机制，建设、监理、施工三方协同联动，保障项目安全优质推进。
1: 新疆兵建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夏志托，
11: 作为施工单位，我们提前组织施工图纸会审，明确隐蔽工程等施工标准，落实样板引入制度，严格执行自检、互检、交接检，关键工序全程旁站，并留存影像资料，验收合格后方可隐蔽，严守安全规范，保证施工有序推进，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如期交付。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5月5日， 随着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临近，远赴上海进行冲刺集训的喀什代表队已顺利返程，正式开启联赛备战的最后阶段。

0: 此次喀什代表队赴沪集训，由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支持，于4月3日在上海开营，为期一个月。
1: 为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青年交流交友平台，助力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近日英吉沙县举办果香满园青春有约联谊活动。活动以青春联谊、田园采摘、趣味互动为载体，让青年朋友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相识相知，共叙情谊。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高兴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当然今天在直播间的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现在我们的嘉宾先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喀什地区文联的甘林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直播间和大家相遇。
1: 特别好听的声音是不是？很优雅啊。因为大家知道，从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和大家见面以来呢，我们都是把本土的作家，还有本土作家的写的好的作品，还有呢喜欢的这个书目分享和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呢，甘林辉主席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2: 因为丽梅之前跟我联系的时候说是说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喜欢的书籍。
1: 对，我跟甘主席是这样子再去沟通的。但是其实呢，我还说了，我说林辉，我要给您给一些小的惊喜。小惊喜是什么呢？因为甘林辉主席呢，他其实也是一名就是文学爱好者，同时呢也是文学创作者，他的诗歌

0: 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了，其实灵儿是吗？笔名灵儿。
1: 曾经用过这个笔名、
0: 哦、曾经用过。
1: 对
0: 对，我刚开始读到甘霖辉主席的诗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个用的名字是灵儿，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如其名，就是那个文字充满了灵性，他的诗歌也充满了那种，就是你能从诗歌当中来去看到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内心充满了阳光，浑身呢充满了这种热情向上的这么一种力量的一位女性。
1: 谢谢丽梅。
0: 对，
1: 太过奖了。
0: 从哪一年到开始的？我记得就是曾经也跟我说过，就是大概是六七年这样子。
1: 2019年来的。
0: 2019年。
1: 对，
0: 你看今年2025年也就结束了，将近就是六年时间，六七年了。
1: 整整的六年，七年的
0: 七个年头。
1: 对
0: 啊，六年
1: 头。对，
0: 对，但是在这六年时间当中，创作了多少部作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创作了多少首诗歌，因为我知道林辉其实最早还擅长写散文。
1: 对，也有创作散文。
0: 创作散文啊。
1: 2019年到了喀什之后呢，我大概创作了有168组诗歌。主诗里当然这个主诗呢是四首以上。算主诗，有的一组里边可能有七八九首，所以这样算下来，如果以单首来计算的话，应该是200多首了。
0: 200多首了，
1: 对对，
0: 高产这个作家可以说，尤其是在这个诗歌创作当中，很早很早之前了吧？因为我今天要和林辉一起来做这期节目，我就好好的侧面的来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其实在林辉来喀什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和诗歌作品。这些作品有写自己家乡的，有写自己看到的，还有写呢就是一些物，就是一些大家的就是所说的物件，就是这些物件呢可能你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哪里的，但是你知道在从他的文笔当中了解了这个物件，了解了他的这个精神内核，可以这样说啊。所以林辉也来介绍一下，就是像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什么时候又爱上了这样一种创作的形式？
1: 其实要说创作的话，是从2015年开始。也是因为阅读的原因。之前呢也会就是有灵感的时候，在2015年以前也会书写。就主要写一些散文，但写诗歌的话是从2015年开始的。
0: 诗歌是从2015年。
1: 对。
0: 那就是我看到大部分作品都是就是可能来了喀什之后，
1: 对，
0: 创作的作品。
1: 2019以后，2015年以前，主要写的呢，分几种吧。一种呢，它主要是说，写周围的景物，然后第二的一种呢，可能就是人间的那种烟火，然后第三的一个呢，可能就是，一些脱物言志的一些东西，生活的一些感触。第四的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心染共生之类的，就相当于说是，一种精神吧，就是土地和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自然。
1: 对，
0: 和人。对。那这个2015年开始真正的创作诗歌，那么之前我相信啊，就是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创作者，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都不是说你说我哪时候开始写了我突然就写好了，他肯定是之前有大量的这个积累和大量的铺垫。那能说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文学？
1: 其实我觉得文学吧是一个 比较小众的事情，就是爱好的话，其实小的时候都比较喜欢。
0: 哦，就是从小
1: 喜欢读书，对
0: 啊，
1: 小的时候可能读的比较多的是神话吧，
0: 神话，
1: 像比如《山海经》之类的那种神话。
0: 哦，《山海经》啊，林徽因说到《山海经》，我就是我小时候读的《山海经》和现在的不太一样，那时候是那个简笔的画，我读的时候它没有彩的，它是简笔，就是画的那种，和现在基本上彩色的有点像，但是它是很，就是线条画出。

0: 就是我们就是一些这个就是动物精灵吧。我觉得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是神话中哪些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精灵，就是画出来，然后有一些小，他那时候那个文字注解很小，就会在那个画的下面，或者注解不了的就在下一页。那时候看的是那时候还有老字，那时候那个字很小，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我不太认识的字，就是即便是那样小的时候我也会读，因为我觉得哇太有趣了。
1: 对。相当于是小人书吧。
0: 小人书，你看的时候是小人书。
1: 应该是我看的时候不是，但是小人书的像三国演义啊，精忠报国，讲岳飞岳飞岳母赤字的那些故事的那些小人书
0: 啊、
1: 对，都看过的。然后就是在稍微大一点的话，就是可能就看一些小说，也是看过的
0: 小说啊、大一点就开始看小说了。
1: 对，
0: 我就说啊，就看小说过程当中，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了上到初中上到高中的时候，你突然就越来越喜欢那种就是散文呐、还有那个就是诗歌呀，包括就是哲学类的书籍，就是一步一步你的阅读量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就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就是你一直就是往前走的话，你看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了。那喜欢这个小说呀，喜欢散文大概是什么时候？
1: 我觉得在小学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吧。
0: 哦，五六年级就喜欢了。
1: 其实小学的时候呢，坦率的说，我们的课本上的很多的文章都是特别棒的，就是能够选入到小学的课本当中。无论是古代的唐诗，还是说像一些启蒙的一些文章，都非常棒，堪称都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
0: 哦，都是非常经典的。
1: 对、
0: 哦、
1: 但是要拓展就是进行课外的阅读的话，确实是可能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三年级开始启蒙写作文。可能现在不一样了，可能现在的小学说不定从一年级二年级可能老师都要求学生写日记了吧。
0: 对，一年级开始我记得就是要写日记了，简单的来记录自己的一天的生活。
1: 对，我们到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作文。小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爱上的是写作文，就是在写作文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一般都是命题的，老师命题的。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天赋，就是比如说可能别的人无话可说，但是我可以
0: 洋洋洒洒把自己想要心里想的都能写出来。
1: 对，
0: 这就是阅读的积累。
1: 对，而且可能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可能大家可能看的优秀作文比较多，那个时候可能跟文学还说不上是文学，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吧。就是我们一般开始就写作的时候，就老师教学语言，然后这个结构，主题思想，就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是坦率的说是在课堂上习得的。然后后来应该是到初中阶段吧，然后我哥哥，因为我哥哥他比我大五岁，他就给我推荐了很多比较好看的书。其中有一本呢就是《围城》，钱钟书先生写的那本《围城》，然后我应该是在中学阶段读过一次。后来上大学了又再读过。所以这本书我觉得特别
0: 就是对你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对，而且高中阶段我们有很多大家的名家的文章也是非常棒的。像鲁迅先生的，像孔乙己呀、闰土呀，这些都是在文学领域的话，他的造诣还是很高的。
0: 对，
1: 包括从《百草园》到《尚未书》，这个初中的时候就学过的经典。
0: 对，还有这个《家春秋》呀，这些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的。
1: 对，像老舍的呀、朱自清的呀、像什么《背影》呀、《荷塘月色》呀，这些都是很好的散文。
0: 对，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1: 对，
0: 说到《围城》的时候，我大概也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看的这本书。当时其实也看的不是那么明白，那时候因为这个阅读的比较少，就是书目呀包括阅读的这个读物比较少，那时候只要手里能找到的书都去看。
1: 对， 对对，
0: 就我就在想，那时候我真的是把那个报纸缝，就有报纸的时候，那个它中间的广告那个缝我都会看，绝对不会落掉，因为太少了，那时候读
1: 对
0: 能读的东西太少了。我看《围城》也是那时候看不太明白，然后这个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看了，一天看完的。
1: 一天就看完了，
0: 对，躲在这个家里的某个角落，让大人发现不了的角落，然后马上就开始看，哇，一看就看不停不下来，就一天就把它看完了。然后第二次看就是长大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再去看，再去看的时候，真的就理解了那个城外的人想进来，这个城内的人想出去，就是那个完全理解了，就是小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要出去呢，为什么挺好的呀，他们生活这么好，怎么还在就是还是这样，觉得这个因为真的我觉得钱钟书先生他的作品就是你从那个生活的那种琐事当中能感悟这种就是家国的情怀，甚至呢有就是一个人生成长的历程，他都在很小的事情当中就体现了出来，所以很多书可能真的是值得就是一读再读。
1: 对，确实是，我觉得读好书是一个方面，就是会读也是很重要的。
0: 会读，
1: 对，
0: 对，就是说到会读书，那就是林徽因有没有特别想要就是推荐的书目，就是除了这些就是我们在初中呀高中读的，那么到现在我相信就是林徽因肯定是这个一直在读的，而且之前我跟林徽聊过了，他也说到了能写出好作品的人一定是坚持阅读的人。
1: 如果是对孩子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像《唐诗三百首》《唐诗宋词》，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去读的。
0: 一定要去，什么时候读呢？
1: 我觉得现在吧，有的孩子生下来从会说话，父母大概都在对他进行影响。
0: 就从那时候就要灌耳音。
1: 对，我觉得就可以。像那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个像这样的。简单的这些，我觉得从他会说话就可以开始去影响他。像楚河，有的孩子3岁的话，他就可以背很多的唐诗了、宋词了。
0: 对对，是的。
1: 对，
0: 那就是你林徽就推荐了，就说从
1: 孩子
0: 会说话开始，你就要去，大人就要去背给孩子，就当
1: 是
0: 儿歌一样，我觉得是吗？
1: 对，就像儿歌一样。
0: 对，你把那些儿歌换成这些，就是《唐诗三百首》，我觉得就是非常好。
1: 儿歌也特别好，儿歌也是要，就如果是你想，如果你作为父母，你想引导孩子，我刚说的，实际上，当他不会说话，但他能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他耳边去读，一个亮耳的过程。然后。慢慢的，他就可能像，五言绝句的话，他就会很容易记得，因为孩子其实就像一个电脑一样，它是空白的，
0: 对。
1: 然后你去输入一些东西，他很容易对他形成影响。然后到3岁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懂，但是你让他背，他都能会背。包括中华优秀传统的一些读物，甚至像《三字经》《千字文》，有的家长都会教给孩子。实际上现在的书店里也有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儿童的读本，这种简本其实是很多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父母是可以选一些儿歌，尤其是像那个睡前，我觉得也可以给他找一些童话。像我们小的时候，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是读过的。对，所以小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一些传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山海经》里头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孩子去阅读的，或者他不认字的时候可以陪他读，
0: 读给他听
1: 睡前。其实神话有一个特别好，我觉得它会增强人的灵性。就是它会让你特别有想象的丰富力，让孩子特别有想象的丰富力。它不是那么的矮板，可能它就可以天马行空。当然现在呢，其实有很多更多的青少年读物了，包括像我们很多科学家的故事，现在都书店里都有。那如果是成人的话，我觉得这个阅读的话，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读经典，

像《红楼梦》啊，就四大名著吧。四大名著的话，我想肯定很多爱好阅读的人都是读过的。另外一个呢，我是会觉得，就是目前像获得卢奖、茅奖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是要先读。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确实是文学的爱好者，那我觉得可以是订一些国刊、省刊。还有当地的刊物，然后就是国刊和省刊呢，它其实是万里挑一挑出来的作品，就是它能代表，它最能代表时代，它最能代表当下，当下的文学现象啊，我觉得这是要紧跟的，就是阅读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还还有不管是时间精力的这种盈余的话，我觉得是国外优秀的这些读物，那些名篇，像诺贝尔奖的那些作品，我觉得是可以读的。这个另外一个呢，我也觉得就地域性的这些作品是要读的，就比如说喀什本土的这个

0: 好，就是想要了解我们本土，像我是出生在喀什的，那你其实这么多年你是觉得你是了解他的，但是你从我们作家的笔下，比如说创作者的笔下，你再去看喀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个全方位的喀什。
1: 对，
0: 哎，就我记得就是之前的时候，我对喀什的一些历史呀，包括喀什的一些近些年来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记事的时候，其实我翻了很多书翻不到，后来我读了王石样先生他写的有一本就是喀什的
1: 历史文化
0: 历史文化的，我突然觉得哇，写的太棒了。
1: 对，
0: 就很多的东西你可能是找不到，但是你在他的书中你就全部有了答案。
1: 对对，
0: 而且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喀什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包括现在我们的本土的作家赵丽老师的书，
1: 对，
0: 像他的这个很多的丛书，其实他有时候他发表的他去主编的丛书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是我们整个喀什合集。那从这些书当中呢，你就能了解到喀什的十二县市的一个风土人情，
1: 对，
0: 包括就是地域文化，你都在这些书中可以了解到，包括他即将要出版的《叶尔羌河》。
1: 叶尔羌河两岸。
0: 叶尔羌河两岸，对。这本书我一直在期待，因为你出来之后可能有更多的就是你鲜为人知的可能会在这本书中得到一些体现。
1: 对，而且他的还有其他的著作也是可以读的。就像有马上可能已经完成了，就是一座城的斑斓。这个可能就是以喀什古城为背景来创作的，一本书写喀什古城的专门的这样的一种一部主题的诗集。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阅读的。阅读本土的作家以及本土作家的作品之外呢，还有很多大家名家到喀什来书写喀什的也特别多。像比如周涛先生。周涛的话，他在喀什生活八年，他也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同时呢，他的西行记，他唯一的一部小说，长篇小说也是以喀什为背景来书写的，就写了他自己成长的一个历程吧，就是在他青春的黄金期的八年在喀什。我觉得也是可以去阅读的。而且还有喀什诗梦，这个就已经我觉得算得上是
0: 经典了，非常
1: 经典的世界名篇吧，好多人来都会说到周涛先生的喀什诗梦。另外还有沈伟老师，沈伟老师在这里也写了大量的诗歌，太多了，像郭小川呀，杨牧先生，以及除了刚才说的沈伟、张德义等等，都给喀什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诗篇。
0: 对，是的，想要了解我们就是全面的喀什，你真的需要去阅读这些书籍。从这个咱们作家的笔下，包括从他们的这个看的角度去了解，你会发现原来360度去了解一个城市这么有趣。
1: 对，因为他们的视角毕竟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看到的树就是树，花就是花，但是可能他们看到的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树也不再是树，可能是诗人的心情的感情的一种写照。
0: 对，
1: 花儿也不仅仅是花了。
0: 对，之前我看了花妮写的比如说杨尔分享的秘密，还有就是他写的一些散文，我就觉得真的很美。就是从这个作家笔下写到的，也许你都是经历过的，你也到过那个地方，
1: 对，
0: 你也看到过那些，
1: 对。
0: 但是呢，他怎么能就是和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呢？你这时候其实你看了就是别人的写出来的时候，对你来说就是对一个事物的一个全面的认知，然后呢，对你自己的一个情怀的抒发。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是就是不善于去记录。就像林辉刚才说到的，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对别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说呢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看到一件事物的时候你觉得它太美了，哇，你真美啊，美了。但是作家就是你这一生感叹他能写一部书出来，是吗？
1: 对啊，我觉得李娟也说过一句话，她说如果你写一个人笑，你就不要写他笑了，你要写就是说当他说的特别有趣啊， 他说你要写他

0: 就是脸上就缩成像一个核桃壳一样，就是很形象。他用就是文学的语言嘛，
1: 对，
0: 是的语言。
1: 所以说到了，就是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林徽呢，其实他除了就是自己的自身肩负的一些使命之外，因为文联嘛，是不是你要就是来发现咱们本土的一些好的这个文学爱好者，然后让他们更多的去创作，然后把这个经历的包括自己笔下完成的这些作品能集结，能成书，能呈现给更多的人的这个面前。所以说这个使命在林徽来了大概有个刚才说到了嘛，六年了，其实在文联工作也将近有4年了吧。
0: 22年到5年的。
1: 哦，3年。3年时间。
0: 对。
1: 3年时间，就是那个对我们本土的作家来说，你要是推荐的话，你会推荐谁呢？
0: 我觉得这个分老中青吧。其实还是有蛮多优秀的我们本土的写作者。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赵丽老师，他的笔名赵湘城。他的诗歌的他的语言呢就特别的灵验流畅，而且非常的
1: 有力量
0: 对。关键是我觉得他是那种浪漫主义的一种书写吧。而且他的情感特别的细腻。
1: 对。
0: 他写诗歌的技巧非常的成熟。他的就是他的整个诗歌的完成度吧，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不管是结构，从他的结构，他想要表达的情感然后他的丰富的想象他比较熟练的就是他的比如说羞耻，他运用的都很好。
1: 对，我记得就是我不认识赵丽老师之前，我就看到了他那本《剑与花》。
0: 对，
1: 当时在朋友的家里头翻到的时候，我一下就深深的吸引了，就一下就爱上那个诗中写到的，因为本土的嘛，写的也是我们叶儿羌河呀，包括刹车的一些，包括就是喀什的一些生活图景。那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说哇，能这样描绘出来，我觉得太棒了。然后我就一直记住了。然后后来跟赵丽老师认识，然后成为朋友，我才知道他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就他我觉得发现的眼睛。
0: 对，
1: 他就是能看到你看不到的，而且呢，就是一直，他的成功还不仅仅是发现，我觉得就是努力。
0: 他是据他分享他的成长的经历的话，是他在初中、高中阶段，他曾经抄写唐诗宋词，他抄了一遍又一遍，也就是说，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营养。他是积蓄的比较丰厚的。然后你看他写的诗歌，他就是你读起来就觉得跟我们就你能找到传统的这些诗歌的
1: 优秀的
0: 这样的一个范式，你能在他的诗歌当中你是可以找到的。当然我刚才说出就是老中青啊，我刚才说的是从老中青这几个角度来去推荐一下当地的作家。我觉得也同时辅以我们题材吧，就诗歌类的老一辈的就是他比较成熟。然后呢还有就是中青年一代的，像白沙湖是笔名，其实就是李平原，他的诗歌进步也是非常大，也可以读一读。另外还有比较年轻的，像李文、王九阳，另外还有一个魏明德，他笔名叫乌鸦。当然蔡淼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年轻一代的蔡淼以前诗歌也写得特别棒。他现在也不仅写诗歌，也写散文，也写小说了。他现在是我们兵团绿洲杂志的编辑了。他是从我们喀什出去的。
1: 对对，是的。
0: 实际上用他的话说呢，也是喀什的土地滋养了他。是他的创作的丰厚的源泉。他觉得喀什是他包括他现在走了，但是他写的很多东西还是南疆。
1: 对，
0: 就是诗歌题材的话就是这些。然后呢其实我们也不乏小说的写作者。比较成熟的你像李成林老师。李成林老师现在他写的比较多，像刚刚

0: 去年就是白雪歌写的是那个冰团的一个牧场，以那个为背景来写的，包括今年出版的天马谱都是特别好的值得大家去阅读的作品。另外还有赵青阳老师，赵青阳老师也是属于中年的吧，他现在今年出的有两本吧，一本是喀什七月，喀什七月我推荐大家读一读。
1: 喀什七月我是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读了，
0: 对，
1: 读了之后也让青阳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了这本书，他也说到了他的创作的这个初心，创作的经历也是和大家分享到了。
0: 对，喀什七月的话，他就是地域的跨度比较大，他写了上海，也写了云南，更多的比例呢写的是喀什，另外时间跨度也比较大，他从60年代一直写到现当代，
1: 对对，是的，
0: 其实是。里头写到很多喀什的东西是以前没有在别的地方读到过的，像我们喀什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地下迷宫什么的，
1: 对对，他写到了，对，魏晋小时候正在喀什和他的小伙伴一起玩的地方，
0: 对，一起玩的地方他就都写到了，
1: 对对，
0: 他今年还有一本吧，那个他在云端种花写的是那个那个潘奶奶，
1: 他奶奶，但是还没有出版，好像是吗？
0: 应该是就作品是完成了，
1: 完成了，
0: 然后可能就是走流程吧。就把它做成印刷品和大家上书架，这个不知道，
1: 也就马上应该就快了。
0: 对对对，这些都是挺好的。散文的话，也有好多优秀的散文写作者。像刚才丽梅提到的花妮。花妮她是，我觉得她比较灵动，她的文字很跳脱，
1: 对，
0: 然后很可爱，就是她的文字就可以看出她的人的性格啊，比较
1: 干净，
0: 比较
1: 纯洁，然后觉得有那种就是小女孩的心思在里面，
0: 对对，永远的少女，
1: 对，是的
0: 感觉，另外还有像东妮，徐宝芳。潘蒙中老师，李小林他们写的可能偏纪实一些，像潘蒙中和李小林他写的偏纪实一些，但他们也是写的散文，
1: 对，文字也非常的优美，
0: 还有一个叫笔名叫老如的
1: 如金峰，
0: 对对，当然还有好多，其实有可能不一定一一列举了，甚至包括我们儿童文学周小辣，也是他的作品，我觉得也是充满着童真，
1: 对，是的，他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就是他整个的创作的经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就说动说干我就去干，我就是他一直是有准备的，他什么时候他都会准备好我要去做这件事，然后心里有底，然后说做立刻就去做，
0: 他有想法，
1: 对，有想法，所以他今年他还有四部的，就是这个咱们的说绘本类的，可能在2026年也会跟大家见面。
0: 哦，那太好了，我们很期待。
1: 对对，很期待，很期待。
0: 绘本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1: 很有意思，而且你从大量的资料当中去，用几千字去呈现一个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让你看到了就是其中的就是。一个比如说他写到了非遗的时候，其实他说他做笔记做了8万-10万字，但是用2000字去呈现一个故事，这就是需要一个比例，同时呢还需要就是你对生活的沉淀。
0: 他我觉得关键难就难在哪里吧，因为他是儿童读物嘛，他的视角，他的思维，大人和孩子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0: 对，但是他会从孩子的视角然后怎么样去抓住孩子，用特别纯真的语言，让这小孩一下子可以领略到很多深奥的道理，
1: 对对，
0: 就免于用生硬的道理去说教，孩子可能在翻这个比如说他用这样的绘本可以比较容易的教会孩子去爱，去感受美，去付出，
1: 对，对，
0: 然后去承受生命当中的重，我觉得这些是很多用一生，可能就是说你要去给他讲清楚这些道理，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
0: 但是用儿童他的视角，他的这个想法

0: 的语言来去做艺术的呈现，那他就会很容易接受，
1: 对，
0: 很容易接受。其实如果是我们观众里边有家长的话，我建议是可以多买一些绘本给孩子看的，那个对孩子他容易接受，而且有的不用你跟他讲文字，可能他看着看他就看懂了，
1: 对
0: 啊，然后你再复印文字这样子他就是对于孩子从小的那种观念吧，就是各种啊，包括价值观啊，就是世界观的形成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1: 嗯，对，你看林辉也是给大家介绍到了啊，就是我们怎么去读书，读哪些书，包括我们本土的作家，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抽出时间来看看我们本土的作家的一些作品，真的开打开书之后你就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喀什，你身边的就是天天看的风景突然它有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不一样的美。所以说到了就是开卷有益，真的是要去读。
0: 对，
1: 嗯，那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我们喀什地区文联的副主席甘林辉女士。刚才也和林辉也是聊到了啊，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喀什本土的作家。那林辉也是说老中青啊，刚才我们在给大家送歌的这个间隙呢，我们也在聊其实我们喀什除了是一片精神腹地之外，那对于我们作家来说也是一片创作的这个
1: 富矿。
0: 对，林辉也是从这个6年前来到喀什，也是深深的爱上了喀什。当然我没问过他是不是深深的爱上，因为我从林辉的这个作品当中我感觉到他深深的爱上了喀什。
1: 对，我觉得准确的描述说又爱又恨。如果爱的不深那就没有恨。
0: 因为太爱。对。
1: 因为这是辩证的。
0: 是的。我此刻手上拿了一本书叫远行放歌，是甘林辉写的一本诗歌集。那这本诗歌集呢由漓江出版社这个出版。林辉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呢其实还没有和大家正式的见面，但是所有的流程其实已经都走完了，就等着我们在这个书架上。
1: 对，整个上架。
0: 对，等着上架了。那这本书当中翻开之后啊，就是我觉得除了墨香之外，我觉得它像是文字的精灵，一个一个字都飞起来了，我感觉都长了小翅膀。因为很多的诗歌都是林辉在这个就是曾经的一些创作的作品。刚才林辉跟我们介绍到就2015年的时候开始创作这个诗歌。那2019年的时候来到了喀什，那这本诗集当中其实从2015年这个发表的诗歌基本上都在这本诗集当中。
1: 对，
0: 林辉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远行放歌的这个封面上，有一幅这个叫油画作品，油画作品呢是我们喀什的这个画家库尔班江乌拉木画的。林辉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本诗集，同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和他来合作，让他来在你的封面上，包括因为这本诗歌集分为两集。两集当中呢都有咱们的库尔班江乌拉木的作品在上面，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这本远行放歌呢收录的是2015年至今的有大概165首吧的诗歌。这本诗歌呢我分为两集，刚才丽梅已经给大家说过了。上下集吧，上集是远行放歌，下集呢是我们的物语情思。那这本书为什么就是我的封面和我的封底以及里边
0: 第二集的
1: 第一集第二集之间的插图一共4个吧，用的是我们画家库尔班江乌拉木的作品。为什么说刚才你没说到为什么说会跟他合作啊？其实画喀什和写喀什是相通的。对，都是相通的。画家在画一幅画的时候和写作者在书写一个作品之前他肯定都是有构思的。或者说还有一个触动的点，那个点我们叫灵感。然后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会去设计哪些东西会进入到他的这幅画。那么跟我们的作品一样，诗歌一样，我哪些意象可以进入到我的诗歌这个也是一样的。他想要突出什么样的主旨，那我这首诗歌想要突出什么样的主旨，它都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这本诗集当中，我就想放一下我们当地丰富的这样的作品。所以我就想到了就是找他。找他就是说他给我推荐了一幅是牧师塔格吧。 就是喀拉库勒湖
0: 哦，
1: 乌斯塔格，
0: 哦，怪不得这么蓝，就是天蓝蓝的，地也是蓝的，
1: 雪山是雪白的，
0: 嗯，
1: 然后下面日照金山吧，下面半，部分是阳光，
0: 对，
1: 然后这个阳光倒映在水里，也形成了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结构，
0: 对，非常的
1: 对，
0: 色彩非常的浓烈，但是呢，你能感觉到那种纯净，
1: 对，它。库尔班江的用色比较大胆
0: 哦，
1: 嗯，它就是用色比较大胆，就比如说我写作品的话，我的感觉我的就是我的表达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直抒胸臆，比较直接，
0: 嗯，
1: 就是有相通之处，有相通之处啊，所以这本诗集呢，然后它封底呢用的是我们的古城，
0: 嗯，
1: 就是阳光灿烂的喀什古城
0: 啊，哦，
1: 对
0: 对，这个古城的，因为它是油画嘛，你也觉得刚才说到了这个用色特别大胆，中间大色块也比较多，
1: 对，
0: 嗯，
1: 这是库尔班江油画的显著的特点，一般人是不敢这么用色的，嗯，但它多种撞色在里头，嗯，它显得非常的和谐，
0: 嗯，
1: 它反而就是给人审美上视觉上一个巨大的冲击，
0: 嗯
1: 啊，这个，
0: 对，我觉得刚才林辉说到了和自己的作品其实
1: 啊有相通之处，
0: 哦，相通之处，
1: 对，
0: 嗯
1: 嗯，因为他会直接他说这就是他的表达，他眼中的喀什是这个样的，
0: 嗯，
1: 他眼中的穆斯塔格是这个样的，这就是他心目当中的色彩，喀什的色彩独属于他可以赋予的喀什的色彩，
0: 嗯
1: 啊，是这样，所以这本书呢，我就里边一共有四幅他的作品。
0: 哦，
1: 嗯，两幅是风景画吧，
0: 啊，嗯，
1: 有两幅是喀什古城的，
0: 嗯，
1: 有两幅是喀什古城的。
0: 对，林辉刚才也是更多的推荐了这个库尔班江的这个作品，
1: 啊，
0: 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翻开的更多的是林辉创作的诗歌。那我也把这本诗集《远行放歌》的简介给大家来读一读，那也是在这本诗集当中，《远行放歌》呢收集了作者2015年至今创作的168首诗歌，全书呢分两个部分，第一集呢就是《远行放歌》是79首，林辉用开放的视野、浪漫主义的手法书写了远行中的所见所闻，那其中包含了林辉在四川、重庆，还有新疆喀什、广东东莞、江门、江平、福建福州等地创作的作品，也是表达了林辉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也充满了正能量，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集呢是《物语情思》，是89首，也是林辉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生和生活的一些粗浅的思考。当然他说到了简洁的说粗浅的思考，但是从诗中呢，我觉得何止是粗浅呀，真的是深深的思考，就是我甚至觉得林辉在心里面其实对很多的就是生活，我到底刚才说到了吗，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那已经可能无数遍的在心底问，就是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在诗当中呢也是有很深的一个呈现，有的借物抒情。

0: 或者直抒胸臆，那也表达了浓浓的乡音乡情或者真挚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大家细细读就会引入深思吧，我觉得和林辉可以产生强烈的共鸣，就是达到一个同频共振。所以说到林辉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会一笔带过，那是
1: 对，这里边有书写喀什的话，诗歌有28首，
0: 28首。
1: 其实28首呢也分为几类吧，一类就是书写这种风物景物的，就像比如说穆什塔格，我有这里边有与穆什塔格对话，也有写白沙湖的，当然也有写就是第二种就是人文的吧，古城的。古城的比较也这里头也是比较多的。
0: 那这样林辉，我先给大家这个放一首，就是林辉写的，甘林辉写的《南疆的女人们》组诗。当然我给大家放一段诵读呢，是杜莹莹这首诗，大家先来听吧，听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聊，然后林辉呢我们再放完这首诗之后呢，林辉也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找上一段给大家来朗读这首诗好不好，也让大家就是从咱们的林辉的文字当中，包括他的朗读当中去感受咱们喀什，去感受林辉笔下的喀什。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欣赏甘林辉的《南疆的女人们》。
2: 南疆的女人们，作者甘林辉，写在38妇女节前夕，仅以此诗献给那些奋斗在南疆的女同胞们。有好几次她坐在我对面，她冲我笑，眼中闪光，是穿透帕米尔高远空旷天空的阳光，清澈坦荡温暖。有一次他诗朗诵，他歌声浑厚高亢清亮，像穆什塔格峰头顶的雪光直击心房。他跟我讲故事，故事蜿蜒悠长，像昆仑雪水流过广阔的牧场，麦田携过清冽的风的味道，飘在夜河两岸原野之上。我好奇地打量它，戈壁沙漠的开阔大气不适合红装霓裳的精致小巧，它承袭了胡杨的昂扬，在炙热酷寒的漠风尘暴中，它像爷们儿一样春耕秋收，扶贫攻坚，换届选举，抗震救灾，与男人并肩。我用昆仑美学探究它，这片土地滋养它，雕刻它，赠它明媚坚毅丰富，屏蔽了一切怨尤与不切实际的奢望。站在这片土地上，它是一只海燕，翱翔在离大洋最远的浩瀚沙海；它是一部正能量电影的主演，最好的导演正在赶来的路上。它开花，并以花朵的模样结出果实，哪怕最终被织出布匹衣物改变形态，也不失最初的柔软。在南疆广阔浩大的棉田中，它瘦小而孤单，当黑色雷霆与狂风骤雨击打，它高高托举着细小的洁白，不染尘埃。下阳炙烤时，
0: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甘霖辉，南疆的女神们诵读呢是杜莹莹，我觉得莹莹的这个诵读也是非常的好，把这个霖辉的诗的这个意境也全部这个诵读了出来，非常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了一下这首诗，所以我说到了霖辉的文字，就是他的诗歌充满了灵性，是吗？真的特。

0: 特别的美好。我今天在直播间再一次听这首诗的时候，我依然深深的被打动了。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喀什地区文联的副主席甘林辉来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本土的作家，还有呢，就是甘林辉自己的诗歌，还有他即将出版的这一首诗集。那这首诗集也说到了，就是马上上架了，大家可以先睹为快。那在我们的新华书店啊，这些书架上面都有售。所以当然了，林辉会在咱们的就是这个有些链接上，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林辉刚才在点头啊。
1: 可能2026年的上半年吧，另外一本专门写喀什主题的，丝路清畅啊、也会上架，
0: 也会上架。
1: 对对，
0: 哦，这真的太棒了！这2026年啊，注定是这个收获的一年，注定是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本土的作家来说，也是这个作品丰厚的一年。刚才也说到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林辉本来准备了一首诗歌，说想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就暂时先不分享了。就是林辉，你看还有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如果我们再邀请您，您会这个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吗？
1: 非常荣幸，
0: 非常荣幸。那就等到我们下一次，那就我们会就是到时候会跟林辉来做沟通，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我们本土的作家来更多的来和大家介绍，同时呢本土作家的作品我们也用单本的形式在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来分享给大家。那刚才呢也是在和林辉在我们的直播间在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电波，同时呢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拍一些短视频啊，给大家来推荐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我们本土的作家，了解我们本土作家的作品。其实做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挺有成就感的？
1: 很有意义，
0: 很有意义。
1: 对，
0: 那节目今天呢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5: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最新最新最新的单曲《无论何时》。那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首歌传递给大家一种，在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大家会遇到不同的挫折的情况下，无论何时都要鼓起勇气去面对，然后也要相信无论何时你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都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是我今年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无论何时》带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最新发行的单曲《无论何时》。这首歌是我今年发行的第四首单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这首歌想表达的一种感情呢，就是希望，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之下，大家都可以无论何时都能陪伴在彼此的身边，给对方鼓励。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拿走了什么》。这位歌手是我自己喜欢了很多年，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唱他的歌，他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情歌，他叫做阿令黄丽玲。那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拿走了什么》。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玲黄丽玲的《拿走了什么》啊。这首歌其实还真的蛮好听的，而且歌词真的写得好伤感。下面要为大家来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唐汉霄啊。那我们在很多年之前是参加同样的一个选秀比赛一起出道的啊，我们也相识了很多年，也很开心。然后他在最近的这几年在音乐创作的成就上都非常的棒。那这一首歌叫做《无名之辈》，相信很多电台前的小伙伴都有听过他的这首歌。那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无名之辈》。

0: 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那下面要推荐的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是我认为比较近几年比较好听的一个合唱的歌曲。那大家平时会听到很多歌手一个人唱的歌，但是他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对唱的一些歌曲。我自己其实平时都会很喜欢去听这些对唱的歌曲。那第一首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叫做《飞云之下》，这首歌是来自韩红老师和林俊杰创作的这一首歌。歌词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词人易家扬老师写的歌词啊，表达的也是一种对家乡然后对家人的一种思念的情绪。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飞云之下》。

好的，那听完这首《飞云之下》之后呢，我们下面要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我们所有80后的小伙伴们都很喜欢的一位男歌手，一位创作才子，周杰伦，周董。那周杰伦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合唱的歌曲。这首合唱的歌曲，他应该是有邀到跟张惠妹来一起合作的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也很少听到，那我自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在歌手朋友的合唱之下，然后听到的这首歌。哎，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就去搜这首歌是谁写的，然后叫什么歌名。后来才发现，哇，这首歌原来是周杰伦写的一首对唱的歌。那今天就推荐给大家听一下这首《不该》，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假装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不该》，这首是一首合唱的歌曲。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没错，就依旧是一首对唱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同样也是我的好朋友阿四啊，炸鸡女孩阿四。那大家平时应该会有很多都听到他的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那首歌，很有意思啊。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他和林宥嘉的对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致姗姗来迟的你》。那这首歌是一首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它曲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觉得很俏皮，然后歌词也觉得很好玩，然后表达了一个女生然后在等待自己理想中的男生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还蛮有趣的。那推荐给大家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来自阿四。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星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歌手的歌呢，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都会被他的那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然后刷屏，然后在很多很多的平台上有听到大家翻唱这首歌。那这一位歌手其实也是我听了有一些年头的歌手，他名字叫做周兴哲，他是一个声线非常细腻并且很会创作的一个男生。那大家听的最多最多的最近应该就是永不失联的爱，或者说我自己也有翻唱过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以后别做朋友。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没错，就跟这两首歌都没有关系。然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来自他的，我觉得还算蛮可以静下来慢慢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如果雨之后》，听歌名就会觉得哇，这首歌听起来应该是那种很文艺很有情绪的这样的一首歌。那我们来听周兴哲的这一首《如果雨之后》。

0: 好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一位非常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非常非常深情的女歌手于超颖带来的这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想念的想。这首单曲的曲子呢，是完全是由我自己创作的。那歌词的部分呢，是表达对于亲人和家人的一种想念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这首歌我自己一直吐槽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写完这首歌以后，每一次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我都会眼眶会湿湿的。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我写了一首非常容易让自己在现场唱哭的歌，但是呢，这又是一首我非常非常满意和喜欢的作品。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首歌《想念的想》。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Z Life 的现场，来感受这首歌带给大家的一种比较思念的思绪。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的原创《想》，送给大家。
1: 如

0: 情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超颖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超颖。下面让我们来整理情绪，来听下一首歌。那听完我刚刚想念的想的这首歌呢，下面这首歌的字数稍微的是有一点点长。我一直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这首歌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没错，是我的单曲想念的想的那个想。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一支乐队，叫做831。那831的乐队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在参加声动亚洲的时候有一些短暂的交集，因为他们当时也有来参加声动亚洲的节目，是一支很有活力然后非常棒非常会创作的一支乐队。那这首歌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热播的悬疑偶像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叫做想见你。这首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哇，这首歌写得很棒，特别是看过剧的小伙伴都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会一直被剧中的一些主题曲洗脑。那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831的这一首想见你想见你。

的，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真的忘不了》。那这首歌，也让我拿到了今年东方风云榜的本地杰出女歌手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东方风云榜的支持。那现在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我今年的这第一支单曲，名字叫做《我真的忘不了》，送给大家。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哦，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啊！
2: 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狼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

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

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3: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

0: 带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5: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3: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6: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7: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8: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

0: 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 就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2: It's a wonderful and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7: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6: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7: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5: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0: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微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6: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

0: 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 1.38 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鳊，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鳊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装不下了，
8: 是好的吗？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将荷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峡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无意期限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7: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

0: 由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4: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3: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4: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3: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0: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 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

0: 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3: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3: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

0: 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2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2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2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下班路上呢，依然是我陪伴大家啊。那在节目刚开始呢，也跟大家把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目前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关于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啊，再结合上我们今天的天气，确实你别说，也有朋友说是想吹空调啊，就是放飞自我。确实不得不说，今天的天气呢是非常非常的热啊。也有朋友说吃吃吃喝喝喝，去买自己喜欢的新衣服，就是放松自己去玩儿。确实这也是大多数朋友目前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还有一个朋友他说看这个喀什恋歌。说到这个，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朋友有多少人去看了这一部剧呢？最近呢它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啊。那当然它也是拿下了咱们这个爱奇艺飙升榜的第一。也有朋友就问了，凭什么拿下爱奇艺飙升榜的第一呢？喀什恋歌这一部剧。当然喀什恋歌这部剧5月5号开播当晚呢就直接冲上了爱奇艺飙升榜第一名啊。第一部八集，就是一部八集。迷你剧是凭什么呢？它凭的呢就是真实，这也不是在摄影棚里搭出来的新疆啊，而是说剧组全程在喀什实景拍摄，喀什古城的土黄色的一种巷陌，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包括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金草滩，剧中的每一帧呢都是喀什本来的样子，镜头里的喀什就是当地人的一个日常。有观众评论，看完第一集我已经在查喀什的机票了，凭的是共鸣。对，喀什恋歌讲的是年轻人的选择，像李兰迪他饰演的是夏姿，从上海辞职回到家乡喀什，郭敬明饰演的是周鸿祗，从外地来喀什淘金，两个年轻人相遇，面临着各种各自的一些困境和选择，包括返乡、就业、理想与现实，这些话题也是戳中了当下无数的年轻人的痛点。当然网友说在夏姿身上看到了想回老家又不敢回的自己。也有朋友说他凭的是厚度，剧中不仅有年轻人的故事，还有喀什的非遗，面临着一些传承困境的土陶传承人，悠扬的木卡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生硬的科普，而是自然地融进了人物的命运里。有人评论这是一部有骨血的剧，他拍出了喀什的魂。八集不长，但是呢足够让你爱上喀什。开播即登顶不是巧合，是喀什本身呢值得被看见。那有多少朋友去关注了这一部剧，看了多少呢？也能跟我们分享分享自己的所感，就是观看完之后的一些感想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当然呢朋友们依然的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说一说，最近啊你目前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可以是看一本书啊，也可以是不想上班放空啊，当然也可以是休息拥抱大自然，都可以。可以通过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如果说有朋友想加群，目前还没有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啊，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一个群这个字呢，我们的管理员也会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持续的在后台更新着，朋友们依然可以参与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的来关注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这一条呢，是关于喀什有一处的驿站装满了对赶路人的温柔。有一位货车司机，他说到啊，平时就在喀什周边跑车，每次卸货休息都会来红石榴服务驿站吃饭、喝水、充电，这里就是我们跑运输路上的避风港。那作为驿站的常客，这里早就已经成为了他和同行的一些歇脚、休整、交通的交流的一些重要的场所。位于远方国际物流港 TIR 结集中心旁的红石榴服务驿站，每天都是人气满满。13年左右呢，这里便会聚集不少休息的货车司机和搬运工人，桌椅整齐摆放，微波炉、电视等等便民的设施呢，也是一应俱全。

也是配齐了空调、独立卫浴等等的基础设施，让长途奔波的货车司机呢能够卸下疲惫，安心休憩。目前呢，物流港内呢是设有12张的休息床位，食员即可入住6小时，扫码入住快捷方便。亲民的标准收费呢，也是人性化的服务模式啊，也让奔波在外的货车司机们呢倍感温暖。每一批司机退房之后呢，社区工作人员都会及时的对房间进行清扫和这个杀毒，床上用品也是由合作酒店统一的去清洗更换，全力保障住宿环境的干净、卫生、舒适、安全。喀什市移民大道街道的一些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自今年以来呢，年初以来呢，休息间已经累计服务过这个住过过往的一些货车司机120人次啊，120人次。当然，这样的暖心服务源于对社区对群众需求的精准把握。自中国新疆自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成立以来呢，辖区来往的货车流量数量也是大量的增加。以货车司机为主的这种新就业群体也是面临歇脚难啊、货源信息窄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喀什市交通运输局联合社区等各方的力量，在远方国际物流港内呢，也是统筹布局服务网络，建成了一座司机之家的主站，6个红16服务分站和24个便民服务角，将贴心服务精准送到这个货运从业人员身边。在基础生活保障之外呢，司机之家也成为了助力物流行业的一个发展、破解货运行业痛点的重要服务平台。各服务站点呢，也是显著，它的一个位置张贴着喀什市红16党群服务驿中，它的一个中心二维码，司机扫码呢，也可以及时的去查阅各类的货源信息，有效的了解找货难、找车难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喀什市交通运输局相关人员表示，我们在线上平台专门去增设司机之家专属板块，帮助货车司机呢解决在外奔波、人生地不熟、货源信息闭塞的这种问题。那下一步呢，也将持续的整合货源的资信息、货运代理、餐饮住宿、车辆维修等便民的服务资源，推动服务从这个有向优升级，让这个司机之家成为功能齐全、服务精准的综合服务阵地。小小司机之家，浓浓城市温情。如今呢，喀什市已经建成了投用19个司机之家，一个个暖心服务站点正成为展示城市文明形象、传递对新业态劳动者关爱的生动窗口。

同时呢，还有一条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正式开放喀什再添文化新地标。5月5号呢，坐落于喀什地区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的三馆一基地，也就是说舒富县博物馆、舒富民俗馆以及呢这个会书美术馆，它呢也是丽影喀什艺术中心，也正式的对外开放了啊，并且呢同步举办了全国名家写生创作的与这个艺术作品展。仪式现场呢，中国长城书画院呢也是向舒富县捐赠了美术书法作品，总共呢是40幅，以艺术传递温暖，凝聚共识。此次开放的三馆一基地呢，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共同也是构成了多元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镇级这个规镇。其中呢，舒富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也是达到了2440平方米，展区面积呢是975平方米，馆藏文物是610件，也是涵盖了古代文学、陶器等多种的类型品类，系统的梳理了，并且呢展示了舒富的悠久历史与深厚人文底蕴。舒富民俗馆集中呢，也是陈列了传统的纺织器具、民间生物、老物件等等的实物，生动还原了本土民俗风貌与市井的一个生活气息，守护了乡土记忆，传承人文温情。本次同步举办的全国名家写生创作与艺术作品展佳作云集，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位书画名家呢，也是共捐赠了140余幅的作品，其中

14位写生团名家深入喀什各地的基层，开展了交流与采风的创作，用作品定格了山河之美、人文之韵，讲述喀什团结和谐、繁荣发展的故事。当然，三馆一基地的落成开放是文化润江的有形实践，既打造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阵地，也搭建了汇聚名家、交流精品的广阔平台。它以文化为桥梁，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的生活，为完善基层文化服务、凝聚精神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劲动力。

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下班倒计时啦，
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2: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3: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2: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3: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2: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3: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内容。

间一条呢是关于新疆义乌 A 景区自驾游办理的规则即将调整的一个系列的消息啊。5月2号呢，新疆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5月5号起呢，那拉提景区自驾游办理的规则呢有所调整。那同时也是说到了啊，为方便自驾游的这个合理安排行程，游客们合理安排行程，那拉提景区呢将于5月5号起暂时呢停线下窗口办理自驾游的业务，实行线上预约办理，可提前预约7日内的一些自驾票。您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智游那拉提提前进行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凭动态电子凭证即可直接入园。也是希望在办理前呢仔细阅读购票须知，如果说有疑问，随时可以通过电话，就是景区的电话热线去咨询就可以了。当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自驾游它的一个购票的流程。首先是进入小程序，微信搜索并关注智游那拉提小程序。第二个呢是选择自驾游的一个通道，点击首页的自驾游图标，进入产品选择的页面，填写订单的信息，然后呢按照页面提示完整的填写相关的订单信息，然后呢是填写乘客信息，并且呢选择游玩的日期啊，就是提交预约信息的时候，确认库存并下单，系统呢会显示预约日期库存充足之后呢直接支付下单就可以了。支付成功之后要点击进入购票订单查看详情，最后呢是抵达景区之后呢出示咱们的这个订单二维码即可核验入园，扫码入园就可以了。线上预约购票呢也有一系列的说明，为确保自驾购票的这个程序秩序啊，一个微信实名账户呢在所选的这个游玩日期之内呢仅可以预约一辆自驾车订单，同一游客呢不可在相同的预约游玩日期呢去重复的购票啊。入园时呢通过预约人登录小程序，然后呢出示咱们的入园电子凭证入园核销，游玩结束之后呢可以再次的预约自驾票，就是说提示大家不要多人重复下单抢购以及呢去代买。然后呢就是线上购票支持18位的身份证号码识别关联年龄优惠的这个票价，持护照还有咱们的优待证件也是可以前往窗口去进行办理，窗口不再办理仅持有这个身份证件常规的一些游客的同程补票，一定要在填写订单的时候一次性完整的填写乘客司机信息，以免呢去无法补票啊。然后就是仅七座以下含七座 SUV 商务车轿车一体式的房车可以去办理这个定制自驾游，咱们的这个驾龄呢也是需要满3年以上的才可以去进行办理啊。自驾游入园的流程呢是已经线上预约好的自驾游客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参照咱们这个公众号给到的一个路线图，沿景观大道按照绿色的箭头指示它的一个指引，可以直接的去驶入咱们的景区去游玩就可以了。

同时呢，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啊。平时呢，其实假期期间呀，也要就是过了假期，假期之前也是给大家做过提示，当然过了假期咱们也不能放松警惕啊。要咱们警惕电信诈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晓自己名下电话卡的数量啊，是否存在身份信息被冒用啊，办理不明卡号的呀，这种风险别急啊，一众通查他的这个服务啊，也可以帮你快速的去查清名下的电话卡。那么如何查询呢？首先是扫一扫进入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这一项服务，然后呢输入需要提供的信息，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结果呢是在48小时之内呢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也可以注意到自己能够查收啊。值得注意的是，身份证被别人拿去开电话卡是有风险的，像银行卡、电话卡、身份证啊，千万不要外借啊，朋友们，增强咱们的反诈意识，防患于未然。

0: 是王小姐吗？您在我们平台的积分即将清零了哟。包括我们将发给您一个短信，您可以点击短信的链接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给您进行兑换。
1: 喂，小王啊，我你都不记得了吗？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条消息，是关于保障儿童用药八部门呢最新印发的一个内容。今天也就是7号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个部门呢今天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主要呢内容也是包括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加强审评审批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儿童专用创新药呢早期介入，严审联动，允许滚动提交资料，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当中的药品相关的部门呢也是给予优先审评的一个审批，优先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创新药物研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当中，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的目录等等。同时呢也说到了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鼓励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儿科研究型病房建设，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的机制，推动将已经有的中国成人数据

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还有完善儿童用药的临床应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科相关医疗机构、行业学协会的这个等等的，按照规定提出增加的补充完善说明书当中的儿童适应的证、用法用量等等的重要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是将牵头制定儿童用药临床应用的指导原则，修订中国国家处方集儿童版等等，探索实时制定的国家儿童基本药物的目录，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的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也是将会同国家医药监局对临床确有需要而市场上呢没有供应或者是没有供儿童使用的这种剂型规格的儿童用药，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的机制，然后呢去进行一个合理的清单，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支持小品的种类的药物啊，比如说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也是纳入了更多儿童的用药当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当中的儿童用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间呢，加强抗病毒，还有咱们的解热镇痛等等的儿童常用药的一个品供的它的一个供应保障。此外呢，持续做好临时进口的工作，保障罕见病、重大疾病等等特殊人群用药。最后呢，是健全支付的管理体系，提出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态调整完善病种的分组方案，在确定分组系数等要素的时候呢，适当的向儿童倾斜，加强数据支撑，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开发儿童保险保障产品，鼓励将创新药、罕见病用药等等纳入保障范围当中，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量的这个带量的采购当中，分组采购儿童专用药与成人用药，优化差比的一个价格规则，激励儿童适宜的一些剂型规格的供应。意见呢，还对创新儿童中医药研发机制、强化质量的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和加强儿童用药宣传等方面呢，也是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姜超方面的消息啊。姜超联赛门票呢，将也是5月7号10时开售啊。5月7号上午，也就是今天早上10点，2026年同心杯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简称的是姜超联赛的门票呢，将正式的开放，也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已经是开放了啊，开售了。球迷呢，只需在手机上下载秀动 APP， 或者是打开微信小程序去搜索这个小程序这个内容，然后呢，也可以进入咱们的进行购票的预约的这个界面了。本赛季呢是姜超联赛，所有的比赛门票呢售价均为9.9元啊，9.9元。球迷们呢是不能够自行选座的，座位号呢将通过摇号随机分配。入场观赛的时候呢，务必携带自己的身份证的原件啊。5月7号10时至5月9号的22时，大家呢可以在该时间段呢预约去常规的这种赛事的第一轮的6场比赛的门票了。同时呢，这个预约购票的人呢，必须是年满18周岁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需要由家人代为预约，并且呢，参与摇号购票，每人可以预约1到3张的球票。所有的预约成功的订单呢，用户呢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这个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当中呢，去查看咱们的这个结果，购票的结果啊。为保障赛场的秩序，包括咱们的这个。包括一些像我们的激光笔、扩音设备等等呢，可能会制造这种噪音的器具呢，是一律禁止带入场内的啊。所以说一定要遵守咱们场内的一个规则。同时呢，也有这个我们联赛的开发商的一些负责人也对记者说，我们力争打造一个安全、有趣并且呢充满激情的主场的一个氛围，也希望球迷们呢能够亲临现场，为各自家乡的球队呢加油助威。

如果说还有朋友不太懂如何去购票，如何去预约呢，可以去关注我们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去观看我们的推文，内容为新疆就是姜超联赛门票5月7号实时开售这一篇的推文，里面是有详细的咱们的关于购票的一个流程的解说啊，朋友们可以关注起来。

0: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明天也就是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呢将迎来5月首次的调整。据说本次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完成了80%，目前油价呢已经处于大幅上调的状态，上调基本呢是已经成定局。5月6号周期第8个统计日啊，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呢将扩大至340元一吨，330元每吨，折算之后呢就是92号汽油，它每升呢是上涨0.27元，95号汽油它每升呢是上涨0.29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8元，较前一统计日的一个涨幅小幅，它的一个涨幅小幅扩大约呢是20元每吨啊，20元每吨。所以说8号也就是明天24时它是有所调整的啊，朋友们也不要去挤咱们这个高峰，但是呢如果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去加满咱们的油箱了啊，可以去提前的冲一冲。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9:57啊，离我们下班的时间呢还有大概3-4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吧。一般情况下下班之前不会有所拥堵的啊，但是呢据我这2天的观察来看的话，日常拥堵的路段还是会提前的进入拥堵阶段啊。你像我们日常拥堵的解放北路连接着我们的解放南路啊，像汉巴扎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这个时间段的话已经是出现了大范围的拥堵，而且它的拥堵范围呢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利民路的交汇口了啊，利民路就是亚瓦格路这边过来的十字路口，断断续续的车流很大啊，已经出现大范围的拥堵了。然后包括我们的人民西路的话，人民西路这里啊东向西还好，西向东的方向其实连接着我们的塔什巴扎巷，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步行街这边过来吗，过了步行街之后相信基本上就开始拥堵啊，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我们的解放南路的交汇口，车流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像人民东路的话目前来说还可以，状态还可以啊，连接着世纪大道。再来看看我们连接着西域大道的这条小巷子，这个应该是2所学校都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育才小学以及第8小学，就是丁香新村这里过来西向就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连接着我们的西域大道啊，连接着西域大道有一段的拥堵。同时呢好像也应该也是学生放假的一个原因吧，过了我们的11小前面有一个小巷子啊，连接着我们的丁香新村，就是下一条口出口呢是在我们的莱宁路的这个交汇口，这条路西向东的方向其实目前来说的话也是断断续续的车流很大，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拥堵了。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荣升路昨天也是这个时间段北向南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的，此时此刻也是啊，不知道是因为其他的路段的一受它的一个影响吗还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这2天非常非常的堵，目前来说也是北向南的方向断断续续的车流很大，可能过个2-3分钟应该就会大范围的拥堵起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日常拥堵的路段，目前来说咱们的文化路还没有进入拥堵期，还可以一路畅通啊，一路畅通。然后像慕士塔格东西路的话其实也还好，就是在2医院前面这里健康路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啊，把2医院前面堵得满满当当，两个红绿灯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啊，非常不好走。同时我们再来看一看班超路和建设路，目前来说也是一路畅通，但是咱们的蓝湾路目前来说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大段的拥堵啊，大家注意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你行驶在路面上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接下来进入整点，整点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啊。预计5月7号到9号各地晴，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在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4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阵雨转晴，风力3级，气温是17度到32度。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内是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是14度到32度。泽普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是10度到29度。巴楚红海景区浮沉偏东风4级，气温是14度到31度。麦改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浮沉偏东风4级，气温是15度到31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是多云有小雪，偏北阵风6级，气温是0度到17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是小雪，偏北阵风6级，气温是-8度到1度。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科普这么一条内容啊，身份证到期怎么换最安全？有三件事是千万不可以做的。唠嗑话，身份证进入换新季啊，这些隐形风险呢都要规避一下。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呢是到期了，全国各个地也是迎来了身份证集中换新高峰。身份证过期后还能够有接着用吗？换证过程当中要规避哪些风险？那也是就此内容，相关部门和专家呢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和回答。身份证过期寸步难行，换证可全国通办。每张身份证它的背面呢都是标注了有效期限，26岁至45周岁的公民的身份证有效期呢是20年，46周岁以上呢则为长期有效。目前多地政务 APP 也支持在线查看电子身份证信息。身份证过期之后呢

将无法正常的购买机票、火车票，还会影响住酒店还有金融储蓄等等的一些业务。多地警方也是发布了提示，部分需要实名认证的线上功能是可能被冻结，解冻流程呢是相当的繁琐。那同时身份证过期之后立即丧失法定证明的一些效力，不再是有效身份证件。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人员也说到了啊，用过期证办证这个证办理的业务呢，甚至是签署的合同，容易留下法律隐患，有时候呢还会被认定为无效。目前呢，居民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换领人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也可以携带居民的这个身份证呢，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去综合窗口呢进行一个申请换领。民警提示，公民在申请换领期间呢，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领咱们的这个临时身份证，为确保日常生活和工作啊，它是不受影响。建议提前去规划身份证到期，就是换证日期，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呢，选择合适的办理方式。刚才也说到了，换证过程当中有三大风险。新一代居民身份证采取的是实体证加电子证双轨并行的模式，便利性显著提升，但是换证过程当中呢，特别是身份证照片传输、个人信息填报、证件的邮寄等环节呢，也是潜藏着多重的风险。一是 AI 换脸与信息泄露，在 AI 时代，人脸信息的泄露是换证过程当中突出的风险之一。一位基层民警也是透露，犯罪分子用于实施 AI 换脸的物料，主要是身份证照片和个人这个脸的照片，再结合姓名、身份证号，便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进而呢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信息的违法的一些活动。民警也是提醒，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摄身份证照片，或者是找人代办这个换证，将正面人脸原图、生活照发给他人，都是极易被留存甚至是盗用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个呢是新旧证交替管理不当。依据现行的规定呢，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必须交回原件，但许多人呢选择邮寄方式去提前换领新证，导致旧身份证在领取新证之后呢仍然处于有效期内。二代身份证的芯片呢是不具备远程注销的功能，过期的旧证呢是仍然可以被机器去读取识别，在部分的核验场景当中呢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因为民警说，若不慎遗失的旧身份证被不法分子捡到，很有可能被倒卖、冒用，甚至是进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网贷申请等等，进而呢去引发法律与信用的风险。同时民警提议啊，居民在领取新居证之后呢也应将旧的这个证呢及时的去作废处理，避免因为保管不善带来一些意外的风险。那最后一个就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这个我们一在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各位啊，身份证号码、人像、住址均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等网络渠道随意的发送，极易被不法分子呢去截获，用于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等的违法行为，轻则侵扰个人的生活，重则引发财产损失、身份冒用。所以说不可以在网上去发送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啊。那么咱们这个更换身份证啊，也是有三要三不要，朋友们。受访人士提示，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在更换咱们的新身份证过程当中，务必守好个人的信息安全，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一是要保护好身份证的信息，不要通过网络随意发送，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正规官方办证渠道，不会私下的通过社交软件或者是非官方平台索要身份证的原图或者是身份证复印件，如确实需要线上提交的话呢，应该通过官方政务 APP 或者是指定的渠道进行一个操作啊。那第二个呢，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进行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去办。
警方提示啊，务必选择公安户籍窗口、官方政务 APP 等正规的途径，坚持全程自主办理。选择邮寄领证的，要通过官方指定的邮政它的一个邮寄渠道，妥善保管咱们的邮寄单号和验证码。最后是信息泄露或者是被冒用之后呢，要及时的去维权止损，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去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整理好泄露或者是冒用的证据，向公安、网信等等的一些部门呢去举报。如造成财产或者是名誉损害啊，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呢去承担停止侵害，然后赔偿损失等等的责任啊。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

0: 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2: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3: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2: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3: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2: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3: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此时此刻时间呢，也是已经来到了20:22，关注到路面上已经有一些复杂的路况了啊。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日常拥堵的迎宾大道这条路下来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说是车流比较大，但是算不上拥堵。再下来就是我们的解放北路了啊，解放北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汉巴扎对向车道开始，它的拥堵路段是延长了啊，快连接到了我们的利民路，北向南堵得特别特别厉害啊，特别的堵。然后同时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人民西路的话，其向东的方向从我们的步行街这里开始拥堵，但是呢目前来说它的延长路也是拥堵的路段延长了，从我们的香榭大街这里开始就已经出现拥堵了，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与我们的解放北路的一个交汇口。再过来就是我们的西域大道这边了，西域大道连接着我们的人民西路的交汇口，西向东的方向从妇科医院这里开始一直拥堵到了我们的兰陵路的交汇口啊，车流很大。然后日常拥堵的石小前面的利民路这里新民路这里啊，目前来说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大范围的拥堵。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文化路今天西向东的方向啊反而拥堵，是从我们的步行街后门这里开始，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到我们的解放南路的交汇口，非常非常的堵。那像东向西的话，其实也是一路畅通的，目前来说。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的连接着我们水利局这里啊，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大中路了，大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堵得满满当当的，今天连接着我们的西环路，车流很大很大啊，这条路今天不建议走。再过来就是我们的新民路了，今天新民路堵得也是比较长啊，今天拥堵的路段呢是连接着我们的预计米利克巷这里开始，西向东的方向就已经出现了拥堵了，大范围的拥堵啊，一直堵到我们的二医院前面的这个十字路口，今天这条路不好走。过了二医院之后呢，其实也是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的交汇口，西向东的方向继续出现拥堵，健康路啊，一直到我们的三运司家属院这里。然后像天南路的话断断续续的，因为学校比较多嘛，从我们的海天名都小区这里开始双向的，一个是北向南南向北都是啊，非常非常的堵，今天也不建议走这条路，可能是因为学生都放学了吧啊，也不太好走。再过来就是我们的人民东路连接着我们的土曼路啊，双向拥堵，从我们的天南路这里交汇口开始就出现拥堵了，东向西西向东都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啊，朋友们，这条路今天相当的不好走。再过来我们的土曼路也是，土曼路从我们的古城东门这里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连接着我们的摩天轮这里，湖畔路的交汇口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那反而今天的滨河北路要好走一些，大家不妨可以绕一绕我们的滨河北路这里啊，走一走我们的滨河北路，包括我们的果园路这里也是比较好走的，比较我们的土曼路的话要好走很多。你像人民东路的话，再过来世纪大道这里都是比较好走的啊，没有特别的堵，日常不是非常拥堵吗？那今天反而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穆士塔格西路连接着我们的健康路，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一直到我们的青年南路。然后包括我们的穆士塔格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的交汇口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也并不好走。很奇怪，今天的拥堵路段呢都是交换了啊，反而比起人民东西路的话，我们的穆士塔格东西路要拥堵很多，堵太多了。那要说好走的话，班超路建设路今天依然是最好走的路段啊，东向西西向东都是一路畅通。你像我们的建国路的话，也是日常拥堵，在丽城酒店这里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湖畔路的交汇口也是有一大段的拥堵，包括我们的五洲医院这里东向西的方向日常拥堵也是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拥堵了啊。那像西环路的话，连接着我们的桥面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断断续续的，车流很大。其他路段的话整体来说还可以啊，还可以。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当然以上也是我们下班在路上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
1: 兵团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儿赶订单、拓市场，为实现全年目标奋力攻坚。
2: 第九，
1: 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

0: 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整治向纵深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江、治江、新江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兵团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儿赶订单拓市场，为实现全年目标奋力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近日，新疆普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企业成功签订购销协议，达成价值300万元平板玻璃订单，首批110吨产品已经顺利装车起运，经阿拉山口口岸发往哈萨克斯坦，实现双河市玻璃建材出口零的突破。公司董事长马继超表示，依托阿拉山口口岸对外开放区位优势，企业积极拓展中亚市场，优化产品出口规格标准，有效降低出口成本。
3: 此次顺利出口打开了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新大门，为建材产业跨境出海、外向型经济提质扩容注入全新的活力。
2: 眼下正值生产旺季，走进双河市博弈石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崭新的异形雕刻机格外醒目，工人们精准操控雕刻着一块块石材。公司生产负责人江明全告诉记者，去年底引进的新设备采用先进的数控技术，能将复杂精细的设计图案精准复刻到石材上，最小雕刻精度可达毫米级。目前订单量已突破200件。
4: 引进了两台全自动的电脑雕刻机和一台全自动的电脑仿型机，产品的质量大幅的提高。
2: 这段时间，新疆海法根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满负荷生产，水溶肥、生物菌肥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发往全疆各地。正在装车的经销商安雷表示，
5: 这个水溶肥客户们都反应特别好，去年拿了30多吨，这次又装30多吨。
2: 作为五家渠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新疆海法根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微生物菌剂等产品研发生产，今年计划生产8000吨各类肥料产品。公司负责人冯佩刚，
6: 在保障农资供应的同时，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贡献企业力量。
0: 新疆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目前招商招展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秘书处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以精准招商、专业组展为抓手，成功吸引境内外众多优质企业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4万平方米，严格遵循综合展、专业办的核心原则，创新采用一馆多区的布局模式，重点围绕六大特色题材布局展区，全力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在嘉宾邀约、经贸活动策划、服务保障提升等方面，博览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重点邀请中亚五国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客商参会，精心策划系列高水平经贸对接活动，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完善从参展报名到现场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参展客商提供高效、便捷、贴心的服务。展会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众多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参与，纷纷确定参展并将亮出核心技术与成果。值得关注的

0: 本次展会首次设立绿色发展专区，这一创新举措吸引了众多相关领域企业参与。已确定参展的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充满期待。公司销售中心常务副总经理石少奎说，企业将重点聚焦新能源、高端煤化工相关核心产品参展，期待通过展会深化与新疆及亚欧地区同行的交流协作，未来可能在新疆布局投资、拓展业务。本届展会还特别设置中国香港、澳门馆，为港澳地区与新疆及亚欧地区的合作搭建桥梁。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介绍，此次澳门方面将专门设置澳门馆，全面展示澳门的发展成就。同期还将举行中医药大健康出海服务中心新疆联络处揭牌仪式，40名代表将赴疆考察交流，深入对接合作项目，寻找发展机遇。
1: 今年一季度，通过加密航线和提升通关效率，乌鲁木齐航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货运量 2.1 万吨，同比增长 15.7%。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982架次，同比增长 9.5%。请听报道。
2: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货运部，整装待发的大型设备、跨境电商包裹满满当当，车辆往来穿梭。新疆万盛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冯亮告诉记者，
3: 今年一季度我们累计发运的跨境电商包裹达到9000多万美元。现在通过海关推出的一系列便利化举措，货物落地后可直接从机坪提里快速装运出境，尤其是大型设备，体积大，转运难，机坪直提帮助我们省去了中间环节，既降低成本又保障了安全。
2: 面对持续攀升的货运需求，今年一季度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依托机场货站硬件升级与物流保障能力提升的基础优势，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4: 我们通过创新跨境电商出口商品提前申报、快速分流及进口货物低频直提联动机制，针对新增航线及高附加机电产品、生鲜农产品等货物，量身定制提前研判加智能审图一体化监管模式，同时深化关港企协同共创，加强信息互通与数据共享，实行24小时通关保障与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口岸货运物资好来快走，进出境货物零延时流转。
0: 今年前四个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53300多辆次，同比增长35.8%。验放出入境人员78600多人次，同比增长31%。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宋玉龙的报道。
5: 一至四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跨境人员往来、商贸交流日益频繁，出入境人员车辆实现大幅增长。旅客李博很快办完了出境手续，
6: 通关也非常快，从这边出境也比较方便。
5: 目前，通过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口的货物已辐射80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从传统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拓展至新能源汽车、医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多元化产品。海关、边检等部门实行7×12小时预约通关、车辆提前申报等措施，并为商品车等提供定制化服务，保障跨境运输需求。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民警李倩倩，
7: 出入境车辆和货物随到随检，即办即走，同时我们还将农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列入绿色通道优先清单，极大压缩了整体通关时间。
1: 五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大棚西瓜、樱桃、枇杷等特色水果新鲜上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和田县英雅瓦提乡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大棚西瓜迎来丰收，目前日均销量20吨左右。采购商庄强告诉记者，
8: 这里的西瓜我每年都来收，皮薄瓤红特别甜，在市场上特别好卖。
2: 在温宿县设施农业基地，数百座樱桃大棚错落排布，红艳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四溢。工人们有条不紊地采摘樱桃，当地依托电商加物流协同模式，鲜果3天就能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销售方公司负责人陈小娟告诉记者，
9: 目前的话每天就可以卖1吨多，然后卖到就是像广东呀、上海呀、深圳呀。

0: 些地方，收到的反馈非常的好。
1: 在泽普县阿克塔木乡枇杷种植园，枇杷进入成熟采摘阶段，种植户忙着进行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枇杷的成熟也吸引了不少居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泽普县居民徐丽丽：
2: 这里的枇杷都是现摘现卖，果肉饱满细腻，清甜多汁，口感特别好。
3: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首单枸杞气候带日前落地金河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4: 这笔贷款是由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行向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放的，金额为1000万元，贷款执行利率低于亳州同期新发放各项贷款价权平均利率52个基点。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加工厂副厂长杨子文告诉记者，
5: 厂里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生产区域，整个项目需要不少资金，有了这笔金融助力，工程正在有序进行中。
4: 今年金河县枸杞生长期内预计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高温、冰雹、大风等灾害风险增大，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与融资顾虑。对此，亳州气象局推动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防控嵌入信贷流程，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风控难难题。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行金河县支行副行长杨国峰：
6: 将区域公共品牌的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融资的幸运，为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创新注入了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0: 阿克苏地区以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省心。请听报道。
4: 走进阿克苏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往热闹的办事窗口如今显得有点冷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慧告诉记者，工作人员通过苏新办微信小程序能实时接收群众提交的材料，并进行在线审核，及时反馈，全程无需群众线下奔波。目前这个平台已整合33个部门、626项涉企事项。
7: 苏新办小程序非常的便捷，手机上也可以操作，你电脑端也可以操作。目前我们这个覆盖了7县2市，有4万多件的办件量了，办结是100%的。
4: 数字化服务的便捷性不仅惠及普通群众，更助力经营主体高效发展。经营童装生意的新疆拼童童商贸有限公司近日就通过苏新办办完了各转企的全部手续。公司销售部经理张贝：
8: 之前呢，觉得办各转企得专门的停业，跑好几趟政务大厅，这种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经营商户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经营上。
4: 目前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不仅汇聚了143条国家、自治区、地区惠企政策，还创新推出了10项免申即享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即可直接享受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平台已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服务1.2万次，惠及企业9386家，发放奖补资金2.76亿元。阿克苏地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春：
9: 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政务服务呢，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将持续升级苏新办平台功能，拓展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服务场景。
3: 博乐市公安局清特里街道派出所建立3级矛盾化解体系，有效破解城乡结合部基层治理难题，近日获得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称号。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阿曼·景克斯的报道。
10: 博乐市清特里街道派出所辖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管控难度大。清特里街道派出所立足实际，整合民警、网格员、群众调解员力量，搭建起派出所、社区、网格3级矛盾调解架构，成立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提前介入，就地化解矛盾。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队长陈学杰：
11: 派出所的民警们常年和我们一起走街串巷调解矛盾，这份荣誉也是对我们群防群治工作的肯定，以后我们会继续当好平安哨所，和民警们一起守好辖区的平安和谐。
10: 自2025年以来，博乐市清德里街道派出所已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00多起，其中近30%矛盾纠纷由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等群防群治力量化解。从清晨走街入户走访， 到失业街头治安巡逻，从耐心化解邻里琐事纠纷到主动上门办理便民服务事项，青德里街道派出所民警的守护让辖区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伯乐市公安局青德里街道派出所民警蔡壮丽：
12: 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社区，把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承诺落到实处，让枫桥经验在边疆基层持续发光发热。
0: 哈密市伊吾县伊吾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荣获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执着不懈的精神，在矿山安全和环保领域书写着动人传奇。请听报道。
13: 孙伟军每天的工作从深入露天采厂和设备机房开始，排查隐患，检查操作规范。他把安全检查分为日常、专项、突击、交叉四种方式，覆盖煤矿各生产环节，同时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培训。
14: 只要把安全工作抓好了，员工才能安心工作，企业才能稳定发展。自从2010年建矿以来，我们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
13: 在安全之外，孙伟军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环保上。他牵头建设了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水用于矿区绿化和道路洒水，每年20万吨废水全部循环利用。企业已通过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和自治区环保达标验收。孙伟军：
14: 我们不仅要开采煤矿，更要保护好这片土地。通过创新环保措施，我们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确保了矿区环境零污染。
13: 作为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孙伟军还带出了一批年轻人，他每次下井都带着年轻员工手把手教，目前已培养出12名安全环保技术骨干。伊吾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环保技术员严鹏山：
15: 孙部长不仅在工作上对我们严格要求，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他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耐心地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快速地成长。
13: 孙伟军：
14: 这次能获得新疆最美劳动者这份荣誉，我内心充满激动和感恩。今后我们将持续扎根矿山一线，以智慧化建设为奇迹，用科学的手段排查隐患，为建设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矿山，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昌盛的美好新疆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3: 新疆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布。招生规定从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身体健康状况检查、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分省区市分专业招生计划、录取批次设置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公示、招生管理职责、招生经费、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及负责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了解招生规定，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直接查看，也可通过新疆招生视频号观看直播回放，了解相关政策解读。
0: 我区多地举办群众赛事活动，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运动健身需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5月3号，2026新疆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呼图壁县举行，全疆13支代表队150名搏击小将同台竞技。赛场上一记记直拳勾拳凌厉迅猛，选手们面对攻势灵巧躲避，参赛选手竞争。
17: 我很喜欢这项运动，不管是输还是赢，我都是最棒的，加油。
16: 玉明县举办了第5届谁是球王全疆乒乓球邀请赛，赛事为期5天，吸引了各地州55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以球会友，在竞争中相互学习。来自石河市的参赛选手鲁慧庆：
18: 这个比赛非常好，吸引了全疆的乒乓球高手青年参加，如果明年还举办的话，我们还要组队参加。
3: 5月1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正式开赛。沙湾市积极响应跟着江超联赛游新疆文旅推广活动，推出赛事专属文旅大礼包，邀广大球迷观赛事、游沙湾、品美食、赏美景。请听塔城台记者常以的报道。
19: 为迎接赛事带来的客流高峰， 满足参赛球员、广大球迷及游客需求。

0: 求。沙湾各大宾馆酒店主动对接赛事保障需求，推出专属优惠与特色服务，全力升级游客入住体验。沙湾市某酒店前厅经理李小娟介绍。
1: 凡是持有姜超联赛票根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入住我们酒店，均可享受客房8折优惠。同时呢，我们还赠送自助早餐和伴手礼等入住福利。
0: 白天看球赛有景区，夜晚逛夜市品美食。依托姜超联赛赛事流量，沙湾市推出票根加系列惠民举措，沙湾、鹿角湾、东大堂等热门景点对持赛事票根的球迷实行门票半价，沙湾温泉实行立减50元优惠。市内多家品牌酒店、大型宾馆同步让利，各大夜市推出酒水饮料免费品尝，餐饮消费满减优惠。与此同时，沙湾市还精心设计适配观赛游客的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草原风光、人文景点与特色美食。把观赛出行和休闲旅游有机结合，让游客看精彩球赛，玩遍沙湾美景。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匡文婷。
2: 以赛事引流、文旅聚客，打造观赛、旅游加美食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提升沙湾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全力推动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3: 5月5号，8集电视剧《喀什练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剧集全程在喀什地区实地取景，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化叙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的人文风貌、市井烟火以及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筑梦的动人画卷。请听报道。
4: 电视剧《喀什练歌》讲述了在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个女孩朝夕相伴、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剧集立足古城街巷烟火、浓郁民俗风情、多彩市井生活，细腻勾勒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温度、城市变迁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电视剧《喀什练歌》导演秦海燕。
5: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喀什练歌，其实这个练也不仅仅是爱练，也是爱自己，爱这份热土。
4: 镜头下，金黄色的夕阳浸染了整个喀什古城，玩耍的孩子、休闲的老人、悠扬的琴声，每一帧画面都像会呼吸的明信片。喀什市民米胜杰。
6: 喀什风景很美，民俗传承、普通人的生活故事都特别动人。
4: 当地依托影视热度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打造剧中同款打卡点，游客驻足取景地，沉浸式感受古城风貌。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刘梦欣。
7: 进一步深化影视与文旅的融合，持续放大影视赋能效应，让更多游客走进喀什，了解喀什，爱上喀什。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
8: 阿勒泰多云转晴，13到29度。
3: 塔城多云转晴，14到31度。
8: 伊宁多云转晴，14到31度。
3: 伯乐晴，17到35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0到34度。
3: 奎屯晴转多云，17到36度。
8: 石河子晴，14到35度。
3: 昌吉多云，15到34度。
8: 哈密晴，13到31度。
3: 吐鲁番多云，21到37度。
8: 库尔勒晴转多云，14到32度。
3: 阿克苏多云，14到31度。
8: 阿图什多云，16到32度。
3: 喀什多云转晴，16到32度。
8: 和田晴，17到29度。
3: 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
9: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1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

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火车日夜在小城经过与停留，它经常闯入我们的梦境。火车威风凛凛，声嘶力竭，以笨拙的身躯，粗重的喘息，漫天的烟雾，穿过茫茫黑夜，踏平风霜雨雪，向北方县城沉睡的人们宣示自己的存在。顺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大米、白面、苞谷、大豆、红薯干、布匹、缝纫机、自行车等等，会如约进入一户户人家。火车还会运来我们远方的亲人，运来投亲靠友的素不相识者。无论人们是有嫁妆还是没嫁妆的，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手脚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火车都不会拒绝。火车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悦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把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带到小镇。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场所、物体能够比得上火车给人们的那么充足的想象。设伏大家的，也许不是体量、声响，而是带来的未知与可能。耳边火车嘶鸣的机会，每天虽只有数得着的几次，却必不可少。他们提醒着市民们的生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设施有关，小镇和外部世界存在着正常联系。一个家庭从外地来什么样的人，或者与有多大派头的人来往打交道，就能给小城的居民带来多大的想象。谁家从火车站接来了什么样的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大地方的还是小地方的，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能被人知晓，转化为小伙伴们互相攀比的话题。我们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的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降临到自己家里，小孩子参与进到车站里接人行列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在大人们的眼里，到车站的路途过于遥远，何况自行车匮乏。而在我们看来，到车站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就想去车站接人。有一次我梦见自己跟父亲去车站接从北京来的二姑一家三口，去接的当然不止爸爸一个人，自行车也不止一辆。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

0: 拗不过苦苦的请求，爸爸同意带我去了。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时，自行车已经启动，她就在后面拼命的追，拼命的哭。我呢，则坐在后座上幸灾乐祸。后来，二姑一家三口真的来了，仿佛是忽然之间降临的，完全没有经过到车站迎接这个环节。二姑是个有意志力、有主见的女性，穿扮得十分洋气，她走路风风火火，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阳光之下飞扬飘逸，她双眼炯炯有神，黑色的眸子又大又有神采，这种自信、坚定和洒脱，从见第一面起就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有难改变或磨灭。我、妹妹、爸爸与二姑一家一同去逛了小城那个局促的过分的动物园，看了被我们看过无数遍的孔雀和猴子，那只大孔雀依然拒绝开屏，它很悠闲，也很懒惰，永远站着或走动着，没有坐卧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开屏。猴子更不争气，不怎么跑动，拒绝做出任何有意思的举动。又有一次，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四舅，在冬季的一个大清早悄然而至。他高高的个子，虽只有40多岁，却已银发满头。据说是因为过早摘除了脾脏。四舅在林业部长期从事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炕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四舅在喝牛奶，吃着我们很少吃到的面包，酸酸的，甜甜的，十分松软的那种。四舅总是很和蔼，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斯斯文文。他只比妈妈大2岁，看得出来，家里虽来来往往着很多妈妈的亲人，可是在情感上，他与妈妈是最亲近的。亲近的人之间，话语往往不多，想必有些话专门放在心里，随时留给对方。妈妈与四舅之间有很默契的对视，有偶然的深入交谈，恰好让对方都感到很惬意。姥姥对四舅问长问短，声量不大的胶东话抑扬起伏，语速极快。妈妈很习惯地在旁边听着，并不插嘴，睁着大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四舅此次是专程来接我姥姥到北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姥姥中了一次风，已经有行动不便的表现，二是我妈妈的肺病此时极严重了，后来听说她当时是空洞8期，也就是肺结核晚期。姥姥有5个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向来对女儿唯命是从，如有不测，老人家肯定受不了打击，最好的选择就是别让她在跟前。蒙在鼓里的姥姥则抱怨女儿女婿嫌她老了不中用了。几天之后，家里来了一辆小汽车送他们到车站。姥姥和女儿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那个下午特别冷，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姥姥已经穿好了外套，朝着女儿默默地看过去。
1: 成真，妈走了。成真，常来信儿啊。
0: 这也许就是姥姥和四舅对妈妈仅有的几句话，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任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只记得妈妈坐在靠近厨房的一张矮凳上，她并没有起身，更没有抬头呼应母亲的凝视和告别，她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下眼泪，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前往火车站看热闹，是小城里的男孩子们的专有活动项目。这种活动有一种莫名的隐秘性，有连我们这些参与者也不太明白的讲究和规则。通知谁，不通知谁，什么时候出发，都要保密。信息传递在暗中进行，而行动时却又是炫耀的、公开的。大家三五成群，戴着风镜，或者柳条编成的草帽，吹着口哨，或胡乱哼着歌曲，手里拿着小木棍之类，一路小跑来到车站。我们经常专门静等火车进站停下来，旁观从车上下来的人，议论顾客的破绽与尴尬。我们每次都不会没有收获，那时人们的淳朴厚道有特定的表现方式，比如笃信礼尚往来，笃信关系维持靠的是携物走动。坐火车的大人多是肩扛手提黄瓜豆角什么的，稀里哗啦的撒了一地。见到这种情形，我一下子脱离开小伙伴们，不顾背后的嘲讽，跑过去帮那个小姑娘捡。蹲下来的时候，看到她穿着一双黑色方口条绒布鞋，里面的棉袜异常洁白，折射过来的光亮刺中了我张皇失措的双眼。小姑娘没有领情的意思，她只顾自己捡，并不抬头看我。捡东西的急迫使她的脸更红了，有一种羞涩与难为情在里面，但是并不怯懦。她站起来以后，我才发现姑娘的身材苗条，个头不小。热闹的地方必有看热闹的人所想不到和并不被期待的一面。火车进站出站同样是小混混儿、扒手频繁得手的大好时机，他们每逢这个时候就在此比试身手，零敲碎打，消耗能量，留下自己人生中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偶尔得手，经常失手，或者被抓现行。我和小伙伴们最期待的是在这里看警察追扒手，身手敏捷的扒手，紧追不舍的便衣警察，大呼小叫的旁观者，围绕着火车进出站前后这段时间，给人带来长久难忘的记忆。小城里总有些传奇式的人物，他们的使命就是制造传奇，传播传奇。据说有个叫郭二虎的人，人群中顺手牵羊，远近闻名。他专门在火车站一带活动，在小孩子们的心目中，他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动如脱兔，从不失手。但是一些大人对此却颇有疑义，说他不过是普通乡下人，家有老母卧病在床，偷点什么抢点什么为贴补家用也是消遣。货车装载的东西是什么， 基本上只能靠猜测。

0: 终于有一天，站台驶来一节装满犯人的囚车，货车的车皮上开着小窗子，窗子上加有很密的铁条，使人感受到装载内容的隐秘。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似乎走漏了风声，许多人知道在什么终点，在唯一的站台旁边必然要路过一列押犯人的囚车。看得出来，那天站台上的闲人格外多，人们的情绪有些莫名其妙，来看热闹者居多。列车喘着粗气进站的时候，站台上出现了一位大声嚎哭的老妇人。火车慢慢停下来，老人冲到那节带窗口的车皮跟前，哭天抢地折腾了半天。那个时候的车站基本上没有附属公共设施，候车室高高的穹顶之下是一排排绿色的长椅，正门对着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右侧像是个小小的商铺，里面似乎总是坐着一个严肃的山羊胡老头。卖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从来就没有带过钱，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铺子。正门左侧是厕所，它的方位与功能向来是清晰的，因为数米之外即飘来特异的味道，这里永远人满为患。男厕所的三个蹲坑里任何时候都会有很多大粪，蹲坑之间的隔断是用砖头垒的，隔断上图画着一些慷慨激昂的词句，勾连着一些启发联想，还有不堪入目的图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车站激发出来的想象通往各种可能，车站里永远男性多于女性，闲人多于忙碌的人，多于有正当职业的人。这里是大型游乐场，是亲人团聚的地方，是情人分离之所，是科普的小园地，是胆量、胆识、胆量。

男孩把耳朵贴在铁轨上，算计着火车开到的时间，把事先准备好的硬币塞进铁轨的接缝处，等待火车碾压。来了，终于来了，火车像是大家的玩具，按照我们大家的意志，连吼带叫的呜的一下开了过来。等火车开远，去找铁轨的接缝处，发现火车已经把硬币无一例外的加工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在风中颤抖。信号灯、道岔、信号旗、护栏网等等，是大家认真观察的对象。心灵手巧的同伴回到家里，还把在火车站看到的画在纸上，绷在纸框上，然后找一间黑屋子，打着手电从背面照过来，当成幻灯来看。慢慢的，幻灯上有了整列的火车，不同样式的火车，长长的绿皮客车，有装满牛羊鸡犬的货车，很有观赏性的巨大的油罐车。小伙伴们安安静静地看着，看完一张之后，猜测后续火车的样子。猜火车是苏格兰的一种古老的游戏，大家立在站牌下面，猜下一次火车到来的时刻和车次，借以打发时光。在英国电影《猜火车》里，主人公马克对人的多种选择有一段有名的独白：选择生活，选择一份活，选择一项事业，选择他们百无聊赖，但他们洒脱。火车站充满奇遇，在于火车进站后就会有故事。在这里，你可能会与他人萍水相逢，你与爱人和家人告别，在水泥站台上往返执着，在站前广场上发生奇遇。我曾经在小镇车站广场上与自己多年未见的小学漂亮女同学尴尬相遇，岁月无情地将她折损得面目全非，再涂抹也无法回复原来鲜活的千分之一。见面让我窥破了她韶华的流逝，使我产生深深的负罪感。她先显出一种无奈，继而脸色难看，连招呼也打得寥寥草草，虚与委蛇。现在大家有了微信，各种各样的群展示着儿时伙伴们的样态，有时候点开他们聚餐和出游的照片视频，顿觉时间无情。时间改变了别人，改变了一切，自己就是其中一员，没有什么地老天荒不曾改变的。如果哪天在火车站碰到小时候的女同学，我会选择不打招呼，这肯定是为他们好，也为自己好，为彼此好，把美好都分给过去。真的可以像铁凝笔下的香雪那样，沿着铁道找回家吗？我不敢如此设想。有一次我到火车站送人，到了站台等火车进站，我突发奇想，自告奋勇要把这人送上车厢，热情地帮他安顿好行李，结果因为过于拥挤无法下车，被火车载到了计划之外的地方，只好坐到有亲戚的那一站下来，过一夜再回家。火车也容易让人陷入尴尬之境。上大学时，有个暑假坐火车回家，我曾经把一块上海牌

手表从车厢连接处掉下去，成为同车厢目睹者的笑柄与话题。有一位读研究生时候的同学告诉我，他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到热恋男女的豪放与挣扎，在黑暗的掩护下，对面一对青年男女情不自禁，随着火车哐哐哐哐的行进噪声，他们情绪亢奋，双手乱抓，完全忘我而疯狂地扭结在一起。火车到站了，男青年恋恋不舍地离开，女青年依然面部潮红，久久难以平静。火车进站了，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具有光怪陆离色彩的景观，更加反衬出日常生活的平淡。然而再平淡的生活也会尝过尝新的，车站是出发的地方，是到达的地方，是开端，是结束，却不一定是适合生活的地方。终日耳边闻听火车的轰鸣，枕着铁轨有节奏的声响入眠，对人的意志和耐心会是多大的考验呢？但这里有大量的固定住户，我几位要好的中小学同学曾居住在火车站附近，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是铁路员工，频繁的来往，持续的观察，让我发现一个家与另外一个家之间样态真可以有天壤之别。中学同学万大年是车站员工子弟，只有一个姐姐，在一个只有姐姐两个孩子的家里，我见到了离车站最近而一家最井然有序的生活样貌。万家位于铁路大院中段，也是平房，院子住户多数是从外地迁来的铁路职工，大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万大年一家同样说普通话。万大年是个短跑健将和足球能手，爆发力强，曾长期保持县中学百米最好成绩。他一年四季运动胶鞋不离脚，有机会就到操场运动。他的皮肤比女生还要白，带卷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小嘴里一口细碎白牙，说话虽很刻薄，却不被女生反感。他每天从车站骑车到小城西端的学校上学，长途跋涉常常使他后背留有明显汗渍。时间具有剔除、斩断或定格一切的功能，留待你去选择的空间其实很有限。只记得在一个特别特别炎热的夏季午后，我随着小万来到他家。万大年的家宽敞明亮，布置得井井有条，墙上挂着黑白全家福，靠墙的桌子上放着木质座钟，另一面墙边靠着缝纫机。万大年的妈妈戴副眼镜，矮胖的身材，留着短头发，神情和蔼，说着好听的普通话，腰上围着围裙，正在缝纫机旁边忙碌着。小万的姐姐和我们在一个中学上学，她正在看着小人书。姑娘个子不高，有些微胖，肤白唇红，一个小痦子长在上唇，黑发不浓密，但十分飘逸，散发出让人迷醉的香味儿。她上身穿着一件适合夏季的短袖白的确良衬衫，下身是百褶长裙，脚上一双样式很新的粉色塑料凉鞋，让她白嫩细瘦的小脚在里面楚楚动人。我发现她大脚趾比其他脚趾

0: 要长很多，快要探到了鞋外面了。透亮的指甲盖很小很圆润。在贫困的年代，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穿过尺码适中大小正好的鞋，不是大就是小。要么是父母为孩子打出了过多的富裕，要么就是捡别人穿过的凑合。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万大年的姐姐不像女生在学校时候那样不理男生，而是落落大方，满脸的真诚，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比我想象的热情自然，让人很舒服。在他母亲的嘱咐下，他把切好的西瓜端了过来，与我们围在小桌旁一起吃。万大年的姐姐嘴很小，每吃一口西瓜像都很费劲儿的样子。我们吃了两块，她也就吃了半块，西瓜汁流到嘴外，她脸就会红一下，然后很快用手擦掉。她把西瓜籽儿十分小心地吐在手上，再放进盘子里。她叫万小花，那天不同意把她看的小人书借给我。上大学后的一个假期，因为托运困难，到她家找人托关系，我还提起这件事儿，她完全不记得了。家住火车站附近的还有我小学时一度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吉平，他家的院子不小，养着鸡、鸭和兔子，屋子里很狭窄，家具都凑合着摆。进去发现哪儿都很拥挤，拥挤更因为他们家里人多。吉平的一个哥哥我认识，是我父亲教过的学生，到我们家为我们修过收音机和闹钟。从他口里我才知道，这家的四个男孩中有三个是我父亲的学生。据我从父亲那里了解，他们都心灵手巧，乐于助人，学习成绩优异。这家人似乎都不善言辞。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在火车鸣叫声中，他们很安静，沉默作为他们的常年习惯，为他们赢得了精神上的专注。照例我在这里也没有见过吉平的父亲。他的母亲很清瘦，很利落，眼睛十分明亮，鼻子下面有个小小的伤疤，满头的银发整整齐齐地拢在耳后，耳垂上戴着银色的小耳环，但即使在外人面前刻意掩饰，他操劳导致的苍老，人们也无法忽略。他母亲居然是抽烟的，而且抽的是烟袋，这让我感到很好奇。大概是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家家都搭起了地震棚，可惜地震警报不久便解除了，地震棚便成为孩子们游戏的宝地了。吉平家搭的地震棚绝对专业舒适，钻进里面可以睡觉，可以吃东西，躲开别人的管束，很自在，很诗意。就是在这里面，我与吉平学会了自制卷烟，抽了人生最早的一口烟。我们从作业本上撕下纸做成小条，找来干树叶子碾碎了，卷成一个个锥体，划火柴啪点燃，模仿大人吞云吐雾。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躲得了大人的视野，却无法躲开同龄人的窥视。在夏季一个异常燥热的下午，当我们正在棚子里面 吞云吐雾的时候，一位姑娘突然掀开帘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天下真小啊，冤家路窄。我抬头一看，原来她就是那位我在出站口帮过的，眼睛细长细长，穿黑条绒布鞋白色棉袜的姑娘。她居然是吉平的双胞胎妹妹燕华。因为不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并没有在学校见过她。她一点没有表现出和我见过的意思，她完全不管无意中闯进我们的秘密里使我们陷于何等的尴尬。那双细长的眼睛完整透露出她的心情，怒火熊熊燃烧，惊恐、愤怒、悲悯混杂其中，同时连带着无奈，似翻江倒海，惊涛拍岸。我理解，我理解，那里面有正义、斥责、轻蔑，让人无地自容。他与我们短暂的目光对视，仿佛长过了一百年，一举击溃了我们俩。吉平向他发出求救、和解、援诱的讨好信号，而他呢，则双唇紧闭，怒目圆睁，头颅高昂，完全不依不饶。幸好此时一声火车的剧烈嘶鸣如雷贯耳，迅速剁掉了我们的尴尬。我趁机从燕华身边钻出去，逃离现场，跑到院子里，逃到街上，远离这位美丽而冷峻的女孩。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燕华穿着一双红拖鞋，是夹着脚趾的那种，当时还很少见呢。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喀什地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新疆喀什中亚家居建材产业合作大会第六届家居人群英会暨南疆中亚家博城奠基仪式在喀什举办，冬小麦进入管护关键期，加施县组织1200余台植保无人机开展飞访作业，以科技助力夏粮丰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5月6号，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全国自治区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全地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大意义，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持续用力。要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贯通融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加强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以严管严治筑牢防腐防线。要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对照主体责任清单和2026年度重点任务安排，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实现，真正把责任落实到工作中，落实到行动上。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领导班子成员坚决落实一岗双责，健全管党治党制度机制，全面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做

0: 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深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5月6号，喀什地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审议宣传思想文化和文化润江工作要点，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重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政治立场，把牢舆论导向，校准价值取向，自觉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放到全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基层巡讲活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持续巩固壮大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加快现代文明培育，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深化文化润江，要全方位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有针对性地批驳各种不实舆论、负面舆论、有害言论，有效推动对外文化交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增强认同为目标，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当前和长远一域和全局的关系，坚持项目带动、文旅联动、援疆推动，推进文化润江有形覆盖、有感浸润、有效入心，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破题，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抓一项是一项，干一件成一件，以高质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赋能喀什地区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5号，新疆喀什中亚家居建材产业合作大会第六届家居人群英会暨南疆中亚家博城奠基仪式在喀什举办。
0: 本次活动以工商联在行动招商引资为核心，汇聚各界嘉宾、国内外企业代表等，共商家居建材产业合作，共谋喀什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活动现场，喀什地区招商局、喀什市人民政府介绍喀什优越的营商环境、产业发展潜力与招商政策。地区商务局围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专题推介本地资源优势与重点项目需求，深挖中亚商贸合作潜力。地区文旅局同步推介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优势及项目需求，推动文旅产业与商贸产业融合发展。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环节，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围绕家居建材、商贸物流、文旅产业等领域签订合作协议。此外，活动还举行了喀什水城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揭牌仪式、中亚五国特色商品文旅购物节发布仪式等，标志着喀什家居建材产业集群建设迈出关键一步，进一步丰富喀什文旅业态，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搭建起中亚商贸文旅交流新平台。
3: 新疆广世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宝成：
4: 通过这次交流会提升我们的一些认知，我们也结交了更多的一些朋友，通过这种资源，我们更好的在周边国家去布局，这种现场的这种交流互动，对我们这个整个周边市场的信心呢更足，整合当地一些资源，我们走出国门去拓展周边的国际市场。
1: 近年来，

0: 踏实技师学院立足南疆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聚焦电商、烹饪、机电等特色专业，以工匠赋能提升行动为引领，用技能架起就业桥，铺就新疆路，书写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故事。
1: 在学院双创中心电商直播实训基地内，老师正在指导学生开展直播实训，通过实战化教学模式，让课堂贴合行业与本土特色。
2: 喀什技师学院经贸管理与服务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学生莫阿巴提麦麦提，
3: 我想用直播电商的方式把我们新疆的优质好物更好地展示出来，推广给全国的各地的人，让更多人了解新疆。
2: 喀什技师学院经贸管理与服务学院丝路电商教研组组长郑启玲，
4: 在实践中孵化学生能力，让大家在真实场景中提升运营与销售本领。
1: 在烹饪与营养健康学院粤菜学院实训车间内，热萨莱提图尔孙正娴熟练习咖啡拉花。通过技能学习，目前已考取咖啡师证书，未来计划将咖啡技艺与喀什特色文化、旅游、餐饮结合。
2: 喀什技师学院烹饪与营养健康学院学生热萨莱提图尔孙，
5: 通过专业技能学习，我能够立足社会，站稳脚跟，未来我会把咖啡技艺、旅游、餐饮相结合，为力量烹饪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得益于学院粤新融合的特色育人模式，学院已在全疆累计培训1700余名粤菜学员。自粤菜学院成立以来，已推出70余道粤新融合菜品，兼具粤菜精致与新疆菜特色，深受市场欢迎。
2: 喀什技师学院烹饪与营养健康学院粤菜学院党支部书记努尔艾利热西提，
6: 学员们学习完以后，更多的是把一种粤新融结合的餐饮理念带到了市场，为餐饮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增加了就业渠道，并且有一些学员通过培训后已经到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去发展，把新疆菜和融合菜品带出新疆，走向全国。
1: 机电工程学院实训车间里，学生借助 3D 扫描、激光雕刻等技术，将创意转化为实物。
2: 喀什技师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教师党国栋，
7: 我们工作室重点培养学员的设计能力、装配能力以及他们的工匠精神，他们从以前的指哪焊哪，到现在给一张图纸就可以进行加工，质量也明显提升了。
1: 喀什技师学院立足实际，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优化育人模式，培养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让工匠精神在喀什大地薪火相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美好新疆注入强劲的执教力量。
2: 喀什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曹勇，
8: 在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方面也做出了不断的努力。目前我们学校以工学一体化为推手，不断的推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师资队伍的建设。截至目前，我们的老师也总共有241位老师获得了工学一体化2级和3级的资质。
0: 近年来，喀什地区聚焦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以破解其充电难、休息难、住房保障难等问题为抓手，整合部门资源，优化服务供给，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奋斗者安身安心融入城市。
9: 近日，网约车司机麦穆提敏·艾泽兹上午跑单结束后，在公司补给休整。
2: 网约车司机麦穆提敏·艾泽兹，
10: 现在充电太方便，我们一边是充电去公司里面休息，公司免费提供开学。
2: 喀什汇通昆仑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郑西阳，
11: 在公司呢，我们给驾驶员提供了南北两个区的充电场站，共计56个充电桩，可以满足92辆车辆同时充电。在公司呢，我们还匹配了咱们这个司机的休息区、阅读区以及自助的茶吧台。
9: 喀什市明宇广场顺丰速运营业点仓管员不怕提木土孙牙兹此前租住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小屋，一年10000多元的租金给他不小的经济压力。2024年10月，他顺利入住喀什市和雅公寓公租房，一年含物业费仅需3500元。
2: 喀什市明宇广场顺丰速运营业点仓管员不怕提木土孙牙兹，
12: 申请这工作房以后，生活也有了保障，工作地点距离也近，上下班也特别方便。现在我也能在喀什安心的工作。
9: 住有所居是新就业群体扎根城市的底气。近年来，喀什地区以公租房保障为抓手，积极优化服务流程，累计为2400名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保障性住房，切实提升了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0: 眼下，喀什县冬小麦进入管护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组织1200余台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以科技助力夏粮丰收。
1: 在河夏阿瓦提镇夏河亚迪村，千亩冬小麦绿意盎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预设航线精准喷洒药剂。种植户希尔艾利卡武利25亩麦田在科技助力下长势喜人。
2: 喀什县和夏阿瓦提镇夏河亚迪村小麦种植户希尔艾利卡武利：
13: 以前防治病虫害，全靠人工，费时费力，还不均匀。现在无人机飞访不仅省了人力，喷洒还均匀，防控效果特别好。
1: 当前冬小麦处于抽穗扬花期，病虫害高发，喀什县坚持抓早防小，利用无人机统防统治，降低风险。和夏阿瓦提镇组建专业队伍，科学划分区域，确保作业全覆盖。
2: 喀什县和夏阿瓦提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曾庆格：
14: 我们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紧盯病虫害防控关键节点，大力推广无人机飞防等高效农业技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全力保障冬小麦长势良好，高产丰收。
1: 近年来，喀什县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广北斗导航、播种、水肥一体化、无人机植保等，构建智能化作业体系，降低劳动强度，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保障粮食安全。
2: 喀什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鲁新：
15: 积极联动县乡村三级农技人员和广大种植户，统筹调配1200余台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高效的冬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控体系。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5月6日，为期四天的2026年喀什杯中国式摔跤暨民族式摔跤且力西争霸赛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圆满画上了句号。来自全国各地的摔跤健儿以赛会友，用力量与技巧、汗水与激情，联袂演绎了一场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视觉盛宴。
9: 近日，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专家团队来到麦盖提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举行援疆妇幼春风工程专科联盟揭牌仪式。此次专科联盟揭牌进一步补齐了县域妇幼服务短板，也为县域妇幼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晚归的朋友，各位守着一盏灯火安静停留在这里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夜色渐深，喧嚣渐远，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此时此刻，不谈奔波，不问忙碌，我们只留一段温柔时光，与晚风相伴，与文字相逢，与心底的深情好好相处。有人说，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不是一时繁华，而是长久的相守，默默的陪伴。就像大漠戈壁之上，伫立千年的胡杨，迎着风沙，耐着寂寞，一站就是岁岁年年，不动声色，却深情入骨。今夜，我们把目光望向远方，把心事轻轻安放，在一片金色林海的诗意里，品读岁月，回味真情，一同走进金胡杨之恋的文字世界。这里写大漠辽阔，写落日长河，写胡杨守望山河的执着，也写人间相逢，写温暖相伴，写烟火流年里不离不弃的情谊。一字一句，皆是时光沉淀的温柔，一行一韵，都是藏在心底的眷恋。接下来，静下心来，放缓呼吸，关掉杂念，让我们伴着轻柔夜色，一同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湖阳之恋。曾经这里是一片荒漠，遍地的黄沙，满目的凄凉，丛生的杂草伴着一株株孤独的胡杨，一二羌河甘甜的乳汁淹没在了狂风的呼啸里，化作一滴滴苦涩的泪珠，诉说着难以平息的哀鸣。如今长在一个个金湖四周的胡杨高大挺拔，绵绵成海，杂花生树，鸟语花香，四面八方的游人无不惊叹起这位大漠新娘的俏丽，把心和情全都留在了这里。早就联想起新疆喀什泽普县的胡杨了，直到深秋的一天才真正领略了它的秀美，它的壮阔，它的不同凡响的魂魄。都说游览金湖阳最好在秋天，虽然春季这里树木苍郁，跌宕起伏，夏季花草繁茂，鸟儿啾啾，冬季白雪皑皑，绿树琼楼。比起秋天这片胡杨林的金碧辉煌，是无论如何也要逊色得多的。放眼望去，是无穷无尽的金黄，金黄，还是金黄。方圆20平方公里，全是金灿灿的黄。登高远眺，林的海里燃烧着火一般的金黄，一株株胡杨箭一般直插蓝天，千姿百态，奇秀非常。黄彤彤的叶片儿，在阳光的照耀下，随着风儿飒飒作响，有的飘落着，有的紧贴着，有的张望着，有的已经拥入了大地母亲的怀抱。那依然挂在树上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像极了薄薄的金片金币，上面的小黑点儿清晰可见，如一只只停歇在枝头的花蝶儿。一阵秋风起，无数的叶儿纷纷飘荡，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那种壮美，那种荡涤的飞扬，一辈子都会留在心里。树上挂着的黄，地上沉睡的黄，还有满地杂草的黄，四周沙丘起伏的黄，比攀着，衬托着，点缀着，把黄的内涵延伸到了极致。在这满目的金黄中，是一串串项链般红得像玛瑙般的沙棘、枸杞、珍珠似的透，枸杞、珍珠似的透亮着润滑的肌肤，细长的枝条犹如无数只轻柔的手臂缠绕着胡杨，周身还有叶的带绿、红、黄、绿这基本的三色，配置成一幅巧夺天工的巨画，占据了人的整个心灵。胡杨是一亿三千万年前留下的最古老的树种，被学者誉为第三纪活化石。在沙漠旅行的人都知道，找不到水就找胡杨，只要找到它，挖下去10米深就会有水冒出来。当年日本 NHK 广播公司探险队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就用此法渡过了难关。世界绝大多数天然胡杨生长在中国，中国的胡杨大都在新疆叶尔羌河沿岸，被称为叶河之花。我见过巴楚叶河边的原始胡杨林，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像卧地的黄龙，连绵几百里，坚强的身躯阻挡着风沙的侵袭，成为沙漠中有生命的万里长城。那些千年历经岁月风雨的老树，都已枝叶秃尽，粗大的主干空洞的只剩一层皮，却依然挺立着，直指苍穹。
不免让人生出对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的感慨。倘若说印尔羌河畔的胡杨透溢出亘古的苍老，吟唱着久远深长的歌谣，那么金胡杨数万亩的胡杨灵动的是激昂的乐章，奔发着新时代的气息，张扬着无穷的朝气与力量。金胡杨的树种大都是新生代的，原先的已经衰竭，却留下了生生不息的子孙。虽是深秋初冬，依然是生机勃勃、无忧无虑的模样。黄叶中枝干遒劲着，伸展着，撑起各自的天地而独享其乐。这片广袤的林海，招来了无数的麻雀、灰鹤、喜鹊、野鸭、大雁、黄鸥、锦鸡、白鹭、斑鸠、啄木鸟、鹰隼、乌鸦、波故鸟，以及成群的野兔、狐狸、刺猬。伴随它们的除了胡杨，还有红柳、甘草、麻黄、大云、蘑菇等大漠珍稀植物，成为多种生灵俱生共长的天然乐园。金胡杨这个大漠中的新娘如此娇嫩多情，树使她多彩群裳，水使她秀魂与滋养，叶儿羌河的日夜陪伴让她不觉得孤独忧伤，林中的沟渠荷塘使她日夜的梳妆，那呈纺锤形的明晃晃又亮晶晶的一湖圣水，在湖堤的包裹下显得宁静而悠远。阳光洒下来，银铃般的波光跳跃着，欢唱着，堤上的胡杨则把多姿的倩影装进他的心房，引来蓝天朵朵白云的四顾张望。湖心岛上也是遮天蔽日的胡杨，一半金黄一半绿黄，色彩鲜艳的亭台楼阁小巧而别致，树丛中依稀可见它们忽隐忽现的脸庞。不远处的野鸭洲是半月形的，四面环水，依偎着中间三两个不算高的岛洲，白白的芦花开得正艳，絮儿随风飘散，一只母鸭迎面游来，身后跟着十来只黑色的小不点儿，细细的波纹在它们两侧荡开去，静谧的山水便又有了盎然的诗意。啊，金胡杨，不要说那白马奔腾的跑马场了，不要说那兴致浓烈的垂钓园了，也不要说那满树飘香的沙枣长廊了，更不用说那株千年圣树的传奇了。单就那茫茫苍苍一眼望不到头的胡杨，以及那一汪汪碧水般的秀水，就足以让人心醉神迷的了。秋风阵阵，落叶飞黄，遐想的我耳畔是林海的涛音，仿佛是200多年前黑水营评判战场震天的杀声，片片落叶更像是爱国将士淌血的战袍与铠甲，为了护卫你这大漠的家人，多少人义无反顾血洒疆场。想不到啊，金胡杨，你这大漠的新娘，人们都赞赏你的美，你却也有坎坷历程，血雨风霜，你的美却因此更添几分凝重，几分妩媚。金胡杨已经戴上了国家5A级森林公园的桂冠，你这位新娘可真比得上江南的西子了。就因为
你是一曲凝香的歌，一幅立体的画，一首无言的诗啊。

人这一生风雨兼程，起落无常，我们常常忙着赶路，忙着奔波，忙着追逐想要的生活，却很少停下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生活的难题，不是身边的人和事，而是一颗浮躁焦虑摇摆不定的心。心乱则万事皆乱，心安则万事皆顺。生活里难免有得失起伏，有误会烦恼，有求而不得。若是执念太重，情绪太多，日子就会过得疲惫又紧绷。其实人生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向外拼命索取，而是向内安顿自己，学会稳住情绪，不被小事纠缠，学会放宽心态，不被烦恼捆绑，学会看淡得失，不与生活较劲，把心放平，把事看淡，烦恼自然就少了，脚步自然就稳了。把心安顿好了，人生就顺了。安顿内心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从容面对，不是消极躺平，而是沉稳前行。心宽一点，路就宽一点，心静一点，事就简单一点。心若安稳，日子自有温度，心若澄澈，前路自有光亮。内心从容平和，生活自然步步向好，岁岁安然无忧。节目最后，愿我们都能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释怀，守好本心，稳住心境，往后余生心不慌亦不乱，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人生是一场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万事从容。把心安顿好，人生就顺了。抽出时间给心灵充个电，养心蓄能，才能在遇到不顺时轻松应对。旅行即记忆旅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可以偶尔给自己来一场旅行。这一路上，那些你遇到过的人，看过的景，会一点点地让你的心灵得到放松，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走过大千世界，见过山河的波澜壮阔，才能真正明白，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未曾到过的诗和远方。用路上的风景拂去生活的喧嚣。而如果你暂时无法或不想出行，也可以通过记忆旅行的方式获得一次新的体验。看一看以往旅行时拍的照片，读一读写的旅游笔记，找一找收藏的票根纪念品，和一起出行的同伴聊一聊当时的趣事。通过回忆和重温过去的旅行经历，也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放松和情感上的满足。收集快乐记忆，生活不会处处有惊喜，但每个瞬间都有特定的意义。每一处角落都藏着美感与灵动，每一个脚步都是成长的印记。随时记录生活，会使生命变得饱满而充实。记下每天发生的快乐小事，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感受，比如闻到花朵的芬芳，触到清凉的溪水，见到绚烂的日出或日落，感受到温暖的阳光或凉爽的和风。当感到郁闷时，读一读自己记录下来的快乐时刻，重温快乐的感受，帮自己走出不开心。快乐是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心，为自己收集储存快乐的感受，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段记忆都是对生活的热爱，是枯燥乏味的解忧剂。保留记忆，可见万物可爱。心灵断舍离，一个人背负了太多，就会举步维艰。总是沉浸在过去，难免错过今天的日出。学会心灵断舍离，将过往妥帖安置，让心归零，才能更好的启程。不要活在对过去的追悔中，也不要活在对未来的担忧中。日常生活中觉得烦闷时，不妨整理一下房间。生活断舍离，同样也是心灵断舍离。整理收纳，整理的不只是物品，更是生活中一切多余的干扰下。这是一个与内心对话，修正自己的过程。培养条理性，学会断舍离的，练就清醒笃定的心境，让自己沉下心来，全心全意做好一件事，更好地活在当下，畅想未来。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生活也是这样，有播才有收，有憧憬才会更加美好。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梦想。在匆忙的岁月里，想想诗和远方，多么令人欣喜。有人提出过一个成功公式，正面的思维加积极的情绪加强烈的渴望加坚定的信念加持续的关注等于心想事成。你必须知道自己真正的理想是什么，才能谈怎么实现梦想。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期待。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电影、电视剧，我们早高峰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个主题。
1: 没错，最近啊，咱们喀什恋歌非常的火热，那大家也会发现，其实呢，喀什恋歌在爱奇艺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昨天呢，其实我说实话，我这个爱奇艺之前是卸载了的啊、然后昨天呢，我把这个爱奇艺下回来了，然后
0: 就是为了看
1: 就是为了看《喀什恋歌》。你会发现，《喀什恋歌》已经在爱奇艺的榜单当中升榜第一了。
0: 没错，那五月五号起，由李兰迪、郭俊辰、秋天领衔主演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在 CCTV 一的黄金档正式开播之后，然后呢，在这里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也引爆了文旅热点，是一个治愈系的剧集。
1: 是的，那为什么一部八集的迷你剧凭什么能够冲上热搜？其实凭的是真实啊。这个呢，不只是在摄影棚里搭建出来的一个新疆，而是呢，在剧组的这个拍摄下，实景的拍摄下，来呈现出喀什的这个真实的景象。
0: 没错，
1: 这种真实的这个景色，包括呢，帕米尔呈现出的这个美好的这种雪山湖泊，以及呢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金草滩，其实剧中的每一帧呢，都是喀什原本来的样子，不是说他在这个造景棚里造出来的样子。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最重要的是这一部剧给人感觉就是节奏慢下来了。就是以前我真没觉得节奏快，但是现在就是总觉得什么时候都特别的赶，也是真的不知道在赶些什么。那随着这部剧的开播，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这部剧当中的一些情感啊，包括友情、爱情、亲情等等，然后交织在一起，然后就会感觉啊，时间慢慢的慢下来了，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找一个地方放空自己。虽然说看这部剧的时候还没有身临其境吧，但是光看一看，哎，心思确实是放松了很多。
1: 是的，没错，其实包括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弹幕嘛，就也会跟大家进行互动，然后呢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很多人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就会在弹幕上打上啊，看完电视剧第一集，其实我就已经开始在查喀什的机票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弹幕的时候，内心会感觉到非常的惊喜，同时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是电视剧里面拍摄的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美景，包括里面的一些共鸣，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我们的喀什。所以让大家凭的真的就是产生的共鸣。
0: 是的，而且喀什也是一座非常好看然后非常美丽，比想象中更有文化底蕴的古城。
1: 没错，包括呢咱们喀什恋歌其实讲的就是年轻人之间的这种选择，包括李兰迪饰演的夏姿，他从上海辞职回到家乡喀什，还有郭俊辰饰演的周恒之，从外地来喀什的陶晶，那两个年轻人的相遇呢，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和选择。
0: 是的，而且我在看这个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剧的时候，刚才还在看，然后呢我就发现这里面其实除了就是年轻人的选择之外，里面还包含这些其他的，比如说家庭关系的处理等等。所以说返乡、就业、理想与现实的一些碰撞，包括如何和家人相处，还有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其实都戳中了非常多人的一个痛点，不只是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说是四五十岁正在面临一些这个抉择的人来说，其实在夏姿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一个缩影吧，或者是在这部剧当中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么一点点的就是身影。所以说这部剧凭借的更多的是厚度，剧中不仅有年轻人的故事，还有喀什的非遗，还有面临着传承困境的土陶传承人，还有这个悠扬的十二木卡姆等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疆的魅力。同时喀什呢也是中国最西端的一个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明珠，拥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非常非常的悠久。所以说我觉得喀什恋歌是值得所有人过去看一看的。那喀什恋歌到现在为止已经播放了很多集了，那更多的可能是偏向于新疆的人文风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虽然说不是完全的地理风貌，但是里面展现出来的一些欢声笑语，包括里面展现出来的风景，包括米娜她的一个婚礼，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的传播，我觉得都是很能够让人就是被吸引到的。
1: 没错，因为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已经爱奇艺上如果有会员的话已经更新到第六集了啊。如果说就咱们普通正常看的话，其实也更新到了四集。那其实从目前更新的四集来看呢，其实更偏

0: 重于去拍摄我们新疆的一些人文风貌，更多的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故事，而不是单纯的只是讲这个地理的风貌。
1: 嗯，
0: 包括呢我们刚刚说到的米娜的婚礼，以及呢在喀什里面生活的这个欢歌与笑语，包括呢在这个驿站之间的来回，还有呢还有这个莱利渴望继承古陶手艺可父亲呢却不认可，一个接着一个的对比，就其实好像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也会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会非常容易产生共鸣。
1: 嗯，没错。那莱利想要继承并且传承下去，然后开发更多的东西，产生那些碰撞，也是年轻人和老一辈他的思想观念的一些碰撞，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思并且观看的影视剧作品了。
0: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剧啊，不单单是说是看到他的这个故事也好，或者说看到它里面的人物情节也好，那其实更多的呢我们也被喀什的这些美景所震撼到。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也特地跟大家来说一说跟着喀什恋歌里面的风景，来更多的去了解喀什。
1: 嗯，没错。其实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幕就是在这个他们看看雪山，然后在草坪上看到了非常多的美景之后，然后米娜她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那一幕的场景就是非常好看，就是好像感觉世界这么大，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世界这么大，我们的这一些想法其实可以在慢慢的生活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到很感动的。
0: 嗯，没错。包括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看了喀什恋歌之后有怎样的一个感受，或者说跟着我们的喀什恋歌去到的这些风景美丽的地方，你曾经有过怎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你推荐哪一些喀什比较好玩的地方，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其实说到这个《喀什恋歌》这一部剧，那《喀什恋歌》道出了独属于南疆的一个韵味，因为剧中的全部的过程是在喀什实景拍摄的，那取景涵盖了喀什的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包括牛羊大巴扎等标志性的一些建筑物，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神奇。同时呢，从这种纵横交错的古街古巷，再到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山，从热闹鲜活的牛羊巴扎，再到传承了千年的土陶艺术，那每一张都像是一个喀什的人文风景的明信片，记在你的手中，然后你看着它，就是特别的神之向往了。
1: 对的，没错啊。为什么说是喀什呢？因为其实喀什恋歌呢，道出了独属于我们南疆的韵味，也跟大家说到了剧中在全程的实景拍摄，取景地呢覆盖了喀什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牛羊大巴扎这些标志性的地点。
0: 没错。那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那喀什古城是剧集的核心舞台，这个也是唯一中国唯一一个保持着完整的这个迷你式的街道、
1: 迷宫式的特色的这个城市街区。
0: 对，而且纵横交错的这个巷子呀，然后也是有别具一格的百年老屋，色彩斑斓的门窗，包括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即视感的照片，非常建议大家在清晨或者黄昏前往，光影穿梭过巷子的时候是非常有氛围感的。
1: 那说到这个喀什古城，那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开城仪式了。其实五一期间啊，这个看开城仪式的游客特别的多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在这个朋友圈啊或照片上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古城前面的街道，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会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马路供我们大家能够去站在那边进行观看。
0: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啊，真的是这个路已经往前面无限的延伸了，不知道有多少米了，反正从远远的望去就全是人海，人山人海，一点形容不为过啊。
0: 对，而且在这个古城里面还有这个时不时每天到点之后还有这个巡回的演出展演，身着着华丽民族服饰的演员们也是载歌载舞。哎，这两天我刚好刷到很多大家在古城里跳舞的视频，那还有很多的这个舞蹈啊、杂艺啊，包括一些这个展演的方式，生动的再现了这个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和很多的文化内涵。
1: 没错，就经常在古城里边会看到很多的我们本地的一些居民在那边载歌载舞，所以呢就会感受到那种舞蹈的魅力，包括被那种音乐的带动下去。虽然说我是一个这个肢体不太协调的人，但是呢跟着这种音乐我都忍不住去跟着跳哈。
0: 是的，
1: 那也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这咱们去喀什古城哈，然后呢包括这个开庭仪式，然后具体怎么去玩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攻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包括来喀什的时候也会来问到，到底怎么样去看我们的喀什古城呀，然后开庭仪式是在什么时候呀，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0: 是的，主要就是一大早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占位置了。
1: 对，没错，
0: 因为早上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呢古城是带有着这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阳光掠过古城的土黄色的墙，那空气当中也飘来了这个烤馕的味道，还有这个玫瑰花酱的甜润，街巷当中也是有若有若无的木卡姆乐声。所以说大家早早的去到古城的东门，为了等待的就是开城仪式了。
1: 是的，每天的10:30准时开启开城仪式，但是呢跟大家的建议是稍微早一点去，不然的话站不到好的位置，可能只能站在后面看到这个人头了。
0: 是的，那在锣鼓和歌舞当中呢，推开这一座千年古城的大门，就可以走进蕴藏着非常不一样丝路烟火的喀什老城了。
1: 开是古城的开城仕式呢，是固定于每天的上午10:30在古城的东门来盛大举行，整场的仪式呢大约是20分钟左右，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跟大家说啊，完全免费的一个开城仪式。大家呢，所以说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要提前的去早一点占位置啊，就是呢你越早占位置那你越靠前，包括呢你看

0: 统歌舞呢也是率先声响起，那身着艳丽的爱德莱丝绸的这个服装的舞者轻盈舞姿的跳动，然后踏着灵动的节拍也是翩翩起舞，胡旋舞还有这个秋瓷乐舞轮番上演，那衣袖之间呢飞快的翻转，尽显着这个歌舞的奔放与柔美，瞬间把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1: 是的，随后进入历史演绎的篇章，张骞、班超、阿曼尼沙汗等镌刻在丝路历史当中的人物穿越时空进行登场，通过旁白与情景的对话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镇守边疆、十二木卡姆传承的传奇故事，也在诉说着喀什作为丝路重镇连通着东西融汇文明的千年过往，让游客在沉浸演绎过程当中读懂古城的历史底蕴。
0: 没错。那紧接着就是民俗风情与互动的环节了，现场呢融入了杂技、手技、幽默的情景歌舞等表演，然后搭配着改编后的阿凡提之歌等经典的曲目，展现了喀什人民热情好客、幽默淳朴的民风，而且驼队的商旅造型的表演者也是缓缓的入场，还原了古丝路上商队入城的一个场景，驼铃声声仿佛让人家看到了千年前来往不绝的商旅互通有无的贸易盛景。
1: 是的，有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啊。那最后呢，全体的表演者会齐聚在城门下，共同演绎欢快的迎宾歌舞，厚重的古城门这个时候也缓缓开启，表演者呢会工作人员一同挥手来热情的欢迎来自八方的游客，整场的仪式呢也会在热闹祥和的氛围当中落幕，也正式开启了古城一日的烟火时光。
0: 这么一看的话感觉非常的盛大。那同时开城仪式落幕之后，大家可以随着人流然后踏入到古城区，脚下呢也是被岁月打磨的光滑的青石板路，抬头是错落有致带着雕花的门窗和这个木就是民居，然后就是里面确实是有人在住着的。而且这里面的巷道像迷宫一般纵横交错着，没有特别的商业化的喧闹，只有这个原汁原味的喀什的古城的市井烟火，那每一步其实都会藏着不期而遇的一个惊喜了。
1: 没错，老城的这个街巷呢其实就是活态的民俗博物馆，走在里边能感受到蜿蜒的小巷，手工作坊的也是一字排开，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敲掘声也是不绝于耳，匠人们专注着打造着铜壶、铁器等等器具，木器作坊当中精美的木雕盘子、乐器也是渐渐成型，花帽巴扎里色彩绚丽的这个帽子也是琳琅满目，一针一线都透着匠心，偶尔遇见身着传统服饰的老人坐在门前晒着太阳，孩童呢在巷子里面追逐嬉戏，脸上洋溢着纯粹的笑容，时光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温柔又治愈。
0: 没错，那我们逛完古城之后呢，漫步期间找到百年老茶馆，这里是必停的角落，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然后点上一壶醇香的茶，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听到这个店内传来悠扬的热瓦普琴声，偶尔有当地的老人哼唱着木卡姆的选段，非常的慵懒又惬意，而且阳光透着这个雕花的这个门窗洒进来，然后如果说太阳特别大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会拉窗帘的嘛。然后那个窗帘非常好看，阳光洒进来然后就会有这种印花在脸上身上，就是很梦幻，那落在茶碗上光影斑驳，那这一刻呢彻底的能感受到老城的慢时光了。同时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休息点，然后就是休息休息，忘却旅途的一个疲惫感。
1: 是的，除了老茶馆之外呢，那老城的美食也是藏不住的诱惑，巷口的馕坑里面有刚出炉的烤馕、烤包子啊，然后呢香气扑鼻，街边的小摊里边这个缸子肉真的是冒着咕噜咕噜的热气，羊肉串呢也是滋滋冒油，还有暖弱的抓饭，香甜的鸽子汤，每一口都是我们独有的醇厚滋味，随便走进哪家店老板都会非常热情的招呼，递上一盘干果、一壶热茶，那淳朴的善意让整场旅行会显得格外的温暖。
0: 没错，其实我觉得喀什的茶真的很好喝，而且到哪里哪一家店他都会给你递来一壶热茶。
1: 对，而且每家店的递过来的这个热茶不一样，
0: 是有果味的热茶，然后有药茶，
1: 对，
0: 也有这个砖茶，就是我挺喜欢这些味道的。
1: 是的，我觉得和其他地方好像不一样，就是可能去有些地方他人家给你上的是白开水，
0: 对，或者说是热的白开水，
1: 对，热的白开水或凉的白开水，但是
0: 能
1: 对，或者柠檬水儿哈、嗯。但是呢，喀什不一样，喀什一定是不管你去多大的店，或者是多小的店，
0: 是的，
1: 给你上的都是最先上的就是一壶茶。嗯，
0: 对，好像这壶茶也标志着每一户门店它的。

0: 一个不同，就像人喷香水一样。
1: 对，
0: 哎，这是我的味道，
1: 独特的标志、啊。
0: 对，这是我这个店茶的味道，一定要记住，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百年老茶馆出来了，继续穿梭在老城的街巷当中。其实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漫无目的的来闲逛，因为这里。就是哪里都是风景，然后斑驳的院墙，彩色的门窗，挂满着街巷的爱德莱丝绸，包括墙角盛开的鲜花，还有不经意可能会遇到的这个民俗表演，包括当地我们在这里有歌声的时候就会跳舞，随时随地的舞蹈都在诉说着这一座古城与生机和活力的一个碰撞。同时这里也没有千篇一律的古城风貌，也没有这个臭豆腐呀或者大烤肠等等、而是保留着更多的本地人的生活气息，有着不一样的烤包子，还有烤馕、干果等等，是一个有活力的千年古城，也是丝路文明当中留下非常珍贵的一个印记吧。
1: 是的，因为你去其他的一些古城，可能刚刚说到的，比如烤这种什么臭豆腐呀，就是好像各地的这个美食千篇一律，但是呢，来到我们喀什古城，哎，真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这种独特的美食，会让你流连忘返。包括除了美食之外，还有很多的拍照打卡的地方，你比如说彩虹像呀、布袋像呀等等，这些真的是
0: 还有昆仑塔，
1: 哎，随手一拍都能够是非常出片的。
0: 没错。而从10:30的开城仪式，再到一直漫步在我们的古城老巷当中，与喀什的这个古城相遇，仿佛是一场跨越着千年的丝路邂逅，有着震撼的历史演绎。走在这个街巷的时候，就会想象很多年前、几千年前，这里的人们也是这样走着的吗？所以说，也能感受到古城的岁月沧桑，感受到古城吹来的暖风，悠闲地漫步在街巷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有一种历史的醇厚感，同时也会让大家感受到当下时间慢下来的美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份独特的风景、风情，包括时间和感受，都会成为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记忆点了。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空闲的时候，或者说觉得内心有点不是特别开心的时候呢，哎，想去古城走一走，走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的心情啊就会变得非常的愉悦了，
0: 宽广。
1: 没错。
0: 是的。
1: 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哪些地方呢。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00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完这个古城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喀什老东城的北面有一片40米高的黄土崖壁，立在了800米长的崖体上，这里就是高台民居了。建在40多米的黄土高坡上的这个高台民居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喀什原始风貌保存的最完好的一个区域，同时也是剧中展现着古城烟火气息的重要场景地。
1: 嗯，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咱们的高台民居，那它呢是土屋层叠的咬合，有着600年的烟火味段。这里呢也是唯一连续1000年有人栖息的崖地聚落，是刻在黄土里的这个生活史诗。它也是
0: 土陶人家
1: 、名字呢直白藏着起源的密码。
0: 是的，那2000多年前这一片黄土高崖便有了先民聚居，那东汉的班超、耿恭的足迹曾落于此。那9世纪的这个喀拉汗王朝将王宫建在了崖北，那彼时南北岸一体，直到数百年前的一场帕米尔山洪冲断了高崖，那南坡便成为了今天的高台民居了。
1: 嗯，是的啊。那同时呢，这里同时也记载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唐代疏勒都督府2022年碳14呢，也是经过测试证实了这里呢是最底层的窑洞木梁，可以追溯到公元798年，千年的时光，地基未改，人烟未散。
0: 嗯，是的，站在高楼上露台上俯视着，土屋依然是崖层层层向上的，一户叠着一户，一代盖着一代，家族天丁便在老屋上继续盖这个新的房子。木梁沉重，黄土夯实，杨木为架，看似比较松散的这个土坯房，实则能够抵御12级的风沙和地震了。
1: 嗯，没错，刚开始其实我看到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些土建筑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我说这样的一个建筑是会不会受到这些风沙呀，包括我们刚说到的这些地质灾害的影响，其实
0: 感觉不太牢固。
1: 感觉不太牢固，但是呢，刚刚经小爱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我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了啊。
0: 嗯，没错。嗯，那5.7万平方米的这个悬崖上呢，这个崖壁上有640多户，4000多名的居民也是世代相守着，50多条的小巷纵横交错，过街楼悬空相连，那巷陌曲折如迷宫。如果说没有本地人来引路的话，非常容易迷失在这个高台民居的这个土黄色的褶皱里面。
1: 嗯，没错，这里的底色呢是泥土和烟火，崖壁的色格子粘土细腻坚韧，是制陶的绝佳原料，千年的土陶技艺呢也在此生根，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
0: 没错，那有这个土陶的这个作坊，泥土的气息也是扑面而来，选土、揉泥、拉坯、晾晒还有烧制，全程手工，无图纸，无模具，指尖的温度揉碎了这个黄土，塑成碗、壶、罐，纹路里面也藏着这个人们的审美与日常生活。
1: 是的，在这里呢，民居的细节也藏着刻制的美感，土黄墙面偶尔呢也嵌着蓝绿色的门窗，雕花的木纹呢，这个也是纹理深浅，门楣呢也是纹着几何的纹样，简单也精致。百年老木屋的木栏木梯没有护栏，陡峭且稳固，踩上去会发出诚实的声响，就像是在进行着时空的回应。
0: 没错，院子里面呢也种着巴旦木的树或者是桃树，春日开花的时候，粉白的花瓣落在黄土墙上，柔和了崖上的一个苍茫。那居民的笑容也是质朴温和，孩子们特别爱在这种巷陌或者巷子里进行奔跑，老人则坐在这个门前晒着暖阳，晒着太阳，然后唠着家常，时间在这里走得非常的缓慢又从容，仿佛时间就是用来享受的一样。
1: 嗯，没错，其实高台民居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和喀什古城的这种风景包括沿途的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喀什古城更多的有这个生活的烟火气息，而在这个高台民居呢，你走在里面你能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嗯，
1: 就是从你刚还没进门的那一刻起，在我记得就是在高台民居前面，就是入口处有一个四个角的那种一个建筑。
0: 对，
1: 然后你从这个
0: 网红打卡点，
1: 对，网红打卡点，你从下往上进行俯拍的时候，你会 如果说天气好的话，你会拍出非常好看的这个照片。嗯，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打卡点。然后走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小小的上坡路，然后两边呢就是那种土墙。感受到那种浓浓，就之前也跟大家说到，这个土墙就是非常好的土陶的原材料。
0: 没错。那浏览完高台民居之后，也能看到我们前面说到的时光容器了，就是土陶。它以黄土为骨，以烟火为魂，藏在这个丝绸之路的过往当中，也承载着很多人们的记忆，在岁月里默默地矗立着，温柔却有力量，让每一个到来者都能够触摸到时光的质感，感受到这里文明的生生不息了。
1: 是的，在里边呢也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手工艺品的店。其实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比如说我之前有看过的一家比较有意思的一家店，就是那种制作的那种灯罩的皮影的灯罩
0: 啊、是这个我好像也逛过，然后里面还有非常多好看的这样的一些灯，就仿佛进入到了这个阿拉丁神灯的世界一样。
1: 对，就是把那个灯一关，然后呢映照出的这个透过那个皮影上面的花纹照出来的这种图案，就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古城的高台民居里，或者是古城的店里面，其实都能碰到自己喜欢那些艺术作品，包括能找到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就像小芳前面说到的皮的灯，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我前面说到的五颜六色斑斓的灯，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节目以前提到的羊屁股，还有这个手工的牛皮包等等，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文创产品了。
1: 没错，包括呢里面还有一些可以去亲自进行体验的一些土陶的制作。
0: 对，有土陶体验馆。
1: 对，你可以自己去亲手制作一个属于你的土陶。从它的揉制开始，然后再到它的塑形，最后呢到它的烧制，然后再到成品，整个的过程你能发现，其实要想完成一件高规格的艺术品，或者说完成一件这个手工制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会需要匠人去付出很多的心血，很多的这个注意力在里面，所以你能感受到，哎，这个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成就感。
0: 是的，那做出来其实还不算结束，还有烧制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慢慢的阴干等等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后续
1: 程序。
0: 对，还有这个上颜色，包括上一些釉质，就是它一层一层，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需要学习的过程，需要很多年来进行沉淀，才可以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包括我看古城现在的石榴枝，就是还是用着比较古老的那个技艺，就是
1: 榨汁的，对，压制的那种，
0: 要手动一下。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很想体验一下。
1: 对，用手去压，把那个石榴的汁儿给压出来。

0: 没错、嗯、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好玩的点。
1: 对，然后就是走在里边的时候，就是再往里边走，它有一段就是那种已经破败了的，但是呢就是特意保留下来，
0: 围起来，
1: 对，特意保留下来，就作为景观点来告诉大家，就是以前这个生活的地方，它有一些是已经裸露出来，可能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灶啊、
0: 嗯，
1: 包括他们以前生活的一些这个床呀痕迹在里边、
0: 嗯。
1: 我觉得里边特别适合拍照，拍那种
0: 这个废土风
1: 的那个照片，
0: 对，末世照片、废土风照片。
1: 对，我经常去逛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小姑娘啊、穿着那种就是颜色稍微偏黄色一点的，然后废土风的那种感觉，就我还特意想去看一下，我然后看那个摄影师拍的那个照片，真的拍出来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喜欢这种风格的呢，也可以去这边地方进行拍照。就相较于我们古城的那种就是那种艺术风，和这边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古城里面，你画的妆容可能要更加的这个艳丽一些，但是在这个高层民居，如果说你进行拍照的话，你不需要那么浓妆的艳抹去体现出它的那种自然的贴合的气息，可能会更加的适合一些。
0: 没错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喀什恋歌这部剧里面出现到的一些自然风光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前面说到了，除了我们介绍到比较重要这部剧里面的生活场景之外，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里面出现的自然风光吧。首先就是帕米尔高原了。剧中角色曾经共同奔赴的远方就是在帕米尔高原。
1: 是的，从喀什出发，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南行，穆什塔格峰还有贡格尔峰、白沙湖会依次的展开，壮阔的让人感觉景色非常的壮美啊。然后包括帕米尔的雪山和公路，也是藏在南疆的终极浪漫。帕米尔高原旅游区呢，是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国家的5A 级旅游景区，地处于昆仑山卡拉昆仑山交汇的世界屋脊，也是南疆旅游的核心目的地。那这里呢，也是南疆的灵魂所在。帕米尔高原以雪山为幕，以公路为镜，藏着祖国最西端的极致浪漫和壮阔，也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终极向往。就是我们从喀什去这个帕米尔高原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沿途的风光在急剧的进行变化。
0: 可以看到这个大漠的一个宽广。
1: 对，
0: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白沙湖了，在剧中白沙湖也出现了，遇见南疆是非常治愈的白沙湖了。那这里的帕米尔高原底下藏着蓝白秘境，白沙成山，那湖水如镜，远远的看雪山就是遥遥相望的，那风掠过湖面的瞬间，所有的疲惫好像都被这一片极致的蓝彻底治愈到了。而白沙湖呢，是帕米尔的灵魂地标，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包括呢，冰山之父穆什塔格峰也是静静的矗立，澄清的湖面复刻着雪山的轮廓，天地之间只剩下纯粹的蓝与白，藏着南疆最壮阔的浪漫。
0: 对。而且呢，这个白沙湖的蓝和穆什塔格的雪是相互成映的，然后蓝色和白色本来就是非常宁静的一个颜色。那这个都是帕米尔高原写给奔赴者的浪漫情书，而南疆很多美好的画面其实也都藏在路上。同时我觉得白沙湖周围的这个白色牦牛也是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你去拍过照吗？
0: 我还真拍过，就是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去拍的，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上去了一下，然后还是拍了。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常会有一些当地人然后牵着那个白色的牦牛，
0: 对，而且
1: 在这湖边进行拍照。
0: 是的，而且这些小牦牛就被养护得很好，
1: 应该是大牦牛吧。
0: 大牦牛被养护得很好，就是毛又长又白，而且打扮得很漂亮。
1: 对，
0: 牛角上戴花，耳朵上戴耳环，脖子上戴项链，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1: 对，就你和别的地方的那种牦牛不一样，有的牦牛可能看上去脏脏的，然后呢这个毛发也理不清，
0: 而且看着很凶，但是白沙湖的白牦牛看着很可爱很温柔。而且重点是什么，其实大家一直在担心的就是这些动物会不会很难受很累啊之类的。然后我去问了，包括我也看到了小红书上很多的帖子，说这些牦牛吃得非常好，然后养护得也很好，到下午三四点就直接下班了。然后人家还不能走回去，一定要坐那个大拖车回家。然后还要穿戴上自己的护具。哎，我就觉得确实在这里的小牦牛也能够生活得不错了。
1: 对，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它会受到不太公平的对待。
0: 对，大家也不用
1: 担心，放
0: 心，
1: 它吃的比咱们还好，然后住的比咱们还好，待遇也比。
0: 因为白色的牦牛确实是比较稀少的嘛。
1: 然后呢，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小爱也说到了，这个当地人给它打扮得非常的
0: 漂亮
1: 啊，真的是精心的打扮啊，盛装出席。所以呢，我们去和他进行合照的时候呢，也可以留下那一刻美好的瞬间，真的是非常美妙。
0: 是的。那同时我们再来看看塔赫曼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呢是依偎在穆什塔格峰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的绿野秘境，那连绵的草甸也是扑向着远方，蜿蜒的河流穿梭其中，雪山为幕，旷野为席，藏着南疆最鲜活的生机与温柔。
1: 是的，我之前路过这边的时候，就是用手机随便一拍就能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就是那种生机盎然的景色会让你的内心得到净化。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往上走，那当然就是来到了我们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红旗拉夫国门了。它呢是坐落于帕米尔高原的祖国最西端，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国门，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啊，最高的这个口岸啊。那雪山为幕， 国门立边疆，这里呢也是无数的旅行者奔赴南疆的终极目的地，藏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浪漫。
0: 是的，而这一趟帕米尔高原的旅程，从雪山湖景到湿地旷野，最终也在这个祖国的西极的门下圆满的落幕了。而每一眼的风景都是震撼的，每一次的奔赴都是热爱的。然后到这里之后，会油然而生的有这种民族自豪感，能够看到国家在这里就是一直守护着我们。同时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塔县之外，逛完这些景点之后，还有剧中的一个神奇的地方了，就是
1: 的
0: 牛羊大巴扎了。
1: 对，没错，这个地方呢，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市井气息。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南方逛这个集市哈，其实巴扎就是集市的意思，和咱们在这个牛羊大巴扎逛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呢是新疆最接地气的民俗体验地，也是呢只有每周天开放的活畜交易市场，剧中的市集烟火气在这里都能够亲身的去感受到。喀什的牛羊大巴扎呢是亚洲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是位于市区的北郊荒地乡，每周天的10点开场。那我们呢也可以去这边感受一下浓浓的我们的这种世俗的，包括呢我们的这种风情啊。
0: 对，可以看看周围的小吃摊，这里也有这个红柳烤羊肉、烤全羊、烤包子、手抓饭、柴火羊肉、刨冰酸奶、玫瑰酱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空着肚子走出去，同时走进这里之后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被分隔在一个个待选区域里，有这个屁股短短的羊，然后还有这个小牛，还有这个驴，然后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没错，所以呢在这里啊能够感受到这个美食，同时呢还能感受到那个摸羊屁屁的那种真实的触感啊。
0: 没错，
1: 热闹的氛围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个烟火气息。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介绍到了喀什恋歌这部剧里出现的人物，包括它的剧情，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同时我们也介绍到它里面所有出现过的人文风情，还有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奇景，我觉得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而且这部剧其实它的拍摄地就在我们生活的喀什，
1: 是的，
0: 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交织的一种神奇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1: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呢在这个满满的烟火气的喀什，那如果说你远方的朋友想来，也可以推荐他我们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地方，带他们去逛一逛，看一看，感受我们喀什的独特的烟火气。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1: 再
0: 会。

0: 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高兴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当然，今天在直播间的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现在我们的嘉宾先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喀什地区文联的甘林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直播间和大家相遇。
1: 特别好听的声音是不是？很优雅啊。因为大家知道，从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和大家见面一来呢，我们都是把本土的作家，还有本土作家的写的好的作品，还有呢喜欢的这个书目分享和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呢，甘林辉主席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2: 因为丽梅之前跟我联系的时候说是说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喜欢的书籍。
1: 对，我跟甘主席是这样子再去沟通的。但是其实呢，我还说了，我说林辉，我要给您给一些小的惊喜。小惊喜是什么呢？因为甘林辉主席呢，他其实也是一名就是文学爱好者，同时呢也是文学创作者。他的诗歌我相信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了，其实灵儿是吗？笔名灵儿。
2: 曾经用过这个笔名。
1: 曾经用过。
2: 对，
1: 我刚开始读到甘林辉主席的诗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个用的名字是灵儿，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如其名，就是那个文字充满了灵性，他的诗歌也充满了那种，就是你能从诗歌当中来去看到我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内心充满了阳光，浑身呢充满了这种热情向上的这么一种力量的一位女性。
2: 谢谢丽梅。
1: 对，
2: 太过奖了。
1: 从哪一年到喀什的？我记得就是曾经也跟我说过，就是大概是六七年这样子。
2: 2019年来的。
1: 2019年。
2: 对，
1: 你看今年2025年也就结束了，将近就是六年时间，六七年了。
2: 整整的六年，七年的
1: 七个年头。
2: 对
1: 啊，六年
2: 头。对，
1: 对，但是在这六年时间当中，创作了多少部作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创作了多少首诗歌。因为我知道林辉其实最早还擅长写散文。
2: 对，也有创作散文。
1: 创作散文。
2: 2019年到了喀什之后呢，我大概创作了有168组诗歌。主诗里，当然这个主诗呢是4首以上算主诗，有的一组里边可能有7-8-9首，所以这样算下来，如果以单首来计算的话，应该是200多首了。
1: 200多首了。
2: 对对，
1: 高产这个作家可以说，

0: 尤其是在这个诗歌创作当中，很早很早之前了吧，因为我今天要和林辉一起来做这期节目，我就好好的侧面的来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其实在林辉来喀什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和诗歌作品。这些作品有写自己家乡的，有写自己看到的，还有写呢就是一些物，就是一些大家的就是所说的物件，就是这些物件呢可能你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哪里的，但是你知道在从他的文笔当中了解了这个物件，了解了他的这个精神内核，可以这样说啊。所以林辉也来介绍一下，就是像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什么时候又爱上了这样一种创作的形式？
1: 其实要说创作的话是从2015年开始。也是因为阅读的原因。之前呢也会就是有灵感的时候，在2015年以前也会书写。就主要写一些散文，但写诗歌的话是从2015年开始的。
0: 诗歌是从2015年。
1: 对。
0: 那就是我看到大部分作品都是就是可能来了喀什之后创作的作品。
1: 2019以后2015年以前主要写的呢分几种吧。一种呢它主要是说写周围的景物。然后第二的一种呢可能就是人间的那种烟火。然后第三的一个呢可能就是一些脱物言志的一些东西，生活的一些感触。第四的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心染共生之类的，就相当于说是一种精神吧，就是土地和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自然
1: 对
0: 和人。对。那这个2015年开始真正的创作诗歌，那么之前我相信啊，就是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创作者，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都不是说你说我哪时候开始写了我突然就写好了，他肯定是之前有大量的这个积累和大量的铺垫。那能说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文学？
1: 其实我觉得文学吧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事情，就是爱好的话其实小的时候都比较喜欢。
0: 就是从小
1: 喜欢读书。对。小的时候可能读的比较多的是神话吧。
0: 神话。
1: 像比如山海经之类的那种神话。
0: 山海经。林辉一说到山海经，我就我小时候读的山海经和现在的不太一样，那时候是那个简笔的画。我读的时候它没有彩的，它是简笔，就是画的那种和现在基本上彩色的有点像，但是它是很就是线条画出了就是我们就是一些这个就是动物精灵吧。我觉得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是神话中哪些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精灵，就是画出来，然后有一些小，他那时候那个文字注解很小，就会在那个画的下面，或者注解不了的就在下一页。那时候看的是那时候还有老字，那时候那个字很小，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我不太认识的字，就是即便是那样小的时候我也会读，因为我觉得哇太有趣了。
1: 对。相当于是小人书吧。
0: 小人书，你看的时候是小人书。
1: 应该是我看的时候不是，但是小人书的像三国演义啊，精忠报国，讲岳飞岳飞岳母之志的那些故事的那些小人书
0: 啊、
1: 对，都看过的。然后就是在稍微大一点的话，就是可能就看一些小说，也是看过的
0: 小说。大一点就开始看小说了。
1: 对，
0: 我就说啊，就看小说过程当中，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了上到初中上到高中的时候，你突然就越来越喜欢那种就是散文呐、还有那个就是诗歌呀，包括就是哲学类的书籍，就是一步一步你的阅读量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就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就是你一直就是往前走的话，你看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了。那喜欢这个小说呀，喜欢散文大概是什么时候？
1: 我觉得在小学的5-6年级的时候吧。
0: 五六年级就喜欢了。
1: 其实小学的时候呢，坦率地说，我们的课本上的很多的文章都是特别棒的。就是能够选入到小学的课本当中，无论

0: 是古代的唐诗，还是说像一些启蒙的一些文章，都非常棒，堪称都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
1: 哦，都是非常经典的。
0: 对，
1: 哦，
0: 但是要拓展，就是进行课外的阅读的话，确实是可能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三年级开始启蒙写作文。可能现在不一样了，可能现在的小学说不定从一年级二年级可能老师都要求学生写日记了吧。
1: 对对，一年级开始我记得就是要写日记了，简单的来记录自己的一天的生活。
0: 对， 对，我们到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作文，小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爱上的是写作文，就是在写作文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一般都是命题的，老师命题的，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天赋，就是比如说可能别的人无话可说，但是我可以
1: 洋洋洒洒，
0: 洋洋洒洒
1: 把自己想要心里想的都能写出来。
0: 对对对，
1: 哦，这就是阅读的积累。
0: 对，而且可能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可能大家可能看的优秀作文比较多，那个时候可能跟文学还说不上是文学，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吧。就是我们一般开始就写作的时候，就老师教学语言，然后这个结构，主题思想，就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是坦率的说是在课堂上习得的。然后后来应该是到初中阶段吧，然后我哥哥，因为我哥哥他比我大5岁，他就给我推荐了很多比较好看的书。其中有一本呢就是《围城》，钱钟书先生写的那本《围城》，然后我应该是在中学阶段读过一次，后来上大学了又再读过。所以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特别，
1: 就是对你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0: 对，而且高中阶段我们有很多大家的名家的文章也是非常棒的，像鲁迅先生的，像孔乙己呀、闰土呀，这些都是在文学领域的话，他的造诣还是很高的。
1: 对，
0: 包括从百草园到尚未书屋，这个是初中的时候就学过的经典。
1: 对对
0: 对，
1: 还有这个家春秋呀，这些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的。
0: 对，像老舍的呀、朱自清的呀、像什么背影呀、荷塘月色呀，这些都是很好的散文。
1: 对对，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0: 对对
1: 对，说到围城的时候，我也是，我大概也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看了这本书。当时其实也看的不是那么明白，那时候因为这个阅读的比较少，就是书目呀包括阅读的这个读物比较少，那时候只要手里能找到的书都去看。
0: 对对，
1: 就我就在想，那时候我真的是把那个报纸缝，就有报纸的时候那个它中间的广告那个缝我都会看，绝对不会落掉，因为太少了，那时候读能读的东西太少了。我看《围城》也是那时候看不太明白，然后这个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看了，一天看完的，
0: 一天就看完了。
1: 对，躲在这个家里的某个角落，让大人发现不了的角落，然后马上就开始看，哇，一看就看不停不下来，就一天就把它看完了。然后第二次看就是长大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再去看，再去看的时候，真的就理解了那个城外的人想进来。这个城内的人想出去，就是那个完全理解了，就是小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要出去呢，为什么挺好的呀，他们生活这么好，怎么还在就是还是这样，觉得这个因为真的我觉得钱钟书先生他的作品就是你从那个生活的那种琐事当中能感悟这种就是家国的情怀，甚至呢有就是一个人生成长的历程，他都在很小的事情当中就体现了出来，所以很多书可能真的是值得就是一读再读。
0: 对，确实是，我觉得读好书是一个方面，就是会读也是很重要的。
1: 会读，
0: 对，
1: 对，就是说到会读书，那就是林徽因有没有特别想要就是推荐的书目，就是除了这些就是我们在初中呀高中读的，那么到现在我相信就是林徽因肯定是这个一直在读的，而且之前我跟林徽聊过了，她也说到能写出好作品的人一定是坚持阅读的人。
0: 如果是对孩子的话， 我的建议呢，就是像唐诗三百首、唐诗宋词，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去读的。
1: 一定要去，什么时候读呢？
0: 我觉得现在吧，有的孩子生下来从会说话，父母大概都在对他进行影响。
1: 嗯，就从那时候就要灌耳音。
0: 对，我觉得就可以。像那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个像这样的，简单的这些，我觉得从他会说话就可以开始去影响他。
1: 嗯嗯，
0: 像楚河。
1: 嗯嗯，
0: 有的孩子三岁的话，他就可以背很多的唐诗了、宋词了。
1: 对对，是的。
0: 对，
1: 那就是、你林辉就推荐了，就说从会说话开始，你就要去，大人就要去背给孩子，就当
0: 是
1: 儿歌一样，我觉得是吗？
0: 对，就像儿歌一样。
1: 对，你把那些儿歌换成这些，就是唐诗三百首，我觉得就是非常好。
0: 嗯，儿歌也特别好，儿歌也要、也是要，就如果是你想，如果你作为父母，你想引导孩子，我刚说的，实际上，当他不会说话，但他能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他耳边去读一个亮耳的过程。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他就可能像，五言绝句的话，他就很容易记得，因为孩子其实就像一个电脑一样，它是空白的，
1: 对。
0: 然后你去输入一些东西，他很容易对他形成影响。然后到三岁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懂，但是你让他背，他都能会背。包括中华优秀传统的一些读物，甚至像《三字经》《千字文》，有的家长都会给教给孩子。实际上现在的书店里也有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儿童的读本，这种简本其实是很多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父母是可以选一些儿歌，尤其是像那个睡前，我觉得也可以给他找一些童话。像我们小的时候，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是读过的。对，所以小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一些传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山海经》里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孩子去阅读的，或者他不认字的时候可以陪他读，
1: 读给他听
0: 睡前。其实神话有一个特别好，我觉得它会增强人的灵性。就是它会让你特别有想象的丰富力，让孩子特别有想象的丰富力。它不是那么的矮板，可能它就可以天马行空。当然现在呢，其实有很多更多的青少年读物了，包括像我们很多科学家的故事，现在都书店里都有。那如果是成人的话，我觉得这个阅读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读经典。像《红楼梦》就四大名著吧。四大名著的话，我想肯定很多爱好阅读的人都是读过的。另外一个呢，我是会觉得，就是目前像获得鲁奖、茅奖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是要先读。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确实是文学的爱好者，那我觉得可以是订一些国刊、省刊。还有当地的刊物。然后就是国刊和省刊呢，它其实是万里挑一挑出来的作品。就是它能代表，它最能代表时代，它最能代表当下，当下的文学现象。我觉得这是要紧跟的，就是阅读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还有不管是时间精力的这种盈余的话，我觉得是国外优秀的这些读物，那些名篇，像诺贝尔奖的那些作品，我觉得是可以读的。这个另外一个呢，我也觉得就地域性的这些作品是要读的，就比如说喀什本土的，这个是要去阅读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你要通过文字去
1: 了解
0: 它。这个是需要阅读的。而且现在我们也非常的提倡大家本土的人去书写本土，然后我们也去阅读它。 你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也知道我们是谁，要到哪里去。我觉得这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吧，我觉得。
1: 对，林辉说的特别。

0: 好，就是想要了解我们本土，像我是出生在喀什的，那你其实这么多年你是觉得你是了解他的，但是你从我们作家的笔下，比如说创作者的笔下，你再去看喀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个全方位的喀什。
1: 对，
0: 哎，就我记得就是之前的时候，我对喀什的一些历史呀，包括喀什的一些近些年来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记事的时候，其实我翻了很多书翻不到，后来我读了王石样先生他写的有一本就是喀什的
1: 历史文化
0: 历史文化的，我突然觉得哇，写的太棒了。
1: 对，
0: 就很多的东西你可能是找不到，但是你在他的书中你就全部有了答案。
1: 对对，
0: 而且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喀什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包括现在我们的本土的作家赵丽老师的书，
1: 对，
0: 像他的这个很多的丛书，其实他有时候他发表的他去主编的丛书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是我们整个喀什合集。那从这些书当中呢，你就能了解到喀什的十二县市的一个风土人情，
1: 对，
0: 包括就是地域文化，你都在这些书中可以了解到，包括他即将要出版的《叶尔羌河》。
1: 叶尔羌河两岸。
0: 叶尔羌河两岸，对。这本书我一直在期待，因为你出来之后可能有更多的就是你鲜为人知的可能会在这本书中得到一些体现。
1: 对，而且他的还有其他的著作也是可以读的。就像有马上可能已经完成了，就是一座城的斑斓。这个可能就是以喀什古城为背景来创作的，一本书写喀什古城的专门的这样的一种一部主题的诗集。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阅读的。阅读本土的作家以及本土作家的作品之外呢，还有很多大家名家到喀什来书写喀什的也特别多。像比如周涛先生，周涛的话他在喀什生活八年，他也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同时呢，他的西行记，他唯一的一部小说，长篇小说也是以喀什为背景来书写的，就写了他自己成长的一个历程吧，就是在他黄金青春的黄金期的八年在喀什。我觉得也是可以去阅读的。而且还有喀什诗梦，这个就已经我觉得算得上是
0: 经典了，非常
1: 经典的世界名篇吧。好多人来都会说到周涛先生的喀什诗梦。另外还有沈伟老师，沈伟老师在这里也写了大量的诗歌，太多了，像郭小川呀，杨牧先生，以及除了刚才说的沈伟、张德义等等，都给喀什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诗篇。
0: 对，是的，想要了解我们就是全面的喀什，你真的需要去阅读这些书籍。从这个咱们作家的笔下，包括从他们的这个看的角度去了解，你会发现原来360度去了解一个城市这么有趣。
1: 对，因为他们的视角毕竟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看到的树就是树，花就是花，但是可能他们看到的就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树也不再是树，可能是诗人的心情的感情的一种写照。
0: 对，
1: 花儿也不仅仅是花了。
0: 对，之前我看了花妮写的比如说杨尔分享的秘密，还有就是他写的一些散文，我就觉得真的

0: 你这时候其实你看了就是别人的写出来的时候，对你来说就是对一个事物的一个全面的认知，然后呢对你自己的一个情怀的抒发。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是就是不善于去记录，就像林慧刚才说到的，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对别人来说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说呢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看到一件事物的时候，你觉得它太美了，哇，你真美啊，美了。但是作家就是你这一生感叹，他能写一部书出来，是吗？
1: 对啊，我觉得李娟也说过一句话，她说如果你写一个人笑，你就不要写他笑了，你要写就是说，他说的特别有趣啊，他说你要写他啊，就是。脸上就说成像一个核桃壳一样，就是很形象。他用就是文学的语言嘛，
0: 对，
1: 是的语言。
0: 所以说到了，就是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林辉呢，其实他除了就是自己的自身肩负的一些使命之外，因为文联嘛，是不是你要就是来发现咱们本土的一些好的这个文学爱好者，然后让他们更多的去创作，然后把这个经历的包括自己笔下完成的这些作品能集结，能成书，能呈现给更多的人的这个面前。所以说这个使命在林辉来了大概有个刚才说到了嘛，六年了，其实在文联工作也将近有4年了吧。
1: 22年到文联的。
0: 哦，3年。3年时间。
1: 对。
0: 3年时间，就是那个对我们本土的作家来说，你要是推荐的话，你会推荐谁呢？
1: 我觉得这个分老中青吧。其实还是有蛮多优秀的我们本土的写作者。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赵丽老师，他的笔名赵湘城。他的诗歌的他的语言呢就特别的灵验流畅，而且非常的
0: 有力量
1: 对。关键是我觉得他是那种浪漫主义的一种书写吧。而且他的情感特别的细腻。
0: 对。
1: 他写诗歌的技巧非常的成熟。他的就是他的整个诗歌的完成度吧，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不管是结构，从他的结构，他想要表达的情感然后他的丰富的想象他比较熟练的就是他的比如说羞耻，他运用的都很好。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不认识赵丽老师之前，我就看到了他那本《剑与花》。
1: 对，
0: 当时在朋友的家里头翻到的时候，我一下就深深的吸引了，就一下就爱上那个诗中写到的，因为本土的嘛，写的也是我们叶尔羌河呀，包括刹车的一些，包括就是喀什的一些生活图景。那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说哇，能这样描绘出来，我觉得太棒了。然后我就一直记住了。然后后来跟赵丽老师认识，然后成为朋友，我才知道他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就他我觉得发现的眼睛。
1: 对，
0: 哎，他就是能看到你看不到的，而且呢，就是一直，他的成功还不仅仅是发现，我觉得就是努力。
1: 他是据他分享他的成长的经历的话，是他在初中、高中阶段，他曾经抄写唐诗宋词，他抄了一遍又一遍，也就是说，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营养。他是积蓄的比较丰厚的。然后你看他写的诗歌，他就是你读起来就觉得跟我们就你能找到传统的这些诗歌的
0: 优秀的
1: 这样的一个范式，你能在他的诗歌当中你是可以找到的。当然我刚才说出就是老中青啊，我刚才说的是从老中青这几个角度来去推荐一下当地的作家。我觉得也同时辅以我们题材吧，就诗歌类的老一辈的就是他比较成熟。然后呢还有就是中青年一代的像白沙湖 白珊瑚是笔名、嗯、其实就李平原，他的诗歌进步也是非常大，也可以读一读、嗯、另外还有比较年轻的像李文、王九阳。

0: 另外还有一个魏明德，他笔名叫乌鸦。当然蔡淼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年轻一代的蔡淼以前诗歌也写得特别棒，他现在也不仅写诗歌，也写散文，也写小说了。他现在是我们兵团绿洲杂志的编辑了。
1: 哦，
0: 他是从我们喀什出去的。
1: 哦，对对，是的，
0: 实际上用他的话说呢，也是喀什的土地滋养了他。是他的创作的丰厚的源泉。他觉得喀什是他包括他现在走了，但是他写的很多东西还是南疆。
1: 对、
0: 对，就是诗歌题材的话就是这些。然后呢，其实我们也不乏小说的写作者，比较成熟的，你像李成林老师，李成林老师现在，他写的比较多，他写的比较多，像刚刚去年，就是《白雪歌》。写的是那个兵团的一个牧场，以那个为背景来写的，包括、今年出版的《天马谱》都是特别好的，值得大家去阅读的作品。另外还有赵青阳老师，赵青阳老师也是属于中年的吧。他现在今年出的有两本吧，一本是《喀什七月》，喀什七月我推荐大家读一读。
1: 喀什七月我是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读了。
0: 对，
1: 读了之后也让青阳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了这本书，他也说到了他的创作的这个初心，创作的经历也是和大家分享到了。
0: 对，喀什七月的话，他就是地域的跨度比较大，他写了上海，也写了云南，更多的比例呢写的是喀什，另外时间跨度也比较大，他从60年代一直写到现当代。
1: 对对，是的。
0: 其实是里头写到很多喀什的东西是以前没有在别的地方读到过的，像我们喀什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地下迷宫什么的。
1: 对对，他写到了，对，魏晋小时候就在喀什和他的小伙伴一起玩的地方，
0: 对，一起玩的地方他就都写到了。
1: 对对，
0: 他今年还有一本吧，那个他在云端种花写的是那个那个潘奶奶。潘奶奶，
1: 但是还没有出版，好像是吗？
0: 应该是就作品是完成了，
1: 完成了，
0: 然后可能就是走流程吧。就把它做成印刷品和大家上书架，这个不知道，
1: 也就马上应该就快了。
0: 对对对，这些都是挺好的。散文的话也有好多优秀的散文写作者，像刚才丽梅提到的花妮。花妮她是，我觉得她比较灵动，她的文字很跳脱，
1: 对，
0: 然后很可爱，就是她的文字就可以看出她的人的性格比较
1: 干净，
0: 比较
1: 纯洁，然后觉得有那种就是小女孩的心思在里面，
0: 对对，永远的少女，
1: 对，是的
0: 感觉，另外还有像东妮，徐宝芳。潘蒙中老师，李小林他们写的可能偏纪实一些，像潘蒙中和李小林他写的偏纪实一些，但他们也是写的散文，
1: 对，文字也非常的优美。
0: 还有一个叫笔名叫老如的
1: 如金峰，
0: 对对，当然还有好多，其实有可能不一定一一列举了，甚至包括我们儿童文学周小辣。也是他的作品，我觉得也是充满着童真。
1: 对，是的，他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就是他整个的创作的经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就说动说干我就去干，我就是他一直是有准备的，他什么时候他都会准备好我要去做这件事，然后心里有底，然后说做立刻就去做，
0: 他有想法，
1: 对，有想法，所以他今年他还有四部的，就是这个咱们的说绘本类的，可能在2026年也会跟大家见面。
0: 哦，那太好了，我们很期待。
1: 对对，很期待，很期待。
0: 绘本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1: 很有意思，而且你从大量的资料当中去，用几千字去呈现一个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让你看到了就是其中的就是。一个比如说他写到了非遗的时候，其实他说他做笔记做了8万-10万字，但是用2000字去呈现一个故事，这就是需要一个比例，同时呢还需要就是你对生活的沉淀。
0: 他我觉得关键难就难在哪里吧，因为他是儿童读物嘛，他的视角，他的思维， 大人和孩子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0: 对，但是他会从孩子的视角，然后怎么样去抓住孩子，用特别纯真的语言，让这小孩一下子可以领略到很多深奥的道理。
1: 对对，
0: 就免于用生硬的道理去说教。
1: 嗯，
0: 孩子可能在翻这个，比如说他用这样的绘本，可以比较容易的教会孩子去爱，
1: 嗯，
0: 去感受美，
1: 嗯，
0: 去付出，
1: 对，
0: 嗯
1: 对，
0: 然后去承受生命当中的重，
1: 嗯，
0: 我觉得这些是很多。用一生可能就是说你要去给他讲清楚这些道理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
0: 但是用儿童他的视角，他的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语言来去做艺术的呈现，那他就会很容易接受。
1: 对，
0: 很容易接受。其实如果是我们观众里边有家长的话，我建议是可以多买一些绘本给孩子看的。那个对孩子他容易接受，而且有的不用你跟他讲文字，可能他看着看他就看懂了。
1: 对
0: 啊，然后你再复印文字这样子他就是对于孩子从小的那种观念吧，就是各种啊，包括价值观啊，就是世界观的形成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1: 嗯，对，你看林辉也是给大家介绍到了啊，就是我们怎么去读书，读哪些书，包括我们本土的作家。我也希望就是大家能抽出时间来看看我们本土的作家的一些作品，真的开打开书之后你就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喀什，你身边的就是天天看的风景突然它有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不一样的美。所以说到了就是开卷有益，真的是要去读。
0: 对，
1: 嗯，那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我们喀什地区文联的副主席甘林辉女士。刚才也和林辉也是聊到了啊，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喀什本土的作家。那林辉也是说老中青啊，其实刚才我们在给大家送歌的这个间隙呢，我们也在聊其实我们喀什除了是一片精神腹地之外，那对于我们作家来说也是一片创作的这个
1: 富矿。
0: 对，林辉也是从这个6年前来到喀什，也是深深的爱上了喀什。当然我没问过他是不是深深的爱上，因为我从林辉的这个作品当中我感觉到他深深的爱上了喀什。
1: 对，我觉得准确的描述说又爱又恨。
0: 又爱又恨。
1: 如果爱的不深那就没有恨。
0: 因为太爱。对。
1: 因为这是辩证的。
0: 是的是的。我此刻手上拿了一本书叫远行梵歌，是甘林辉写的一本诗歌集。那这本诗歌集呢由漓江出版社这个出版。林辉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呢其实还没有和大家正式的见面，但是所有的流程其实已经都走完了，就等着我们在这个书架上。
1: 对，整个上架。
0: 对，等着上架了。那这本书当中翻开之后啊，就是我觉得除了墨香之外，我觉得它像是文字的精灵，一个一个字都飞起来了，我感觉都长了小翅膀。因为很多的诗歌都是林辉在这个就是曾经的一些创作的作品。刚才林辉跟我们介绍到，就2015年的时候开始创作这个诗歌。那2019年的时候来到了喀什。那这本诗集当中其实从2015年这个发表的诗歌基本上都在这本诗集当中。林辉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远行梵歌的这个封面上有一幅这个叫油画作品。油画作品呢是我们喀什的这个画家

0: 库尔班江乌拉木画的。
1: 对，
0: 李辉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本诗集，同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和他来合作，让他来在你的封面上，包括因为这本诗歌集分为两集。
1: 对，
0: 两集当中呢都有咱们的库尔班江乌拉木的作品在上面，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这本远行放歌呢收录的是2015年至今的有大概165首吧的诗歌。这本诗歌呢我分为两集，刚才丽梅已经给大家说过了。上下集吧，上集是远行放歌，下集呢是我们的物语情思。那这本书为什么就是我的封面和我的封底以及里边
0: 第二集的
1: 第一集第二集之间的插图一共四个吧，用的是我们画家库尔班江乌拉木的作品。为什么说刚才你没说到为什么说会跟他合作啊？其实画喀什和写喀什是相通的，
0: 相通的，
1: 对，都是相通的。画家在画一幅画的时候，和写作者在书写一个作品之前，他肯定都是有构思的。或者说还有一个触动的点，那个点我们叫灵感。然后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会去设计哪些东西会进入到他的这幅画。那么跟我们的作品一样，诗歌一样，我哪些意象可以进入到我的诗歌这个也是一样的。他想要突出什么样的主旨，那我这首诗歌想要突出什么样的主旨，它都是相通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这本诗集当中，我就想放一下我们当地丰富的这样的作品。所以我就想到了就是找他。找他就是说他给我推荐了一幅是穆斯塔格吧。就是喀拉库勒湖穆斯塔格。
0: 怪不得这么蓝，就是天蓝蓝的，地也是蓝的。
1: 雪山是雪白的。然后下面日照金山吧，下面部分是阳光。
0: 对。
1: 然后这个阳光倒映在水里，也形成了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结构。
0: 对，非常的色彩非常的浓烈，但是呢你能感觉到那种纯净。
1: 对。它库尔班江的用色比较大胆。它就是用色比较大胆。就比如说我写作品的话，我的感觉就是我的表达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直抒胸臆，比较直接。就是有相通之处所以这本诗集呢，然后它封底呢用的是我们的古城。就是阳光灿烂的喀什古城。对
0: 这个古城的，因为它是油画嘛，你也觉得刚才说到了这个用色特别大胆，中间大色块也比较多。
1: 对，这是库尔班江油画的显著的特点，一般人是不敢这么用色的。但它多种撞色在里头，它显得非常的和谐。它反而就是给人审美上视觉上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个
0: 对，我觉得刚才林辉说到了和自己的作品其实
1: 有相通之处。
0: 相通之处。
1: 对。因为他会直接他说这就是他的表达，他眼中的喀什是这个样的，他眼中的穆斯塔格是这个样的，这就是他心目当中的色彩，喀什的色彩都属于他可以赋予的喀什的色彩。是这样。所以这本书呢，我就里边一共有四幅他的作品。两幅是风景画吧。有两幅是喀什古城的。有两幅是喀什古城的。
0: 对，林辉刚才也是更多的推荐了这个库尔班江的这个作品。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翻开的更多的是林辉创作的诗歌。那我也把这本诗集《远行放歌》的简介给大家来读一读。那也是在这本诗集当中，《远行放歌》呢收集了作者2015年至今创作的168首诗歌。全书呢分两个部分，第一集呢就是《远行放歌》是79首。林辉用开放的视野、浪漫主义的手法书写了远行中的所见所闻，那其中包含了林辉在四川、重庆，还有新疆喀什、广东东莞、江门、江平、 福建福州等地创作的作品，也是表达了林辉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也充满了正能量，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集呢是《物语情思》，是89首，也是林辉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生和生活的一些粗浅的思考。当然他说到了简洁的说粗浅的思考，但是从诗中呢，我觉得何止是粗浅呀，真的是深深的思考。就是我甚至觉得林辉在心里面其实对很多的就是生活，我到底刚才说到了吗，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那已经可能无数遍的在心底问，就是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在诗当中呢也是有很深的一个呈现，有的借物抒情或者直抒胸臆，那也表达了浓浓的乡音乡情或者真挚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大家细细读就会引入深思吧，我觉得和林辉可以产生强烈的共鸣，就是达到一个同频共振。所以说到了林辉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会一笔带过，那是
1: 对，这里边有书写开始的话诗歌有28首，
0: 28首、
1: 其实这28首呢也分为几类吧，一类就是书写这种风物景物的，就像比如说牧师塔格，我有这里边有与牧师塔格对话，也有写白沙湖的，当然也有写就是第二种就是人文的吧，古城的，古城的比较也这里头也是比较多的。
0: 那这样林辉，我先给大家这个放一首，就是林辉写的，甘林辉写的《南疆的女人们》组诗。当然，我给大家放一段诵读呢，是杜莹莹。这首诗，大家先来听吧。听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聊。然后林辉呢，我们再放完这首诗之后呢，林辉也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找上一段给大家来。朗读这首诗好不好，也让大家就是从咱们的林辉的文字当中，包括他的朗读当中去感受咱们喀什，去感受林辉笔下的喀什。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欣赏甘林辉的《南疆的女人们》。
2: 南疆的女人们，作者甘林辉，写在38妇女节前夕，仅以此诗献给那些奋斗在南疆的女同胞们。有好几次她坐在我对面，她冲我笑，眼中闪光，是穿透帕米尔高远空旷天空的阳光，清澈坦荡温暖。有一次他诗朗诵，他歌声浑厚高亢清亮，像牧师塔格峰头顶的雪光直击心房。他跟我讲故事，故事蜿蜒悠长，像昆仑雪水流过广阔的牧场。麦田携过清冽的风的味道，飘在夜河两岸原野之上。我好奇地打量它，戈壁沙漠的开阔大气不适合红装霓裳的精致小巧，它承袭了胡杨的昂扬，在炙热酷寒的墨风尘暴中，它像爷们儿一样春耕秋收，扶贫攻坚，换届选举，抗震救灾，与男人并肩。我用昆仑美学探究它，这片土地滋养它，雕刻它，赠它明媚坚毅丰富，屏蔽了一切怨尤与不切实际的奢望。站在这片土地上，它是一只海燕，翱翔在离大洋最远的浩瀚沙海；它是一部正能量电影的主演，最好的导演正在赶来的路上。它开花，并以花朵的模样结出果实，哪怕 怕最终被织出布匹衣物改变形态，也不失最初的柔软。在南疆广阔浩大的棉田中，它瘦小而孤单。当黑色雷霆与狂风骤雨击打，它高高托举着细小的洁白，不染尘埃。夏阳炙烤时，
0: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甘霖辉，南疆的女神们诵读呢是杜莹莹，我觉得莹莹的这个诵读也是非常的好，把这个霖辉的诗的这个意境也全部这个诵读了出来，非常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感受了一下这首诗，所以我说到了霖辉的文字，就是他的诗歌充满了灵性，是吗？真的特别的美好。我今天在直播间再一次听这首诗的时候，我依然深深的被打动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喀什地区文联的副主席甘霖辉来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本土的作家，还有呢，就是甘霖辉自己的诗歌，还有他即将出版的这一首诗集。那这首诗集也说到了，就是马上上架了，大家可以先睹为快。那在我们的新华书店啊，这些书架上面都有售。所以当然了，霖辉会在咱们的就是这个有些链接上，是不是也可以看到？霖辉刚才在点头啊。
1: 可能2026年的上半年吧，另外一本专门写喀什主题的，丝路清畅啊、也会上架，
0: 也会上架。
1: 对对，
0: 哦，这真的太棒了！这2026年啊，注定是这个收获的一年，注定是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本土的作家来说，也是这个作品丰厚的一年。刚才也说到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霖辉本来准备了一首诗歌，说想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就暂时先不分享了。就是霖辉，你看还有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如果我们再邀请您，您会这个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吗？
1: 非常荣幸，
0: 非常荣幸。那就等到我们下一次，那就我们会就是到时候会跟霖辉来做沟通，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我们本土的作家来更多的来和大家介绍，同时呢本土作家的作品我们也用单本的形式在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来分享给大家。那刚才呢也是在和霖辉在我们的直播间在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电波，同时呢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拍一些短视频啊，给大家来推荐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我们本土的作家，了解我们本土作家的作品。其实做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挺有成就感的？
1: 很有意义，
0: 很有意义。
1: 对，
0: 那节目今天呢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再见。

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发育阶段的儿童、青少年，或者是营养不良的老年人、孕妇、备孕的人群，以及处在服药阶段的人，那需要参考医生的建议。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我是小林，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